说这孩子怎么跟你说呢？啊，话说呢，公鸡和仙鹤在一块儿啊比，就比漂亮，他俩比谁漂亮。公鸡呀、啊、对着鹤就炫耀，炫耀啥呢？看我这长得漂亮的大鸡冠子，嘎嘎。鹤呢，大嘴一撇，嘴挺长，一撇就说了：“哼，你脖子再长一点就好了。你现在的样子就好像啥呢？就好像脑瓜子直接长得飘花上似的，看着怪怪的。”这就开始说身材了。公鸡气得直跺脚啊，嘎嘎嘎！你那才叫怪呢啊！你的脖子上面长了个脑袋啊，全身除了脖子就是腿，腿跟大筷子成精似的，你就是个筷子精啊。嘟咕嘟咕到里嫩嘎笑，脑袋不知够清楚，面上笑，我还狗狗的脾气，那么是不是不妙？这笑这笑，小孩能乐意听这笑。哦、感谢大伙儿哈、啊！刚才咱们又整名次了啊，盘锦第十啊，这都是大伙儿的功劳啊。

说小王啊辛苦了一年啊，等到年会的时候呢，小王就发现辛苦这一年白辛苦了，啥也没拿着，啥也没拿着啊，反正就评奖各方面的都不是小王的事儿。结果呢，这时候小王啊，他其实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的反击手段。比如说，聚餐的时候，给老板和司机敬酒，然后看着老板自己开车走了之后，为了安全，他非常体贴的报了警。小王是怎么想？你让我不好过，我让你在里边也不好过。完了，公司黄了，公司黄了，小王失业了。

0: 说有个小孩啊，放学的时候，小孩上一年级，哎，被同学群殴了，啊，同学们一起揍他。哎，你看这家长就问他呀，你怎么了啊？你这是不是惹事儿？当时这小男孩非常幽怨的看了一眼，一擦嘴角的血，我的妈，打出血了。爸爸，还不是因为上次你来学校接我，让同学看着了，都嘲笑我。今天他们又笑我，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没有200斤，你就也就180斤。他们说我吹牛，你把我揍了。
1: 用这事儿还得打呀？
0: 是不是？那你记住了，咱这是250斤，
1: 那得胖成球呢。
0: 现在小孩很少打架，为啥呢？现在小孩普遍没啥血性。哎，不是说咱小时候那时候打架有血性就是好事儿啊，不是，现在孩子都文明。说上体育课呀，这有几个孩子呢就没去集合，偷摸跑出去打篮球去了。很快那体育老师一看这少人啊，被体育老师给抓住了。体育老师把这几个孩子都叫

哦，我就去啊，上这儿来。孩子过来了，你这么的，你们几个每人捡一根小树枝回来。完事儿，这帮孩子也每个人捡了一根小树枝，捡完树枝之后呢，就交上来了。体育老师又下令，去每个人抓一只蚂蚁。啊，抓完蚂蚁，哎，拿着树枝儿，比如说啊，来，把蚂蚁放在树枝上，然后啊，手里拿着这根树枝儿，在操场上跑五圈，而且蚂蚁不能丢。这可是个精细活啊，这个不完全是体力活，这个啊。

要我的话，我就不这么干，哎，还让他啥把蚂蚁放在树枝上啊，还拿举着树枝跑，那多快呀，那玩意儿啊，对不对？你得把那个蚂蚁放地上，拿树枝赶蚂蚁，操场赶一圈就行。这体育老师没啥经验。

哎，说有一次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在机场的候机厅里头，那玩意儿是那么叫吗？候机大厅啊，一般我们都在登机口那块等待啊。哎，这时候就听见广播找人了，机场的扬声器里传出了这个小姑娘清脆甜美的，你看广播嘛，清脆甜美的声音。旅客同志们注意了，旅客同志们注意了，哪位是遗失助听器的旅客？现在请您到机场服务台来认领。遗失助听器，你这么甜美的声音，你觉得他能听着吗？这要让想起我的体育老师，我们体育老师绝对是个人才啊！哎，有一回呢，我们那是上初二下学期，我已经转到沈阳去了啊，在沈阳，哎，这个体育老师呢叫李大个，个能长1米9多，新来的啊。那老师黑灿灿的，排球打得非常好，个高啊。然后那次上体育课呢，我们班有很多人呢就缺席了。这时候体育老师啊，看着我们一集合之后，他很生气，人少了不少。那老师气的哈，这脸啊就有点就上色了，有点黑叉叉的，就感觉这黑的里边有点透紫，甚至呢头顶上还有点冒气儿，气冒烟了都。瞅着我们这帮人恶狠狠地说了一句：“没来的给我站出来！”

0: 说孩子刚上一年级，有这一天呢就忘带了铅笔盒了，焦急的妈妈呀就特地赶在上课的时候给他送过去了。这时候呢老师啊就摸着这孩子头说，哎，快跟妈妈说再见。这时候立刻全班几十个学生喊妈妈再见。小时候我们都多多少少有点从众心理，是吧？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明天早上再见。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周二了哈，那今天呢周二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烟嗓啊，无论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啊，用烟嗓来翻唱的一些经典的情歌啊，有一些呢是老歌，当然其实这个老歌哈，你被新歌手尤其是烟嗓版的啊，这些歌手来翻唱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更有味道了哈。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啊，周三，农历的7月28，9月9号。嗯、很好的一个日子哈，秋高气爽，人觉得现在这样的这个季节不冷不热的，你能够感受得到那种秋天的那种天的那种湛蓝，还有那种就是天高云淡，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到了哇，北方的这个天空确实很干净哦，然后也让我们觉得了这个季节好像人说虽然二八月乱穿衣，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季节不那么热也不那么冷，人心呢也不那么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下面的这首歌哈，这首歌是寂寞阿图所翻唱的一首歌，叫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烟嗓版啊所去翻唱的这些经典的歌，其实无需多言，他们只是把原有的作品用自己的嗓音二度升华了。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烟嗓版的这些经典的老歌。如果你喜欢哪一首单曲的话，也欢迎你来到抖音视频直播间啊，在抖音你可以搜索丽姐，严厉的丽，姐妹的姐啊，丽姐抖音正在视频中。那你看烟嗓的啊，比如说像大壮大头钉团队，再包括像富豪还有半吨兄弟等等，还包括女生的哈，喜欢哪一首你可以推荐给我。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大头钉团队所翻唱的那一首经典的《问情》。

音乐教父李宗盛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叫《鬼迷心窍》。在翻唱的这个圈里吧，好像我很少去听到过翻唱比原唱要有滋味的啊。那么半吨兄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翻唱的老李的《鬼迷心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版本，可以把它视作心头好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鬼迷心窍》。曾经

应我们老歌听友的要求哈，为大家放一首大壮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其实每一个年纪啊，都有每一个年纪的风景。中年啊，中年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活在当下，珍惜眼前，过好每一天。人说人呢，这一生，我们小的时候呢，活在父母的希望里，长大了之后，成家立业了，我们活在爱人的期盼里，上了年纪啊，我们又活在了对儿女的这个未来啊，有一种像小的时候父母对我们的期盼一样遥遥无期。如今呢，好像我们

最应该，也应该好好的啊，跟自己说对不起，应该善待自己哦。这首歌《上了年纪的男人》送给你们吧，送给所有上了年纪的男人，听听歌词，慰藉一下上了年纪的心灵。

北京时间的8:57，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烟嗓的歌呢，是来自于富豪的《他真的对你好吗》。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虽然呢，它不是所谓的这个烟嗓，但是呢，它是在流行烟嗓的啊这个时期当中，我像大浪淘沙一样所淘到的一首收藏的歌吧，仙屁孩的一首《像个孩子》，想让你来仔细的听歌词，很感动。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

Hello，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

0: 搜索下在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可以查看得到。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就可以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有需求的时候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来多次发布信息，然后提醒大家啊，一会儿发布信息的时候咱商家朋友不能说出商家名字。第二条就是这个信息节目当中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7天之后可以发布第二次啊，相隔7天才行。
1: 光对望相框中那两个人笑着问我，
0: 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某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呢，是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要求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而且可以包片区的，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月入可观。那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咨询商家或者是实地考察一下，电话是139-9870-5106 139-9870-5106 139-9870-5106。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您好主持人，
0: 哎，
2: 出售一台就是老年四轮的电动代步车。
0: 嗯，好的。
2: 雷凌 D80 牌的。
0: 叫雷凌 D80。
2: 雷凌。
0: 啊，雷凌 D80。
2: D80 型的，对车。
0: 嗯，好的。
2: 是5门4个座的。
0: 5门4座，嗯。
2: 5门5座应该是，也是能坐5个人，前面坐2人，后面坐3个人。
0: 哦，好的。
2: 嗯，完新换的150安时的锂电池。
0: 嗯。
2: 充满一次电能跑啊。300里路左右吧。
0: 嗯，好的。
2: 嗯，大屏呢，倒车影像。
0: 嗯。
2: 4门电动车窗都有。
0: 嗯。
2: 皮质座椅。
0: 嗯。
2: 还有暖风和增程器，远程增程器都有。
0: 嗯。
2: 嗯，完了，联系电话152。
0: 嗯。
2: 4278。
0: 嗯。
2: 7380。
0: 您电话是152-4278-7380是吧？
2: 对，完我还有一台，就是那什么可以出售吧？
0: 什么？
2: 就是。液化气的大闪型的那个取暖器，这不马上天都凉了吗？有用着的和我联系。
0: 液化气式的，
2: 大闪型的，
0: 伞，
2: 对，1人多高呢，跟那个大闪似的，
0: 嗯，
2: 那个、取暖器，嗯，
0: 叫取暖器，
2: 燃烧液化气的，
0: 嗯，好的，
2: 嗯，联系电话也是152-4278-7380，
0: 152-4278-7310是吧？
2: 7380
0: 啊，对，7380念错了。
2: 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好，不客气。
2: 嗯，
0: 给您发布了啊，再会。
2: 哎，谢谢。嗯。

某养戏场招聘司机和押运员各两名，室内运输，没有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4000到5000元。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5点半，给上午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访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的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呢，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

新龙台巨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实名，要求会亚胡汉，招男保安，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另外诚招翻译，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呢也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性别不限，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工作范围呢就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详情您咨询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某角班战线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下一条信息是盘锦市的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要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呢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比较适合生产、仓储和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好，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您开通。

南京北站某公司现成招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夫妻工均可，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加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再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55岁以下，待遇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址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两座厂房，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有一座700多平方米，还有一栋精装修的别墅700平方米的，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也都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和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某公司招聘4米2的货车司机，要求吸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再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任先生联系。

新丰台区市高中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所以呢也不绑身子，生意方面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下一条会员信息。兴隆台区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详情咨询电话：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7楼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有一个水族馆，想往外兑。
0: 水族馆外兑
1: 就观赏鱼，卖观赏鱼的，还有花
0: 哦，
1: 就是一个花鱼馆。
0: 花鱼馆，好的
1: 啊，
0: 在什么位置呢？
1: 位置在天河市场，咱辽化那个天河市场。
0: 哦，在天河市场的附近
1: 啊，门点儿啊，
0: 门市的，好。
1: 对，
0: 咱面积大概有多大？
1: 面积上下的，上边还有一个月城，能住人，还有床。
0: 哦，
1: 底下是都是摆的水柱箱。
0: 嗯。
1: 这就是30年的老店了，就是老人嘛，岁数大了，就是没有人去打理去了，就没有时间，完就直接就往外兑了。
0: 好，就是生意方面还是挺稳定的，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对，30年了。
0: 哎，那就
1: 客源啥都，你接手就能啥，就能营业。
0: 哎，好的。
1: 嗯，
0: 行，价格是便宜，对吧？
1: 对对对，完他那个啥，有单独买的什么鱼缸啊，还有什么花花盆啥的，都可以电话联系，
0: 低价处理一批。
1: 对对对，低价处理了。
0: 行
1: 啊，
0: 电话是多少？
1: 留个电话。
0: 139-1395-9875-5900。139-1395-5900哈。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啊。
1: 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再会。
1: 哎，再会。
0: 哎。
2: 是无法为你写的那首歌，却是我永远的遗憾。
0: 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丹妮。
0: 哎，
3: 麻烦你还不帮我发布一下子，卖一个台那个三轮车，汽油三轮车。
0: 汽油三轮车，
3: 对，就那个小型那种的。
0: 嗯，好的。
3: 就是那个能拉1800斤货那个。
0: 能拉1000斤左右的货呗。
3: 前面坐2个人。那种小型的，一米宽，长下1.5米车斗，完再出售一点那个少保用的劈柴，都低价出售。
0: 好的。
3: 你完了，我要是要走要搬家了，要走了。
0: 哦，好的。
3: 就拆一块就卖了。
0: 行，那我就给您标注一个低价出售吧。
3: 对，帮忙发布一下。留个电话。133-1343-6425-5548，
0: 133-6425-5548是吧？
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3: 再会。
0: 哎。

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现招聘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成熟片区，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月入可观。具体情况您可以咨询店家或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某氧气厂招聘司机和押运员各2名，室内运输没有长途的，年龄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4000到5000元。同时招聘保管员2名，月薪是2800元，早7点半到晚5点半，给上午大保险供午餐，月休假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是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者优先录用。家最好是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房村附近的，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

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也欢迎大家继续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另外新朋友记好了，节目的直播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当然如果说遇到法定节假日的时候呢，这个就另外再算了啊。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可以自行查看。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以及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你好，一六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房子出租。
0: 楼房、平房？
1: 楼房。
0: 哦，在什么位置？
1: 那个在九华妇安医院附近。
0: 嗯，好的。
1: 四楼。
0: 嗯，
1: 三室。
0: 嗯，
1: 1月200多块钱。
0: 每月200多。好的。
1: 电话是187。
0: 嗯。

0: 187434，6810，
1: 面积是30平，
0: 对，不到40平，
1: 30多平，
0: 嗯，
1: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0: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crazy, don't mind me. 好，来看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军某企业招聘成熟的汉工十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同时招聘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无险和意外险。联系的电话呢是还要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也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性别方面不限制。如果是应届毕业生呢，也是可以的。工作范围：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就是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这回大家记好联络方式，号码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盘山县移动营业厅要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0: 呢，没有邻居的，水电都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的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比较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呢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您请讲。
1: 我想招聘一名男保洁员。
0: 男保洁员，
1: 完了，在工作比较轻松。工作时间比较那个，比较那个什么宽松。要求年龄在60到65之间。完了，工资面议。
0: 好。
1: 工
0: 作地区是在
1: 兴隆台区开发区。
0: 兴隆台区，好的。
1: 电话是28763-5。
0: 28763-5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发布的信息内容呢，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呢，直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3815939、3816939就可以现场发布了，也可以通过这两部热线查询以往节目当中曾经发布过的信息。那么如果您是在节目之后想查询信息的话，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您可以自行查看，然后查看的信息内容是近5到7天左右的啊。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是可以的，年龄在60岁以下，身体要健康，并且从事过多年的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另外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再来看招聘的是装卸工2名，要求呢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采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加计件，大概月薪在6000到7000元。最后成招的是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55岁以下均可。以上4个岗位呢都是供食宿的，联系人找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址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 3816939，稍后呢是我们最后一个时段，一会儿见。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丹尼，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这想着急找一个工作，就是养鸡场那嘎子雇人的，就是喂鸡的那个工作，就是管吃管住的地方就行。
0: 男性还是女性？
1: 是个女性。
0: 女性哈。
1: 他就想着急找这种工作，喂鸡。
0: 想在养鸡场工作，不吃住的。
1: 对对对对，他干过喂鸡，他那个都有经验。
0: 嗯，
1: 就是。
0: 行，那您留一部他的电话。
1: 你留133。
0: 嗯。
1: 0427。
0: 嗯。
1: 1957。
0: 1337-1957是吧？
1: 对对对，如果有这种，工作方面，就喂猪的也可以，喂猪的，最好也要是找女士也行。
0: 好，养鸡的、养猪的都可以是吧？
1: 都可以，对对，最好是养鸡。
0: 优先选择
1: 养
0: 鸡。
1: 对对对对。
0: 行，您把他的年龄告诉我一下。
1: 他52。
0: 52岁哈。行。
1: 52岁。
0: 那这样有合适的时候会帮您推荐，行吗？
1: 是，完了你再公布一下。
0: 嗯。
1: 就是让他们听听，要有这种情况的跟我联系。
0: 好。
1: 就行了。好。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啊。
1: 再见。
0: 好，那刚刚这位朋友特别着急啊，一位52岁的女士想找一份在养鸡场工作，然后呢养猪也可以，但是优先还是选择在养鸡场的啊，供吃住。本身是有经验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友，您听到这条信息或者有这方面的渠道呢，可以帮着他取得联系一下啊。号码呢是1330427-1957。1330427-1957。另外呢，这些信息在蹒跚柔美的客户端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可以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那么这条信息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咨询任先生，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0: 你好，一我的朋友。
1: 你好，丹妮。还是那俩电动车的出售。
0: 什么？
1: 电动车出售。
0: 电动车几轮的？
1: 两轮的。
0: 两轮的哈。
1: 啊。
0: 两轮电动车哈。
1: 一个小道，一个雅迪哈的，都是孩子媳妇我骑的哈，一个60伏，一个72伏的，就是有买的哈，差不多就卖了。
0: 嗯，好。
1: 啊，电话是139，不是130。
0: 130。
1: 7964。
0: 7964。
1: 5329。
0: 您电话的是13079645329，对吧？
1: 对，但你问一下有没有招司机的？
0: 招司机的挺多的呀，都是厢货车比较多。
1: 没有9米6和8米6的，还有危险品的吗？
0: 那没有，就是有一个，他是我看看啊，
1: 我发布一下子吧。
0: 行。
1: 就是 B2 危险品，那个，
0: 有一个对，有一个氧气厂，他招司机，但是没有具体说是开什么车。他是要求有危险品驾，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要不然你一会儿给他打一个。
1: 啊，那行，把电话给我。
0: 行，138，
1: 4278，6886。行，好，谢谢啊，您。
0: 那您的求职信息还发吗？
1: 不，那不发了。
0: 那行，那就找一下看看符不符合。
1: 好嘞。
0: 哎，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问一个号码，刚才邢台区开发区招那个保洁，男保洁那个号。
0: 电话是28765555。
1: 好好好，
0: 记好了啊。
1: 28765555，谢谢。
0: 哎，28765555。

新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它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的，生意方面也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一年，接手之后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那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好，我们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各位听友如果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7楼，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区的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呢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还有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

213134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诚招厢货车司机，由业务经验者优先，另外也可以包片区的，属于成熟片区，接手之后就可以直接营业，月入可观。具体的情况可以电话咨询或实地考察，电话的是139-9870-5106 139-9870-5106 139-9870-5106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两座厂房，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还有一座暖库房是700多平方米的。精装修的别墅有一栋，面积也是700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还有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某氧气厂招聘司机两名，押运员两名，室内运输无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呢是4000到5000元。招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5点半，给上5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

居然之家和上坊村附近的是最好的。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

0: 好。
1: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实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工作范围呢，就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就是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盘山县移动营业厅诚招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呢，性格开朗，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并且善于沟通的，有团队精神和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70-3836-4个8，170-3836-4个8，170-3836-4个8。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呢是380万，比较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一会儿呢，在盘山荣美的客户端上就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

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
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

0: 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

0: 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 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

0: 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哎，你们去过平遥吗？我去过了，而且去之前应该说做足了功课，查了3天的攻略。在那个什么小红书上啊，所有的平遥必打卡的帖子，我真是翻了个底儿朝天。到了之后呢，按图索骥，日升昌票号去了，协同庆钱庄去了，县衙升堂的表演看了，城墙也爬了上去了，晚上还找了一家网红的客栈睡的，据说是有100年历史的土炕。回程的高铁上，我发了9宫格的朋友圈，配文叫“千年古行，古城不虚此行”。说句大实话啊，发完自己还有点沾沾得意。隔了一会儿呢，看了看点赞，觉得这趟就没白来。大概过了一个礼拜，我去看望一位退休的老教授，他教了一辈子的经济史，书房里呢堆满了各地商帮的账本、复印件和票号往来了信件。闲聊的时候呢，我说我从平遥回来了。老先生抿了一口茶，慢悠悠地问了我一句，你在平遥待了2天，那你知不知道日升昌的伙计为什么敢把几万两的白银的汇票写成几个谁也看不懂的乱码给交出去？你知道为啥吗？不怕别人伪造吗？我笑了，我说这个我知道啊，攻略里边写了，那个是密押，用文字做密码，一年一换。老先生点点头，又问，那你知道这些密押文字为什么非得是那12个字吗？这倒没细想。于是他把茶杯放下，看着我又多问了一句，你在平遥走了20000多步是吧，踩过那么多的石板路，你注意到这座城市的形状跟别的古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说古城嘛，其实都差不多啊，四方四正围着城墙。他笑了笑没说话。我在平遥2天，把那些街道当背景板穿来穿去，光顾着找网红的酸奶店和旅拍的工作室，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脚下踩着的巷子是一笔画出来的。老先生看我接不上来也不急，慢慢地跟我说，日升昌的票押12个字，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事书章。一个字儿对应一个月份，那数目字呢另有一套口诀，叫深刻多查看，斟酌而后行。10个字儿对应1到10的日期，还有一套30个字儿对应农历的30天。光密下背下这3套密码还不行，票号纸张的四角对着看，有特制的蚕丝水印，拼起来是日升昌记4个字，4层防火墙叠在一起，你想伪造

成本无限大。有了这张纸，北京的商人把票子存进去，乌鲁木齐的商人凭票汲取，中间不用一匹马押运，也不用一兵一卒护送，没有卫星，没有互联网，几万两的白银凭空从中国这头挪到了那一头。这不是一张提款单，这是一套比现在区块链分布式记账还早了200年的信用体系。老祖宗真厉害啊！他是用12个汉字给整条的丝绸之路上了一把大锁。你以为平遥只有账本厉害吗？你脚下踩着那个街道就更厉害了。整座平遥城不是四方四正的，它是一只乌龟。南门是龟头，北门是尾巴，东西四座瓮城是四只龟爪。南大街是脊梁骨，从南到北一根大梁贯穿全身。东西大街是肋骨，往两边撑开是胸腔。剩下的72条那种弯弯曲曲的街道，没有一条是直的，全是丁字路口，故意不打通，弯弯绕绕盘在城里，像那个龟甲上的八卦纹路。这不是土堆里摆的造型，而是一套完整的仿生学城市规划。工匠用街道在乌龟背上画了64个卦象。易经里说，上古结绳而至，后世圣人一之以书契，平遥人没有用笔墨，用青砖用夯土把这句话写在了大地上。你在城里转了2天，走完了乌龟的全身经络，你以为自己只是在逛商业街？哈哈，老先生又补了一句，你知道这座城的市中心在哪儿吗？市楼。你知道这个市楼底下盖着什么东西吗？一口井，叫金井。当年建城的时候，风水师干的第一件事不是画街道，是找穴位。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就在那儿，从城门走到市楼，不知不觉高了将近10米。找到穴位之后，挖一口井验证，哎，水清则地盛，穴位定下来几百年不变。然后城门、街道、排水沟全部从这个点开始往外长，先定心脏，然后再往再生城市。更绝的是全城的排水，所有的雨水、地面的积水顺着地势全部汇到市楼底下的金井，连着地下渠道再排到城外的护城河。金井是整个平遥的肾，金生水，水生财，财通天下。他们把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建在了一口井上。老先生看着我低头不说话，笑了说，你们这一代人呢，去的地方比哪一代人都要多，看见的东西比哪一代人都要少。你去了日称商，看见了柜台啊，看见了那些摆设，没有看见那张汇票背后的一套把商业信用变成物理防卫体系的4层密码。那个是比法律还沉的人心托付，你走在南大街上看见了店铺和游人，没有看见脚下的青石板是乌龟的脊梁骨，两边的屋檐是46卦的卦象，整座城市一直活了600年还在呼吸的灵兽。你站在了市楼拍了照打了卡，不知道脚底下埋着一口井，是先有了这口井才有了这座城，是先定了心脏才长了身体。你不是没文化，你是没戴眼睛。那天从他家出去啊，坐在车里就没发动，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白去了，我花了钱，我花了时间，我以为自己看个明明白白，看来连门我都没摸着。回到家之后，我在网上搜平遥，搜日升仓的密押，搜金井，搜龟形的城池，搜出来一堆零零碎碎的文章，东一句西一句，讲不透说不全，看得心里更空了。翻出手机打开那条几10个赞的朋友圈，盯着那句不屈死刑看了很久。大概过了3-4天吧，我又去了一趟老先生家，我说，您给我指条路，我不想再次睁眼瞎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我，说，你先看看这个，叫《符号中国古镇》。当晚我翻开第1章，讲的就是平遥。

书里有一张那种俯瞰图，把整座乌龟的形状标记得清清楚楚，龟头、龟尾、龟爪、龟背，旁边写了一行字：平遥古城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龟形城市，72条蜿蜒巷拟似了它的龟甲纹，工匠用街道在城池内布置了64卦。我盯了那张图看了很久，后背一阵发凉，不是吓的，是自己终于看见了自己踩了2天的那只乌龟，600年来一直趴在那儿，我骑在它的背上，还问别人古人古城有什么好逛的。因为你要是真的是看上去的话，它跟平常的古城没有什么两样，还都是那些打卡的东西，甚至可能多了一点人情味儿了，就是四面八方传来不同的声音，在打着那个古法的花生糖。这书里啊，不光讲的是平遥，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16座古城，一座座抛开你来看，丽江没有城墙，因为纳西族的土司姓木，木字加一个框就是困，所以他们不修城墙。整座城是一个敞开的怀抱，像徽州古城的核心不在老街上，在每一个宅子的天井里，泗水归塘，肥水不流外人田，那是一个家族的气运流转。你去南方看好多的那些大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那个它的房子是一进一进的嘛，那么在这个正堂中间四四方方的会有一个排水沟，然后水呢一旦下雨的时候从屋檐落下，是在这个排水沟里往中间去的，这真的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像凤凰古城的灵魂也不在吊脚楼啊，在沱江的水位上，涨一分则成危，退一分则成枯，整座城是活在水面上的，每座城都有自己的活法，每座城都有自己的脾气，可我们看成了一个样子。老先生说，这本古镇最好搭配另两本一起看，一本叫《中国历史名城》，一本叫《中国古寺》。他说，古城的根在正，古城的魂在商，古寺的眼在心。你看了平遥，知道了一座官府的城怎么活，你再去看周庄乌镇、西递宏村，就知道什么是枕水人家，什么叫耕读传家，北方的大气和江南的精致在这里展现的一览无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智慧。你看懂了古城和古镇的烟火气，再去看闲空寺为什么挂在绝壁上，大足石刻为什么把地狱变相刻在山沟里，独乐寺的观音为什么低着头，你就全通了。那不是宗教，那是古人把说不出口的恐惧、愿望和慈悲一刀一刀地刻在石头上。三本书全是那种彩印的，都是那种石牌图，大家可以真的在这个画面当中啊，你去吃懂每一个故事，然后你再去看，那个时候可能你就瞪大了眼睛。我们现代人缺的真不是钱，也不是时间，缺的就是一套把自己家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的这些故事。所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任何一座古镇、任何一座古城、任何一个古寺面前，你就不会只是一个快按快门的人了。那些砖、那些瓦、那些几百年的石头和木头就变得栩栩如生，它可能安安静静地等了你很久，总觉得你可以看懂它们，但是其实我们真的不懂啊。我就记得去山西的时候，去到吕梁，当时有2个大院值得我们去选择，一个是王家大院，是当时在商界当中盖的最大的一个院，另外一个就是乔家大院。乔家大院虽然可能在规模上不如王家大院，但是我一直是心有执念的，因为曾经看过乔家大院的这部电视剧，包括啊，老佛爷曾经到过那儿，留下很多的这些痕迹，就是因为那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如果你看的话，包括导游跟你讲，都是在讲说，哎，这里

曾经发生过什么什么故事，只有你印象深刻了，你在对照着一砖一瓦的时候，你才能明白这里人的生活气息是什么样的，甚至你能看出那种 3D 立体的感觉。你会知道乔致庸当年怎么在这里打理每一笔生意，你会知道他那个银子到底藏在哪儿，就是每一个你的好奇会在这种历史的痕迹当中让他去复原，这是真的不一样的穿越的感觉啊。可能有了一定的年纪吧，现在包括到一些城市的时候愿意去看博物馆，因为里边都是这些历史沉淀下来沉甸甸的东西，岁月磨合的东西啊。

当你看的越多，你心生的敬畏就会越多。老祖宗怎么那么的厉害啊？谢谢世界赠予我们的那么多的奇迹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这几年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共鸣，就是不容易。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说现在生意难做，钱难赚，大家都很焦虑，包括各行各业都很卷啊，大家都有这种共情啊。有一天就是我们会看到身边的人很拼很拼的人，最近几天我们在聊什么天呢，因为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他们在不同的行业在打拼，可能我们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那么累啊。现在孩子们在一些大的公司，包括这些比如说去进行算力的，包括这些网络的这些公司，看起来说啊，你看人家年轻人现在多厉害，可以啊，这个上完大学之后去那些比较知名的企业啊，然后可能挂着胸牌过着那些我们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生活，你不知道这背后那些孩子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家里有个妹妹啊，在这个知名的大企业上班，我跟她说，我说姐，有一件事要跟你沟通，等你不忙的时候我们再说。她说姐，没有不忙的时候，包括昨天跟同事聊天，她的孩子已经被分配到了那些大公司，我们找到的共同点是他们压根儿就跟牛马是一模一样的，那些算术，那些算力，那些数码压得每个人都已经喘息不过来，如果周末但凡有一点时间，最亲的就是床了。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有人在生病，有人在离开。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鸡毛蒜皮的小事真的就不值得了啊！当你遇到不开心的事的时候，你要想明白一件事，我们都是人，凡是人都会有一死，哎，我们都会死。当你想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人生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可以纠结的事儿呢？就不妨在你最难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你审视一下自己，就说明天我就嘎了，今天我们怎么办？我开心一点行不行？很多时候在南方，北京、深圳、广州这些地方，你不得不去奋斗。哎，但你会发现哈，如果你回到了我们这些小城市，哎，你觉得挺好的，真的爱悠悠，恨悠悠，一瓶小酒晃悠悠，这也是一种生活啊。你算一算，人的吃穿用度花不了太多的钱，真的，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供得起我自己了。就以前从来没算过这笔账，但是想想现在都很奢侈，就一个月几千块钱，你吃什么，你用什么了？当然啊，每个人的消费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有人说，那可能今天我贴个首饰需要几万块钱，明天我买个包包几万块钱。那如果你非要过那种高高在上的日子的话，咱也比不了。可是如果你只是个平民，过这种细水长流、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生活成本真的很低。所以有的时候想，何必那么去拼命呢？如果当你的吃穿用度得到了满足，你还去拼命的时候，一定是在精神层面有一定的诉求在里面，这个我认同。就说够吃够花了，为什么还去奋斗？因为我们精神上有追求，我们有一个梦想，我们希望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我们的社会作用。用我们老家的话讲说，人会死啊，唢呐一吹布一盖啊，亲朋好友等上菜，是不是？人生其实啊，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就是一场特殊的聚会。然后这个棺一盖，土一埋，人生从此不再来。所以人活着的时候，适当的来给自己去解解压，就现在就很好啊。适当的去给自己梳理一下，累了我们需要的是放松而不是放弃。而且你知道，在放松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去工作的时候

哦，他是比较高效和高能的。有的时候越焦虑，你想的越多，反而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下手的越慢。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啊，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倦怠期，就觉得自己特别的疲惫。前一段时间就是觉得很累。我一旦有这个信号的时候，我就要告诉自己，我说李小猫这件事儿一定错了。这件事儿我也不妨分享给大家，我这种感受啊，当你做什么事儿很吃力的时候，方向就一定错了啊。很多时候，你会忽然有一天想明白一件事儿：你累了，需要的是放松，而不是放弃。我们要给自己这个生命当中，就偶尔你要停一停，就像可能单位周一到周五工作，周六周日要放假一样，我们的生命也需要一定的周期，你要停一停，哎，你要放一放，让自己有一定的喘息的时间，让自己有一定的回旋。给自己留一点空间，留一点空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生才是有艺术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去拼的时候啊，也能够去了解我们人生的逻辑和规律，重新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有时候步子慢下来真的很好。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是前两天觉得不对了，忽然之间想，就跟我们以前说的那个老丁头的道理一样，我最早的时候跟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最后一句话特别经典，去个溜的吧，老子不这么玩了。当你放松下来的时候，哎，你换了一下心境，你会发现另一扇门帮你打开了，真的豁然开朗。不妨，如果你处在当下比较矛盾的时候，也照这个规律去试一试。

下面时间我要给大家安排一首窦唯的歌。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最近刷到他了，可能是他闺女火了吧，那个无地自容，他们家三口人都唱过了，大家可能也都刷到了那个视频。然后当时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费解，因为当我碰到窦唯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油腻男了，中年油腻男了。我就想，就王菲那么一个有调性的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秃顶老头呢？忽然有一天，这个都已经时隔了好久了，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有一天，忽然之间我们家的电视上，然后被珍藏的一个这个碟片放出来了，当时窦唯和黑豹乐队同台演出的这种场景，我一下子就被抓到了。哎呦，是谁能不喜欢当年的那个窦唯呀？

有时间的时候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早期的 MV。 当你看到那些场景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也会爱上。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中国真正的爱国商人。中国唯一一个三次被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阅兵的商人，你知道是谁吗？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商业的领袖，中国真正的爱国商人只有四位，其余的可能只能被称作叫企业家。1986年，英国女王初次访华，落地广州之后呢，女王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做劳斯莱斯。1986年啊，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还没有腾飞，短时间当中，外宾部根本找不来全新的劳斯莱斯。女王想让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落下一个穷酸的印象。焦头烂额的外交部只好向英国这个香港的富豪霍英东来求助。霍英东二话不说，立刻派遣秘书连夜赶赴了英国，全款购入一辆最高配置的湛蓝色的劳斯莱斯，以最快的速度运到了英国女王殿下的这个下榻的广州白天鹅宾馆。英国女王一走出宾馆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整列以劳斯莱斯打头的豪华车队。见多识广的女王也被这个气势浑雄的这个一幕震惊的说不出来话。多亏了霍英东，我们

香港负伤，港澳两地为他降半旗默哀。而这种待遇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的富有，而是他真正做到了把爱国刻在了骨子里。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有一天晚上跟朋友约饭啊，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板，搞工程的，酒过三巡，话匣子就打开了。他给我讲，前阵子陪一个大人物吃饭，他没说大人物是谁，只说他一辈子都是仰望的存在，称之为高人。

席上不知道就谁提了一嘴，说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好管，95后、00后脑子里不知道在想啥。大家纷纷附和，开始吐槽。只有那位高人全程笑而不语，只是慢悠悠地喝茶。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他才放下茶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们啊都没看懂，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90后，也不是00后，而是80后。一句话，全场安静。朋友说当时他也一愣啊，80后，我们这代人上有老下有小，被社会毒打的已经没了脾气，还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不都是一个个被房贷车贷孩子教育压得喘不过气儿的标准的中年人的版本吗？高人说，你们看80后，觉得他们普通平凡，甚至有点认命了，但是你们把时间拉长到40年，再往后看20年，你们会发现80后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也绝不可能再有的一个群体，他们是空前绝后的最后一代。朋友复述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带着光，我听着也来了兴趣。最后一代，这帽子可就太大了，怎么讲呢？高人伸出了三个手指，他说80后身上有三个独一无二的断层，这三个断层塑造了他们极其矛盾复杂又极具韧性的人格，也注定了他们这辈子是承上启下却又两边不靠不断自我拉扯的一代。首先第一个断层是精神断层，80后是最后一代闻过理想主义气味的人，他们出生的时候空气里还飘着集体主义的余韵，他们的小学课本里写的是赖宁，是雷锋，是奉献，是我的理想当一名科学家，他们相信努力改变命运，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好人有好报，这是他们世界观的底色。但他们长大的过程又是被中国市场化商业化最狂飙突进的30年，一夜之间理想变成了你有多少钱，情怀变成了这东西值钱吗，奉献变成了你是不是傻。他们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小相信的那一套被商业浪潮拍得粉碎，然后沙滩上建起了一座座叫现实的城堡，这个过程太痛苦了。比他们年纪大的60后、70后，很多人的思想转变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或者占据了关键的位置，他们对旧时代有多留恋，但现实的转换他们是受益者。比他们年纪小的90后、00后，出生在一个商业逻辑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的时代，他们不谈理想，只谈搞钱，不聊情怀，只聊变现。他们没有精神包袱，轻装上阵，规则清晰，目标明确。只有80后卡在中间，一边是戒不掉的理想主义情怀，总觉得人活着得有点诗和远方，另一边又被现实反复教育的不得不承认金钱和利益才是硬通货。所以你看80后特别拧巴，他们是打工最玩命的一代，但心里又鄙视资本家，他们最渴望财务自由，但是真让他们为了钱不择手段，大部分人又做不出来。他们会为了一部老电影，一首老歌热泪盈眶，怀念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转过头又得为了几百块钱的合同跟客户磨嘴皮子半天。这种精神上的分裂和拉扯是刻在骨子里的。我的那个朋友听到这儿的时候猛地点头啊，他说公司里有一个80后的技术骨干，能力非常强，跟着他很多年了，前几天有一个工�厂来挖人，薪水直接翻3倍，他都觉得这哥们儿肯定要走了，都准备好欢送宴了，结果那哥们儿没走，理由很简单，老板你对我不错，这几年我家里出事你鼎力相助，我现在走了我不仗义。朋友说他当时听了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是感动，另一方面也觉得这哥们儿傻。3倍的薪水啊，换个95后第二天就得提离职啊，交接不存在的。这就是80后的傻，一个不合时宜的仗义。这种傻在商业社会是致命的，但这也是他们身上最后一点闪光的东西。高人说这个精神断层让80后普遍有一种道德洁癖和怀才不遇的孤独感，他们很难完全融入一个纯粹的商业环境，因为他们的价值

值观不纯粹。他们是中国最后一代的精神贵族，可惜生错了时代。确实如此啊，我们这代人总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有一点格格不入，看短视频里的光怪陆离觉得没意思，看直播间里的声嘶力竭觉得太吵闹。不是我们跟不上潮流，是我们打心底就不认同这种玩法。我们的精神故乡留在了上个世纪，但我们的肉身却必须在这个世界披荆斩棘。第二个断层叫技能断层。高人说，80后是最后一代拥有非数字生存技能的互联网原住民。什么意思？80后的童年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快乐来自于一盘磁带、一本漫画、一个游戏机，或者是只是下午3点和几个小伙伴在那个院子里踢一场足球。他们会写信，会查字典，会用算盘，会自己修自行车，会自己换灯泡。这些技能在今天看来毫无用处，甚至有一点可笑。但这些是他们接触、感知、改造物理世界的最初方式。他们知道的一个东西是怎么被制造出来了，坏了应该怎么修，他们对过程有体感。而他们进入社会的时候，互联网大潮铺天盖地的就这么来了。他们又是中国第一代将互联网全 QMSN 到博客、微博，再到今天的微信、抖音，每一次的浪潮他们都没有错过。他们学得很 QMSN 到博客、微博，再到今天的微信、抖音，每一次的浪潮他们都没有错过。他们学得很快，用得也很溜，但问题来了，他们在数字世界永远比不过00后、90后这些数字的原住民。人家出生在罗马，他们是辛苦跑到罗马。人家把互联网当空气和水，他们把互联网当工具和桥梁。这个根本性的差别导致了在网感、创意、玩法上80后永远慢半拍。所以你看，很多80后做自媒体，内容很深度，质量很高，但是就是火不起来，因为他们的表达方式还是前互联网时代的逻辑，起承转合逻辑严密，娓娓道来。而现在的互联网要的是爆点，是爽点，是3秒钟抓不住你就永远失去你。80后学不来，或者是不愿意学，这是他们在数字世界的尴尬。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在物理世界的尴尬，他们在非数字生活技能这些世界当中也会有自己的生存的一些边界感。在今天这个外卖、滴滴、上门维修可以解决一切的时代，变得毫无用武之地，他们成了链接模拟时代和数字时代的唯一一座桥。桥的使命是链接，但桥本身的宿命却被踩在脚下，被忽略、被遗忘。他们可以跟父辈们聊过去，怎么用粮票，怎么听收音机，他们也可以跟子女聊未来，什么是元宇宙，什么是 AI， 他们什么都懂一点。但是父辈觉得他们忘本，子女觉得他们老土，他们两边都靠不上。哎呀，朋友说有一次家里路由器坏了，上不了网，他儿子一个05后急得团团转，只会不停地重启手机。他呢，慢悠悠地拿出工具箱，拔掉电源，找到说明书，重启，进后台设置 IP， 一顿操作猛如虎，20分钟网络恢复了。他很得意，心想这下该让小兔崽子见识见识老爸的厉害了吧。结果他儿子头都没抬说，爸你好厉害，跟个修理工一样。跟个修理工一样，朋友说那一刻他心里咯噔一下，他引以为傲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儿子眼里就跟一个可以被服务替代的工种没什么区别，这种感觉比骂他一顿还难受。这是这种技能断层带来的价值感失落。80后掌握了很多的硬技能，却被这个时代快速淘汰，而他们赖以生存的软技能，比如说经验、人脉、资源，在更年轻、更具网感的生产力面前显得越来越笨重。他们就像一个揣着屠龙刀的勇士闯进了一个用枪的时代，不是刀不快，是时代变了。第三个断层最要命，叫责任断层。高人说，如果前两个断层只是让80后觉得拧巴和失落，那么第三个断层足以压垮他们。80后是中国历史第一代，也是到目前为止的一代大规模的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这4个字在他们小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万千宠爱于一身，意味着最好的食物、最好的玩具、全部的爱。但当他们长大了，这四个字变得特别的沉重。一个典型的80后结构是什么？421，上面是四个逐渐老去的祖辈、外祖辈，中间是两个即将或即将就已经退休的父母，下面是一个或两个需要精细化喂养的孩子，而他们就是那个二。他们是维系这个庞大脆弱的家庭体系唯一的支点。在他们之后在他们之前啊，60后70后家里普遍兄弟姐妹多，养老可以分摊，照顾孩子可以轮流，有事儿大伙商量着来，天塌下来有一群人一起扛。在他们之后，90后00后很多人选择了不婚不育，或者对家庭的责任感已经大大稀释，他们更关注自己，更追求悦己，不给别人添麻烦，你也别来麻烦我，是他们的座右铭。唯独80后不行啊，他们被传统的孝道和家庭责任感深度捆绑，他们不敢辞职，因为房贷断了家就塌了，他们不敢生病，因为自己倒了全家老小没人管，他们不敢远行，因为父母年纪大了随时可能有事儿，他们甚至连朋友圈都不敢发了，因为生活里除了工作、孩子还有账单就是医院，没有什么值得分享的。更可怕的是这种责任是单向的，他们拼尽全力去赡养父母，去抚养子女，但是当他们老了，他们能指望谁呢？指望他们的00后10后的独生子女来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责任吗？他们自己在这条船上知道已经有多难，所以大部分80后从中年开始就在为自己的老年做打算了，买保险、存钱、锻炼身体，他们对未来不抱任何的幻想，只相信自己。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代人，他们享受了最少的时代红利，却要承担着最重的家庭责任。他们用一己之力扛住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家庭结构带来的所有的阵痛。他们是沉默的、坚韧的，甚至有一点悲壮的。朋友说，他父亲去年生了一场大病，住院3个月，他公司医院两头跑，白天在工地跟人吵架，晚上在病房给老爸擦身子。他媳妇儿在家照顾2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每天也是焦头烂额。有一次他半夜从医院出来，车开到一半实在太累了，就停在了路边，他没哭也没有抱怨，就坐在车里点了一根烟，发了10分钟的呆。那10分钟是他一天当中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说，那一刻我真想就这么消失掉，不是想死，就是想找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睡上个3天3夜，但我知道我不能，天亮了我还得回去继续扮演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老板。是哈，每一个80后车里可能都藏着一个这样疲惫的灵魂，车门一关隔绝了全世界，音乐一放情绪才敢肆意的流淌。抽完那根烟，推开车门，我们还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大人，这就是80后的宿命。其实这什么，说什么是神分析啊，这是白描，他只是用最朴素的语言把我们这代人血淋淋的现实撕开了给我们自己看。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代人，在理想主义的余晖当中开始自己的人生，在消费主义的狂潮中被反复的冲刷，在数字时代的夹缝里艰难的求生，在家庭责任的重压下默默的前行。我们拧巴，我们迷茫，我们疲惫，我们不敢停也不敢倒，那怎么办呢？就这么认命了吗？如果人生是一场戏，那80后拿到的就是这个 hard 模式的剧本。外部环境我们改变不了，时代浪潮我们无法左右，家庭责任我们无法卸下，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是改变自己。出路在于我们亲手为自己重新写一套操作系统，一套能够兼容理想与现实，能够驾驭数字与物理，能够平衡责任与自我的全新的底码。这个过程可能很孤独，但是收获也很大。我们可能要自己给自己写一本人生使用的说明书了。

我们要不再强求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拧巴，并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代的印记，慢慢的会发现过去很多让我们纠结痛苦内耗的事情就会变得清晰了。我是80后，你呢？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就到这儿了啊，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举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文艺汇演，以歌曲、舞蹈、快板、朗诵等文艺节目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县委书记张志宇教师节前夕看望慰问一线教师。15届盘山县委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专项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实心镇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精品葡萄特色棚菜，让小小的温室大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邢野、郑威、王恩浩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9月8号，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我县举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文艺汇演，以歌曲、舞蹈、快板、朗诵等文艺节目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县领导张志宇、刘鹏飞、王峰、张亮、张倩、刘小玲、李宇峰出席活动。整场文艺汇演分为师者初心、桃李芬芳、红心向党、薪火相传、逐梦扬帆、礼赞时代三个篇章，共12个文艺节目。演出在乐器合奏、丰收锣鼓加金蛇狂舞激昂的旋律中拉开帷幕。第一篇章，师者初心、桃李芬芳，围绕师者使命与育人情怀，汇集歌曲、快板、舞蹈等多种表演形式。快板、星火更续、礼赞教师、师生合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等节目，聚焦教师耕耘奉献的动人故事，诉说学子对师者的崇敬感念，将浓浓的师生情谊娓娓道来，致敬默默坚守在一线的人民教师。第二篇章，红心向党、薪火相传，锚定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歌伴舞、万疆朗诵、红心向党、德润桃李等节目，将红色文化与师德理念深度融合，借助歌声、诵读与舞蹈，诠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展现青少年学子红心向党的精神面貌，让红色血脉与师者薪火代代相传。第三篇章，逐梦扬帆、礼赞时代，聚焦奋进新征程、奏响昂扬向上的时代强音，鼓舞、鸿运鼓、歌伴舞、走向复兴等节目，表演大气磅礴，既有温情细腻的师生故事演绎，也有意气风发的时代礼赞，寄寓着对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美好期许，抒发砥砺奋进、勇毅前行的壮志豪情。此次文艺汇演由中共盘山县委教育工委主办，来自全县多所学校的师生同台献艺，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文艺节目，既有对教育初心的深情礼赞，也有对师生情谊的温暖演绎，充分展现了全县广大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太平学校校长孙寒冰：
2: 观看整场演出，我内心倍感振奋，一幕幕节目展现出我县教师育人情怀，今后我将继续立足校园阵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凝聚师生力量，奋力推动学校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0: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此次文艺汇演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它充分表达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对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教育、支持教育、参与教育的良好氛围。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奋力推动盘山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盘山县高级中学副校长、星辽英才计划教学名师张媛媛：
3: 整场演出氛围感特别浓厚，同学们用节目表达感恩，我们教师也站在舞台表达教育情怀，我的内心十分触动，在今后的工作当中 我会立足三尺讲台，立德树人，用爱陪伴学生，为县域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记者郑薇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8号下午，县委书记张志宇到我县部分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走访慰问中，张志宇先后来到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胡家学校，实地查看电商直播运行情况，参观河蟹文化功能室，听取两所学校办学成果汇报，为优秀教师、困难教师代表送上鲜花和祝福，关切地询问他们教学工作和生活状况，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全县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张志宇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长期以来全县广大教师扎根基层教育一线，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深耕教学，潜心教研，默默奉献，用心用情培育时代新人，为推动盘山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希望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守教育初心，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爱心、知识和智慧点亮学生心灵，当好孩子们健康成长。

0: 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梅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薛源在会上宣布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按照县委巡查工作部署，成立一个县委巡查组，对高升街道西莲花村、陈家镇四家子村、吴家镇团结村、孙家村共四个村党组织开展专项巡查。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战备，深刻把握专项巡查重大意义。农村集体三资是集体家底、群众家业治理根基，事关民生福祉、政治生态和党群干群关系。2026年基层反腐进入攻坚决胜阶段，开展本轮专项巡查是贯彻中央部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具体实践，核心是透过三资表象检视政治责任、履职作风、治理短板，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村屯末梢延伸，守护集体财富，夯实党在农村执政根基。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全力抓实专项巡查重点任务，紧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八项整治任务和村情实际，坚持小切口不搞大而全，深挖责任和腐败问题，坚持问题线索两手抓，深挖监管缺位、制度空转、监督失效等根源，严把线索质量，实现快查快办，形成震慑，抓实厉行厉改，边巡边改，对苗头性问题早提醒早纠正，推动共性问题建章立制，切实把巡查成果转化为治理成效。会议要求要深化协作联动，锻造过硬队伍，确保巡查落地见效。巡查组要依靠被巡查党组织开展工作，强化政治忠诚和专业能力，精准规范开展监督。各被巡查村党组织要如实报告问题，自觉接受巡查监督。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巡前、巡中、巡后协同支撑，补齐专业短板，巡查办要做好统筹服务、专班保障。各镇街道主要负责人表示，要切实提高政治战备，把配合本轮专项巡查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主动接受监督，如实反映情况，全力保障支持，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以此次巡查为契机，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维护群众利益，确保本轮专项巡查取得实效。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本轮巡查县委巡查组全体同志、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各被巡查村两委成员、包村干部、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负责日常监督工作的同志、县委巡查办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1: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秋日时节，盘山特色棚式种植产业遍地开花，各地大棚果蔬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石新镇立足资源禀赋，引导农户调优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精品葡萄特色棚菜，让小小温室大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走进石新镇石山村，一座座日光大棚鳞次栉比，推开种植户张东亮家的温室棚门，暖意裹着果香扑面而来。棚架之间，一串串色泽艳丽的尼纳皇后葡萄缀满枝头，颗粒饱满，果色鲜亮，着色香阳光玫瑰等常规品种长势稳健，高低错落，交织成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卷。眼下尼纳皇后即将迎来集中采收期，大棚内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张东亮经营着14栋大棚，净种植面积约40亩，其中10栋都留给了尼纳皇后。几年前，村里人大多种玉米、水稻，对大棚葡萄既陌生又迟疑。张东亮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从试种到扩种，从春棚到促成栽培，他慢慢摸透了尼纳皇后的脾性，怕水、喜光，对温湿度敏感。几年积累下的经验，让他越来越笃定自己的选择。
2: 尼纳头5年我开始种植，是个新品种，根据这几年慢慢的积累吧，看中还是尼纳这个葡萄树种，将来市场利润空间大。像我们秋茶现在艺术价是批发价是20块钱一斤，当地政府从那个技术、肥料、防虫，经常找农技师过来给咱指导培训，带动更多的老百姓棚户加入来， 挣更多钱。
1: 棚菜经济要发展，光靠农户自己。

0: 己摸着石头过河远远不够。张东亮的身后站着镇里的农技服务团队。秋收前夕，石新镇农业中心主任于思文又一次走进葡萄大棚，蹲在垄间查看葡萄转色情况，不时叮嘱采收前的温湿度管理要点。农技人员的手把手指导，让张东亮和村里其他棚户少走了许多弯路。
1: 主要是推广一些像尼纳皇后啊优质的葡萄品种，引进好一些的苗木，然后做一些防虫防病防菌之类的技术支撑吧。石新镇主要以旱田为主，水田有38000亩，我们那石新镇那个稻蟹养殖面积啊达到了35000，年产量1400多吨，为农户全方位做好保驾护航，助力乡村振兴。
0: 从大田作物到棚菜经济，从传统品种到高附加值葡萄，石新镇的农业产业结构正在悄然蜕变。而放眼整个盘山，这样的蜕变并非孤立。胡家镇的碱地柿子已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品牌价值达55.68亿元。高升街道的草莓大棚连片城市，年产值约2000万元。德胜村的韩富苹果在沙土地上种出了黄金果，一个个特色品种从田间地头走向省内外市场，一个个区域品牌在盐碱地上拔节生长。全县设施农业面积逐年扩大，新品种新技术正沿着田埂和大棚的轮廓铺就一条属于盘山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说的丐帮的三当家的除暴安良侠，原名袁三爷，会斗十二连环刀拐阵，一开始被动，后来想起来了，他大哥告诉他个诀窍，攻破一点，全阵大乱。哎，要不说那高人一句话，那就顶一万句话，真好使唤。当时死了俩人，剩十个，这十个人沉不住气了，哗，乱套。袁三爷一看，抖擞精神，也不觉着累了，在后边追杀。风流雨是夏侯清明一看，坏了，我这阵没成功，这些人不是我的，我借来的，我借的是我们一等侍卫绝命大剑司空廖的人，这要都死了，我回去我怎么交代？哎呀，死了俩人我都不得好好解释解释，不然的话我这颗脑袋都保不住。他喊了一声，撤，各位撤回来。这十个人跑回来了，一个个虚虚带喘，扔下两具尸体。袁三爷利用这机会喘了喘气儿。哎，我说夏侯清明，说话算数不？刚才咱俩可打了赌了，你这座阵没能取胜，你怎么办？老人家，我说话算数，我夏侯清明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对不对呢？那咱说话不能不算数，可是有一样，老爷子，您功夫棒极了，棒极了，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手心脚心都痒痒。不有那么句话吗？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有意呢，在三爷台前领教几招，我也长长能耐。你看这小子多毒辣呀！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看出来了，现在袁三爷历尽精疲，汗淌了，胡子都打绺了，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心说：“我钻个空子，我养得挺精神，我这阵精力充沛。我虽然不如你，但是你现在没劲儿了。”我一团锐气，真要伸伸手，我可能就占上风。我要赢了，一天云彩就散了，我就达到目的了。我要不这么干，我回去没法交代。这小多毒辣，这叫软磨硬泡，咬人的狗不露齿。袁三爷是干什么的？久创江湖啊，那眼之毛都是空的。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模样的都有，在眼前一过，你什么玩意儿变的，看得清清。我明白了，夏侯清明，哈哈哈哈，今儿我治你个心服口服，你提出来我就答应，画出道来我就走，想跟我比划比划？是啊。我打算跟您学一学，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好嘞，各位后退。再看夏侯清明，把帽子摁了摁，带子勒了勒，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这就蹭一窜跳过来， 他也不含糊，那也是剑客的身份，来到袁三爷面前。三爷，我跟您伸伸手，您来教我几招。哎，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好，现在你我二人就比试。那么夏侯清明，你要不是我的对手怎么办？三爷，您别往下说，我不是您的对手，马上领人我就走，人我不要了，我回去领罪去。好，我还是那句话，你别看我把阵破了，我再给你留有余地，我要是赢不了你，败在你的手下，我跟着你去打官司。好，三爷，行行行，大伙儿都可以做见证啊，请吧。啊，请啊。苍苍他这一转个，双掌一踏，站得有点啪人们都在两旁看着。云南双侠杨再发、曹大侠、贺道爷、小月亭当然不懂，在旁边观战。哎，心说话，三爷，你都累成什么样了？吵得出你那胳膊都有点打颤了，累完了。夏侯清明这是一计，你怎么能上他的当？一旦三爷不行，我们怎么办？就做好了战斗准备。那帮官人在后头一看呢，行了，都是内行，袁老三呢，这回可完了，完了，这回肯定风流雨势指定得赢，都看哈哈笑。两个人一伸手，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啪啪啪啪啪，五十多个回合就100个照面。再看风流雨势，夏侯清明越战越勇，是越战越勇，身形转动快似闪电，双手齐出，头一掌朝天贯日，下边一掌海水天涯，啪，双掌就扣到。袁三爷往旁边一闪身，稍微躲得慢了一点，

0: 袁三爷没躲开，虽然底下这一掌往上兜没兜到他裆里头，兜到腿根上的，啪！再看袁三爷站立不稳，哎呀，日！摔了个仰面朝天，
1: 夏侯清明也没想到，呱这一掌周上了。嘿，瞎猫碰死耗子，我能把袁老三给打躺下，我真没想到。心情一高兴，全部他就跳上来。
0: 袁三爷在那躺着呢，他一看机会来了，哎，把脚抬起来，正踩在袁三爷心口上，嘣这一脚就给踩上，用脚尖往里一勾，脚心一使劲儿，再看风流雨势，晃着脑袋，晃着肩膀，运用气功，气发丹天，丹天贯于丹腿，这腿重有千斤，这条腿就重有千斤。一发这个力，哎呀，拼了命往下踩，干什么？踩死袁三爷。你看说的倒挺客气，伸上手了，一点不留情面。袁三爷在那躺着，正踩在心口这地方，他那一使劲儿，袁三爷受不了了，把嘴一张，那血沫子血水喷出多高来，夏侯清明一使就噗一口，一使就噗就吃一口。风流雨是一看，行嘞，我踩死你。云南双侠贺道爷在后底看，哎，完了完了，那么有名的三爷除暴安良侠。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老花子原名袁三爷，身负重伤。贺长兴贺老道运用气功给他推功过血，抢救了20多分钟，袁三爷这才明白过来。哎呀，捡了一条命。旁边有人告诉他，三爷，贺道爷把您给救的。
3: 哎，知道知道知道，
2: 心里头清楚，说不出话来。道爷，老朽谢谢您了，无量天尊，您数次救我，怎么还这么客气呢？哎，彼此彼此吧。等袁三爷明白过来，几个人一商量，这地方不能待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袁三爷说，你看着夏侯清明、云飞等人走了，还得回来搬兵求救去了，再回来就咱们老少

这么几个人儿，处境太危险了，从速离开，咱们赶奔武当山。要说走了，贺道爷往屋看看，于心不忍，屋里头还躺着两个死人呢，梅九春、梅新月弟兄二人，要不是为了我们爷俩，人家能死吗？过得好好的日子，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这么走了，于心不忍。因此贺道爷就说，三爷，咱们晚走一步行吗？要不你们先走，我把这尸体埋葬了再说。哎，道爷，妇人之间，到了现在我们顾不了许多了，从速离开，走吧。他们呢只有安排。贺道爷一看没有办法了，掉了几点眼泪，无量天尊，二位啊，我对不住你们了，由于环境所迫，我不得已离开呀，希望你们早登仙界。说了几句话，洒泪离开梅花坞，不敢走大道，大道上有官兵，村庄码头所过之处倍加谨慎，转小道，走那个偏僻没人的地方，赶奔湖北武当山。本来吧，这条道走五天就能到，可他们害怕，就兜着圈子，发现有人就不敢走了，就这么的耽误了时间了。尽管耽误时间，这一天终于来到武当山。嘿呦，抬头一看，这武当乃是圣地呀，道家圣地，也是武术的发源地。到这一看，山岭重叠，是怪石横生，高耸入云，山峦起伏。到了这儿，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不怎么觉着这个心里头就觉着非常安稳，总算到了这儿了。贺长兴没来过，小月亭才五岁，能来吗？从来也没来过。云南双霞倒是来过，没往山里头去过，因此袁三爷就成了向导了。袁三爷用手一指，你们看见没？看见没？哎，顺着我手瞧，你叫我们看什么？看没看见几间房在山坡呢？啊，看见了，好像有个十来间房子。对了，咱们就奔那儿去。看着挺近，实则离这还挺远呢。那个地方叫清修岩，住着一位了不起的高人。见着他，咱就什么都不怕了。不知道人家肯不肯把咱们收留，肯不肯把小月亭收留的，要把孩子找个地方，咱们就没有什么牵挂了。那走吧。翻山越岭，上盘山道，走了好长时间，这才来到清修岩。往下一看，是云雾缭绕，一架大山伸出了一个平台，这平台的方圆呢也有三里多地，下头是陡壁悬崖。哎，就在这个平台上修了那么几间房子，这地方叫草庐，结草为安，外头篱笆墙，哎呀，配上这个山景，配上这个环境，飘飘然是神仙的世界。你看要在这儿住着多悠闲呢，远离闹市，别有一番滋味。老少五个人到了庵前了，再看柴门关着，院里是鸦雀无声，
光听见枝头上小鸟的叫声。

袁三爷站住之后看了看他，把衣服收拾收拾收拾收拾。三爷站在这把这帽子破帽子闻了闻，袍子整理整理，腰带的系系。你看他这么邋遢个人呢，还得收拾收拾。别人这么一看就肃然起敬。三爷还说呢，小点声，说话要有礼貌，高人就住在这儿，一条理咱们可全好不了。哎，听您的，后退。有人吗？哪位听事啊？砸了几下，院里响起脚步声音，出来一个小童子，叫仙童。这小孩14-15岁，长得双眼爆皮的，穿着道装，手拿个小苍蝇刷，挺不耐烦那个样，把门开开。你们找谁啊？仙童，请问这是武当山清修岩吗？啊，对呀。你们找谁？请问仙童，这清修岩的武圣人老当家的在吗？在呀。烦劳仙童通禀一声，就说故人求见。我们从中原来的，这几个人都跟我一块来的，有急事求见老圣人。好吧，后退啊。不过我们圣人见不见你们还两说着啊。跨吧，柴门关闭。是是是是。你看袁三爷一向顽皮疯疯癫癫的，到了这是规规矩矩，大气儿不敢喘，说咋咋呼呼不敢，气儿得憋着，往后倒退了几步。按现在钟表说，5分钟之后柴门开了，那小道童又出来了。几位，你姓什么？在下姓袁，叫袁明啊。进来吧，都跟我进来。注意啊，这小孩还挺牛的。5个人鱼贯而入。贺长兴贺道爷进了院一看，哦，正房屋里头左右还有一副对联。哎，这字儿写的太帅了，这个书法堪称一绝，字儿都那么大，高高的悬挂着，上联写论武艺，刀光剑影白云远，下联配谈经史山清水秀月轮高，里边还有一副对联，闲人免进闲人进，道者莫来道者来。看那个书法手笔出于一个人的。你看贺长兴啊，爱研究书法，对这玩意儿挺喜欢，一看自己照人家差多了。另外他巴嗒巴嗒滋味，哎呦，这个人胸怀锦绣，挺了不起，这口气太大了，肯定是了不起的人物。是谁呢？不敢问。哦，想起来了，在黑虎岭老花的袁明说过，说到武当山找铁伞怪侠，大概今儿个这人就是铁伞怪侠，肯定是了。但心里头瞎琢磨着，照样往前走，进了屋，一拐弯，里边是个套间，小道童把帘撩起来了。祖师爷，客人来了。说着话，袁明领着人就进了屋了。屋非常宽大，对着门一张禅床，床上有那么大的蒲团，在蒲团上
五心朝天，做着个出家的道士。这道士在上坐着，五心朝天，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铜簪别柄，青布道袍，青缎护领，白袜子，云鞋，往脸上看黑脸蛋，这人长得不白，看那个年纪能有60岁左右，花白胡须，大眼皮低垂，好像熟睡一样。头前是拜殿，旁边点着檀香，这边都是经卷宝剑，都在墙上挂着。一进这屋就庄严肃穆。再看袁三爷仅行两步跪在拜殿上，老前辈在上，晚辈袁明叩拜武圣。武圣人，你就瞅这样，袁明这一跪下，云南双侠贺长兴也得跪下，跪到袁三爷身后，让小月亭跪下，跪跪，月亭也跪下了。小孩儿出于好奇，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心里还琢磨着，这老道睡着了是怎么的？跪下之后了，那小道童往旁边一站，就见正中央禅床上这老道，哼也不哼，哈也不哈，没反应。袁明没办法，二次叩头，前辈，晚辈袁明叩拜武圣，我们这给您问安了。还没言语，那小老道一看过来了，老祖宗，客人进屋了，给您行礼呢，可能这位睡着了。听小道童这一叫，他这才明白过来。哦，这一睁眼就唰，从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寒光，那眼睛有多亮，跟那三节电池那手电差不多着，唰就射出来了。贺道也在那跪着一看，机灵灵打一冷战啊！他深知眼是人的心苗，眼睛啊，您走在街上也好，在办公室也好，您要瞅这人眼睛倍儿亮，您甭问体质健壮，他是心灵上的窗子。这个人身体要不舒服，一打蔫儿，眼睛跟着也没神了。您多能看的病人眼睛倍儿亮，他没有，都发蔫。一瞅这位这眼神太足了，我们怎么能练到这种程度呢？哎，真是名副其实的圣人。贺长兴想罢，把头低下了。老道把眼睛睁开之后，往下看看，你是谁呀？晚辈袁明，我是丐帮的老三。哦，你就是袁三爷，叶无光的师弟啊？正是。那后边那几个人是谁啊？啊，我介绍一下。哎，这位姓贺，叫贺长兴，他是临安的林清虚观的观主贺道爷，这小孩是大帅岳飞的后人，他的小儿子名叫岳平，就这小孩。那两个人也是我们丐帮的，号称云南双侠，曹元化曹德侠，杨再发杨二侠。袁明啊，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无缘无故到了武当山清修岩前来见我，为什么呢？

0: 有什么事儿非要见我不可。哎呀，吴圣人荣禀，老圣人呢、啊、我们实在没办法了。这话还得从头说起。这个事情都出在这孩子岳庭身上，他乃忠良岳飞之后，岳大帅惨遭毒手，死在风波亭。那奸相秦桧非要斩尽诛绝，把老岳家的人杀得一个不剩。要不知他们从哪儿知道的消息，四外追捕这个孩子。我们大家全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现在四面八方全都是官人啊，我们没办法了，走投无路，这才来到武当，恳请老圣人庇护。这话没说完呢，刚想往下接着说呀，这老道发了脾气了，把眼珠子一瞪，把旁边的案头一拍，啪！渊明，你大胆！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哎，我这是什么地方？我这是出家人修行得道的地方，我这是三清净地。你刚才说些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又什么岳飞之后又官方追捕，追捕不追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这么安静的地方，你没事给我来找事儿，这还了得吗？我怎么能庇护得了你们呢？废话少说，童儿在，宋科，宋科，哎，小童子过来了，对不起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那边说什么叫送客呀，往外撵，一刻也不留。贺道也在那跪着，这脑袋嗡嗡直响啊，气的心就一翻个。贺长兴心说，哪来这么个圣人，哎，你懂不懂人情啊，往外撵呢没门，我有一肚子话非跟他分辨。分辨。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

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望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望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望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望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望区大望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望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望交通局，就打听大望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望仁和医院就在大望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望区大望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
头痛、口苦、咽干。

0: 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上一口浓茶，是不是啊？哎，精神精神，喝点茶水。下午一点半，得用百倍的精神迎接我们所有听众的这一份浓浓的热情哈！看着大家伙，虽然我看不着，但是我能感受得到，大家伙一张张热情而又熟悉的笑脸，我的心里边别提多高兴了。哈哈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 盘山广播。

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蹒跚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谁还叫长风破浪会有时，我也这名起的猛啊。一看呢，这个就是上岁数了，最低起码啊，得有50冒尖了，50出头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啊！名起的硬，留着他啊，留着这名一直使着，谁要也不给。你这一下午，你说说哈，精神的多好，跟陪大伙唠会嗑哈。你说我这一天也是，你说是干别的也不行啊，你说这唠嗑唱个歌啥的还行，这玩意大地方大场合咱去不了，这小地方咱在这里耍了耍了还中，是不是？哎，你吹大劲儿的还没人听，吹大劲儿的还容易漏兜穿帮就不好了，圆不过来，咱就做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小破主持人得了。哎，陪着大家伙能开心就好，这是我喜欢看你直播开心快乐。你看看，你这又不开眼的，你这一中午直播的，全中国直播的，我看呢，没有1000万也得有800万，反正是干哈都有。哎，你这玩意儿是这玩意儿没门槛儿啊，鼓就买个电话就能播，是不是啊？哎，你再像我这样是再能唱两句歌糊弄糊弄，反正这听众也听不出个字五毛有来，你假唱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哎，你这总比上外边去这跳广场舞，这大嗓子头跳广场舞完了再中暑可咋整。蹒跚电视台在哪？这我们这么大的地方你都不知道？哎，没有导航啊。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老 K 头，在那遥远的地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有时候近在咫尺，有时候远在天涯啊，是不是老地方？老地方那不是饭店名吗？老地方，小时候，什么再早，从前，你这一听这地方就是怀旧的名，老地方那是饭店，我们是蹒跚广播电融媒体中心，啊，是不是在原来的老地方？你看看，我都听明白了，我故意打个岔，你说呢？你这人还较真儿。不在原来老地方了，你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你那时候还刀耕火种呢，还谁说这现在有首歌挺好听的，一会儿我就唱，是不是？岁月如笔写春秋啊，啊，这帮人家那前多长时间，前两天这都有一个月了，都有，哎，这天天上了一个，如笔写春秋，如笔写春秋，我这啥歌呢？后来我今天我用了10分钟的时间我就学会了，一会儿我把它呈现给大家，完美的呈现啊，哎，不管谁先唱的，我唱的最好，我得学两句的，韩红老师说的话啊，我把心事说给风又改了，我这也学不过来了，我这跟都把似的，好不容易把那个什么岁月如笔写春秋学会了，你最后来个我把歌唱给风，你这赶太快了，这啥人能忙过来啊？100来人写歌，我一个人跟他对付他们，我这属于力战群雄，舌战群儒啊，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啊。那谁说老 K 今天挺帅？你这话说的，瞧不起哪个单位的？你这瞧不起谁的呢？哪天不帅？你这说话有纰漏啊！你这说这一定要完美哈。今天特别帅，这种加点这个是不是？助词啊，加点助词什么这样的会好。
更好一些，更完。

美、更丰富的表达。今天挺帅，哪天不帅？是不是？这还用犟吗？是吧？那个谁说别跟他们对付，我跟他们对付呢？说告诉我电台在哪儿？在盘山县井下。井下，我们这地方我还说不清。银龙酒店，说个大地方吧，银龙酒店往南走500-600米，过一个交通岗就是。谁说态度不好，一会儿电台薅你，你薅我头发，哎呀，那你可真错翻眼皮了。你看动我，你动我啥都行，就动我头发，那我跟你玩命啊！我这每一根头发都非常珍贵呀，你说我这还剩几根呢？还薅我头发？我的妈！你疯了你啊！我讹的你啊，讹的你两辈子都翻不过身来，你都。哥学下的《珊瑚颂》，雷鬼烟嗓版的。还雷鬼，你懂不懂？那是 AI 的，那普通人唱，正常人唱不了。你把韩红找的也白扯，谁找的也白扯，谁也不敢 AI 降。你和 AI 降的话 ，A 直接就挨了。这个是不是平平常常？你这个唱点歌行，你跟活人学，那 AI 那玩意儿，那是电，人家那是电脑制作的，那活人你能唱出那感觉来吗？唱不了。能唱也是跟头把似的。谁说关键 K 歌不是普通人？哎，说的对，哎，从古到今呐。哪有一个普通的人，是不是啊？哎，你能顶得上四梁八柱的？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你普通人能做得了吗？那古往今来这些啊，这些民族英雄，是不是啊？这神机妙算的，是不是啊？哎，军师，什么袁天罡、李淳风，什么徐茂公、诸葛亮，对不对？什么管仲、乐毅，什么张良，哎，什么民族英雄文天祥，什么辛弃疾、岳飞、韩世忠，那都是一般人，不是，这不是出的人才呀。多少年出一个，哎，你上我们屯子打听打听去。我们屯子从我记事开始起，反正就没出来过主持人，就我这么一个。我一看我们屯子，我得铁肩担道义呀。我一看我们屯子这方面的人才有点欠缺呀，有点不够完美。我们黑龙江省肇东市东发乡同发村同仁堂屯啊，大屯子，哎，那也是肇东市的文化、政治、经济、金融交流中心呢。哎，我那这能缺了这方面的人才吗？我就稍微一努力，就把这方面的人才空缺给补上了，真的。你说我今天想说啥来，都不让你们给我整忘了，都光顾搁这吹了。这个世界三大男高音，施瓦辛格、萨姆兰奇还有老 K， 你对现在，哎，施瓦辛格、萨姆兰奇人家都不唱了，不是男高音了，哎，就剩我自己了，我一个人，哎，干仨人的活，那也不容易啊。什么卡雷拉斯啊，是不是施瓦辛格？不是施瓦辛格，让你给我带偏了都。那个，那真不是一的，什么真不是一的？这是你想说啥？是，我这个这萨姆兰奇不是奥委会主席吗？我一提萨姆兰奇我就生气，就是奥运会呀、啊。想当年咱们争取，2004的奥运会的时候哈，哎，那家伙差一票啊！本来咱这票都定型定妥了都。这稳当的了，那玩意儿饭也吃完了，酒也喝完了，
擦着嘴巴子走了，没当个事给办，没当个事给办，这帮玩意儿你说说。

啊，那年的奥运会让谁给拿下了？咱们前面那届是谁来着？整的还秃了反账呢，啊，跟咱抢。其实那届吧，他们也20对2000年奥运会，对2000年，完了轮到咱们2008了，嗯，咱们没招了，晚开了8年。但是世界那应该是世界这些全世界的人民，他们没有福，是不是啊？咱们早开4年的话，他们早就一饱眼福了啊！知道，哎呀，奥运会原来是这样的。你看咱们一整的是那真是别开生面呐，啊，异彩纷呈。全世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独步啊。独步那叫那不是武林哈，独步，体坛呐、啊，体坛，本来没他们啥事儿，完了后来，你看看他们临，有一个两个组的，这其中有两个那什么，两个那个，评委，后来这个已经解密了，曝光了。是他们吃了悉尼的，也不吃了哪儿的那个回扣，哎，把咱们给顶下来。2000年奥运会，你看看，那世纪之交啊，那个奥运会应该是咱们的。咱们这你说这，没使钱儿啊，没整事儿啊，咱寻思这帮人天天鼓吹什么公平公正、竞争自由什么的。你看他们根本就不是那么嘴上那说的，这事儿不是那么办的。他们，哎，咱就是实打实凿的，说你不用拿点钱啊，是不是、啊？给你递了点河蟹，递了点大米，是不是、啊？拿点捡地小柿子，这不用。咱们这让实在话唠了，咱可真没用。完了让他们给鼓起来了。啊呢，给咱个2008年。后来一看了之后，萨姆兰奇说 very good， OK OK OK， very good， 相当 very good， very 相当 good。 我说你们这么玩意你们就故弄，你们是那个时候从咱们整完以后都不赚钱，不是咱们整的时候也不赚钱，我们是体现一种大国我们的实力，哎，我们的文化传承啊，向世界作为用奥运会作为一个窗口向大家展示我们的风采啊，我们的历史传承多么的悠久，我们是在屹立东方的，我们是文化瑰宝的宝库。后来你看他们整的啥玩意儿啊，现在这两头几个月那不来找咱来了吗？又来忽悠来了，说的那啥奥运会还是咱中国整的好啊，这回你们整吧，你全世界都没人整了，哎，现在往出甩都甩不出去了。别人家比如说花10块钱办，到咱们家20，他们还挑三拣四，吃的不好住的不好，你到别的地方你看看去，人连空调都没有。你不照样将就了？这帮玩意儿牵着不走，打他倒退。你给他脸，他往鼻子上抓弄，蹬鼻子晒脸，他们破草帽子没沿晒脸。那现在没人办了吧？你现在你找咱们，让咱们给咱们出个地方，说咱中国上海挺好的，上海。他们选的地方，上海、武汉，还有一个地方是哪儿的呢？广州，要办，让咱们办。我们说我们没那闲工夫，我们这快起来吧！你哪发财哪凉快，在哪待着去吧！你可没那个闲工夫跟你们玩了。我们整一回，告诉你们，你这是这奥运会是这么办的。我们给你打个样，然后呢你们能学吧你就去学，其实你们也学不来，但是你们尽最大努力吧，你们也就这样了，哎，你们就糊弄你们以前整的哈，总觉得你们自个整的玩不错的，我们整完了看了之后你们是不是瞠目结舌呀，你们觉得不行的话吧，我们也不愿意。

0: 年半了，现在我们没那闲工夫，我们大力发展经济呢，我们得维护世界和平呢，我们哪有功夫跟你们那些扯那闲着没事的啊？你当我们没事人的，我们一天都忙成啥样了？善不搭的就走了，嗯，又找人，找还有成都吗？有没有成都？我不知道，我就记得有武汉、上海和广州，嗯。那你看看，现在完了吧？没人办了，找冤大头找不着了。嗯，就是那个世界杯，足球的世界杯还要上咱中国办了呢。嗯，中国也是，咱的足球踢的也不行。你办的话也，啊也不好意思，第一轮你不好意思刷下来。他们天天鼓吹什么体育，什么的那个体育公平。哪有啊？那踢到半截唠了，那特朗普还给那个世界杯那个组委会那谁还打电话呢？嗯，那个红牌罚下了，完了过两年再执行，缓期执行，那玩意儿哪有缓期执行？你开玩笑呢？那就那么整，你咋的？你不服啊？你分谁吗？那不川普吗？那不？那老头真有个性，我一提起他我就想笑，把全世界给割了个席弄，那家天天拎着关税大棒摇哪削，满道轮呢。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刚才的话题怎么歪扯到奥运会上去了？是不是？嗯。咱这个节目让你们给带的啊，烂马樱花的领着我摇哪跑，幸亏我这腿脚利索，要不跟不上你们，这深一脚浅一脚的，你说这啊，栽栽愣愣的，整到奥运会了，一提到奥运会了我就跟这帮玩意生气。嗯，那叫球，这帮人都是，我跟你说，用的人说啊，脸朝前，用不着脸朝后。哎，你这回没人办了，再来又来找咱们了呢。咱不，我没工夫跟你们陪你玩了，你快该哪发财哪去吧啊、哦！嗯，我们没工夫，是不是？我们2008奥运会，我们的奥运会你看啥样？那运动员，那比赛的场馆，那运动员的食宿，那伙食。哎呀，咱中国的美食，让他们感受到世界的文化啊，也美食文化的丰富多彩。那在咱中国呢，你外国到外国吃那啥玩意儿，牛排有三分熟，有五分熟，带着血筋儿，那啊，当然我们这文明，你文明个六啊，你文明什么人？那都啥茹毛饮血啊？那原始人吃那玩意儿啊，还没发明火呢。哎，整个半生不熟的滋啦滋就吃啊，你在咱中国啥人能那么吃，你告诉我啥有那个人吗？啊，那牲口那么吃，那人哪能那么吃啊？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啊、各种美食那叫吃的，参加几天比赛成绩不咋地，那吃的肥得拉圆的回家了。那个谁说印度想办始终办不上，印度想的事儿多了，印度想造第四代战机，第四代半的战机到现在飞上去多少不知道，反正掉下来好几个、嗯、从来都是说自个儿造不了，完了凑，后来自个儿传个东，那个谁，花木兰那个男士什么买鞍鞯呢？什么北市买长鞭呢？西市买辔头啊什么的嘛嘛，你买一大套。哎，在印度就那样式的啊，就相当于咱们南北朝的时候，花木兰打柔然，哎，那个时候这东买点西划了点，最后往起传到一起呢，完了他家买那个互相都对不上号，哎，螺丝动不动大了就小了，你这玩意儿。那天上飞机飞上去了，后来就剩个人儿搁天上飞呢，别的螺丝都掉一地。下届奥运会在哪？这啊，洛杉矶啊，不知道，反正我也不去。哎，你那里没有什么公平公正，哎，你听他们说吧，啊，这我们西方有什么又有契约精神，我们这回知道了吧，啊。特朗普上来了，那老爷子那就明摆着就明铺着盖着就跟你干，是不是啊？什么脸不脸的，拿了钱是正经的，没啥事儿。明天又要收个格陵兰，一会儿加拿大又是他家的，哎，什么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已经全掌管了。你说叫人伊朗给人追着马哪跑，那伊朗追他们前两天吧。那咱这中央台报的是伊朗拿两个弹道导弹给他那航空母舰给干上了，歇上了。这玩意儿现在网上和官方说这个和美国披露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啊。美国说他没打着，哎，没打着，哎，没打着。完了说我们躲开了。完了呢，真实的那个卫星图片，伊朗传出个卫星图片什么呢？是给削上了，削上，但是呢什么呢，它弹药的当量不够，哎，没咋地。那航空母舰的，刚才我再跟大家伙说一个哈，航空母舰的就是外壳那钢材啊，
哎，全世界首推第一的就是什么呢？前俄罗斯，就是以前不是前苏联，俄罗斯就是苏联没解体的时候，后来那个地方分给乌克兰了，哎，这外壳那钢材，就是咱们的瓦良格啊，搁那拉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他那个永久不用消磁，他那钢材特别好，哎。中国还有个地方能跟他媲美的，辽宁的鞍山鞍钢，哎，特种钢，好几十吨的，好几百吨的特种钢，一次性切削成型，铸造成型。哎，那特种钢，那可不是拖拉机呀、啊，你车斗，是不是啊？上去那叫飞机搁上面，那多少吨的飞机，哐当哐当往上落，哐当哐当往上飞。啊，那飞那家多少度的高温，好几千度。那钢，你现在那一钢，你看，咱马上这第四艘，这个什么第几三钢，你看，咱马上这第四艘，这个什么第几艘航母又核动力，马上就下水了，嗯，你瞅瞅。他们，你说他们的航母，那林肯号大家伙都知道了吧？完了，这回林肯号那边，咱亚太这边他已经没有航空母舰了，在这儿了。你说美国不多吗？十多艘航母呢吗？那都有的都面临着退役了，有的都是垂垂老矣，啊，走道都上气不接下气的，你让他来干啥？他。

来不辞退过不来呀。还有呢，你那个什么呢，你想修呢，他的还修不了，维护保养都保养不了，他没有什么，没有船坞。他在这个亚太这些基地呢，中东这些基地呢，有船坞能修，但他不敢往那停，停伊朗就揍他。伊朗今天整个无人机，明天整个导弹，后天整个炮仗啥的就往他那扔，他不敢停，哎，他就天天搁那个海上就转摸摸。以前吹的，哎呀咋咋地咋咋地，这回你看呢，伊朗给他直接给他美丽的画皮给他拆穿了吧？这回不行了，你瞅瞅，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那哪年的事？好像1946年。对对对，1945年，我们是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投降之后呢，1946年，蒋介石发动了什么呢？叫全国的大规模的这个什么啊？大规模的这个内战，蒋介石发动的。我们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哪儿呢？在延安接见美国的一个战地记者。这个战地记者叫安娜，也不什么路什么斯特朗，也路易斯安娜路易斯也不什么，挺长个名。那个时候我们主席就说过这句话，大家伙都知道。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是1946年，到现在过去多少年了？80年了吧？诺斯不是诺斯，不是诺斯，前面是个安娜，后边是啥字儿我忘了。那个我想不起来了。这外国的名不好记，它不像中国最多就4个字儿，顶仨字儿、俩字儿的，是不是？孙二、王五啥的，外国的名场。哎，在延安革命老区接见这个记者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是我们的伟人呐！老人家在80年前就看透了，你想想这什么样的战略眼光？那是你闹呢！你说咱这一天天的，和明天啥样咱都不知道，咱就顶多知道现在天气预报好使了，知道明天下不下雨、刮不刮风，啊，咱能看到那个吗？要不怎么说伟人呢？都100年出一个呀，那战略眼光，那得多么深远！80年前说这句话，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后来咱们给加上那个美帝国主义及反动派，这不是反动派都去掉了，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啊，对啊，这是谁说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斯特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叫那个名叫怪，太长了。他这个属于哪个辈儿的？他第几代？是我也不知道，对，那个战地记者，女记者，你想想，我们80年后，我们谁能想到我们过去从一穷二白，我们衣食温饱都很难做到。我们那时候别说衣食温饱，连文盲率达到85%，一直发展到今天，动不动还有人整两句外语呢。这谁说的？又是一年河蟹季，金风吹遍道堂边，轻鳌曼舞清波里，黄沟盈盈玉壳间，盘锦真仙成沃土，顺风远送向云天，亲朋共品金秋味，美酒相伴乐岁安。啊，你看看现在，不但文盲扫除了，都会写诗了都。一写写十来句呢。那谁说老美让伊朗打的军舰基地都给打废了？老美竟打人伊朗的邮轮，这昨天又给打了。昨天又给炸了5艘，也不是2艘邮轮，他就能炸这玩意儿，没招了。现在手查莫眼，拔不出来了。一个中东这边，再一个，俄乌这边，特朗普这老头真敢吹呀，这老头。谁曾经说过一句话呢？说我们
实现和平统一台湾的话，这个在特朗普的任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机会，啊，不是出那么个人才，特朗普老头儿，哎，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哎，寻思啥说啥，哎，不也没有亲戚朋友，就顾自个家孩子啊，那现在这老头他没少挣，没少敛财。什么美国什么的，什么垃圾嘛，什么40万亿的美债，还有人说的，哎呀，我们得让他还我们钱，他也该咱们钱呢，该日本钱，还该不少钱，拉不少饥荒，他也没打算还，你指望他们还，那都臭流氓，耍无赖，你指望他还钱？他天天在全世界各地，你说全世界哪个地方战争背后没有他们的身影？完了，偏有那帮虎玩意儿呢，人家给拿刀子，他们就往虎叔就往上上，也不知道随谁。一个是泽连斯基，有人还说的，哎，泽连斯基咋这个民族英雄？谁给你封的？那泽连斯基，你看他跟谁玩的好，跟他在一起玩的都是谁？跟他们在一起沆瀣一气的都是谁？高氏早苗，菲律宾的这个小马克思，你说就这些玩意儿，这回你们都知道了吧？哎，以前呢咋的，我们没看出来什么什么谁谁谁谁侵略，谁谁谁谁谁战争，什么谁谁冲突。这玩意都不用军事专家看，我往家一坐，我都看出来。我还搁太平呢。你看那乌克兰那个泽连斯基，他们和谁在一起呢？什么英国，什么德国？德国那什么？以前他们是那叫法西斯帝国主义。日本那也是。那日本和咱们什么关系？你们还不知道吗？还在那搁那？哎呀，我们天天我们得正，你正义到哪去了？你正义？看明白世界的风云变幻，波谲云诡。咱们普普通通老百姓啊，搁家种点地儿哈，哎，插点大米粥，吃两个馒头，吃两个饽饽就行了。这别掺和了，你说那不得知道吗？什么什么那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是什么？那是东林书院，那是他们说的。天下事，他们所说天下事，就他家跟前那点事儿。我们说的天下是什么？是世界的事儿。那谁能看出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80年前就看出来了，那现在还瞪眼珠子跟人犟呢，怎么还？那个谁说的？高氏早苗强烈反对俄罗斯立那个碑嘛，要把那个打碎菊花杯那个碑要撤掉嘛？俄罗斯不听他，俄罗斯那个女的外交部发言人吧，那女的叫扎哈洛娃。那女的，咋的？那女的出去骂街去哈，那家10来个人骂不过她，咱厉害，那家这夸那家就八辈祖宗就那么绝，你能咋地？是不是？那真厉害，那真是。那你看我们撤了，我明天还得上那什么群岛上，我们还要再立一个去呢，哎。什么？我们这是我们美日本的，有人说日本的是樱花，那都是这都不知道，最浅显的一个常识都不知道，日本的国花它是它的菊花，他说哎，日本的樱花是它那不是，咱有些啥也不明白的那些公知，哎呀，樱花才是，连这点玩意都不知道，天天上来跟大家伙白活，我都替他们愁的慌。还不想磕碜也是。那个谁说的？广岛长崎，再给你重复一遍吧。那个谁，咱们不也说了吗？咱们那个前些日子，
咱那个军事外交那个吧，发言人不也说吗？广岛长崎的昨天未必不是你们的明天，哎，是不是？那小日本鬼亡我之心不死，他们一直就是这样。你看现在想复辟军国主义，是不是？哎，搞战略进攻性的武器。

说在家这两天那个有点那个手头有点紧嘛，紧巴个溜，你紧嘛紧嘛，你天天出去聊去你、啊、还惹这个惹那个呢。嗯，他们给责任，嗯，也就十多分钟嘛。这歌我总觉得后面哪嘎子是抄的，这个现在马建涛这哥俩这个他俩这玩的挺溜啊，现在都抄了。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啦滴滴哒滴，这什么歌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就在，我总觉得他这歌反正不是好路子来，不是正经路来的。我唱跟我唱没关系哈，他愿谁抄谁抄去，我就给大家唱吧。

谁说的？这大俗词儿，抄的那几句有点唐山味儿。这个跟那个搀扶有的一拼哈。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衣服破了我给你缝上。这词儿，大白话。咋说呢？也没招。现在这玩意儿就不正经写了。过去那些艺术，所谓的艺术家们哈，十年磨一剑啊，人家那才叫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啊，

多少年锻造啊，一手精品。你听听人家那玩意儿啊，你看这些，这两天半，过两天就没啥信儿了。嗯，淹没在茫茫的歌海当中，这就是现实。现在人们信息啊，什么也好啊，追求娱乐呀、啊，都是碎片化，啊。你现在谁还有功夫搁那个看的长篇大电视剧啊？什么？啊？你看那《乡村爱情》，那家都干到多少季了？嗯，那谁胡了个的看下来？那个人我真服。嗯，那除非那个躺炕上实在动不了了，那是植物人。那现在都是碎片化，还有这写歌也是，你写慢了，你这玩意。你这回不来本儿啊，你快点整是不是，这恨不能一天一首，就像东哥写那诗似的，一天七八个，你总有一个是不是，总有一个能蒙上的是吧，那蒙上就妥了呗，有一个火了就中。你看马建涛那抄那老多了，那这瞪着眼睛就跟你犟，那就说他不是抄的，那你有啥招？现在也没信儿了吧？你抄那玩意儿，毕竟它不长久，你这时候你经过千锤百炼啊，那句话怎么说？千锤百炼出深山呢？什么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那千锤百炼出来那玩意儿，才能说流芳百世。你这啥？今儿睡一宿觉，跟睡醒了，用那个韩红讲话了，就上趟厕所的功夫，坐洗手间坐马桶是十分钟写出一首歌来。那首歌哪首歌我也不知道，咱也没听过。唱歌属实好听。各方面都行，唱功什么的，长得说不过去哈，再加上走个面这事儿，一下捅了娄子了，捅了马蜂窝了，造的灰头土脸的。今儿是啥日子知道吗？这个不知道啊，这些历史上的什么纪念日什么的，一般的我都知道啊。你又整出个啥日子来？你说你隔壁你家谁邻居过生日，那我上哪知道去？是9月9日，一山东兄弟，哎呀，重阳节啊，大哥，那是阴历。99重阳登高日，遍插那个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那你是啊？那你们你这整出个啥日子来？那你要说你今天过生日，那我真不知道。那你得惹出多大祸来、啊？你的生日能记到历史史册上啊？

确实有点唐山味儿哈。你干啥去？是不是？哎，整出地方话了。一般的像是民歌什么的哈，地方小调什么的，有这个有地方方言的特色。你像什么，那叫哒哒滴哒哒哒哒啊！哎，这都有地方特色的。啊，山东那叫什么呢？沂蒙山的那个是什么？那个这1976年9月9号，

咋整的，唱的碎糟的，这属于什么？啊，挺长时间也没唱了啊，这歌都忘了。嗯，北大湖翁多好的地方，我小时候就在那成长起来，但是那是泛指，北大湖翁真正的北大湖翁我还没去过呢。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建三江平原、黑龙江罗北那儿，当兵的时候我班长在那儿，他家也在那罗北县，那北大荒现在是北大仓，那边的黑土地真好。那谁说这唱这么好干啥呀？你看，娘，我跟你说，有发展，你还有上升的空间。就听你唠嗑，你这情商啊，都冒样了都。那个谁是为改革创新精神点赞？哎呀，那个时候还谈不到改革创新呢，那个时候是我们能实现自己的温饱。我们北大荒啊，我们那时候建设兵团呐，还有这些我们的这个知青啊，付出了很多呀，无私的奉献，那是值得我们牢记的。那边你知道，那些黑土地呀，开垦起来非常难呐。那是我们那时候刚有东方红拖拉机，你把它变成北大仓是多么困难。我们有人付出了生命啊，辛勤的汗水，那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北大仓。行了，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了，事情就这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说再见了哈。明天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咱们在这里依然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拜拜。

0: 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

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
就给听众朋友。

0: 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只能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利息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吧，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发送文字呢，就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啊。这是还要看看问题呀、啊。只能听见音乐，听不见说话。对，那时候没开始呢啊。
1: 我们是刚嘎巴嘴没说话。
0: 对呀、啊。练练默契。揽境530和380油能差多少啊？哪个驾驶能好点？
1: 理论上哈，这肯定是530驾驶更好。油耗的话，基本上要差3升油。
0: 嗯，
1: 百公里要差3升。我说的油耗啊。我每次提油耗的时候都跟大伙说一下，我说的油耗，第一个是凭我的经验，另外一个根据我这类城市此时此刻这个季节
0: 用车啊，
1: 以及我经常开的这种环境的这种使用环境，
0: 对，
1: 然后这个
0: 粗算出来
1: 的，对，城市的用油、
0: 嗯、
1: 而不是长途巡航，长途巡航我估计连医生都差不上，
0: 对、
1: 嗯、所以你想想吧、这个肯定是530干的更好，2.5T 嘛，
0: 嗯，
1: 六缸的，
0: 大多数人的380就非常够用，
1: 对，够用了。

0: 不必强求530，除非你有情怀或者有很深的体验，
1: 老司机，
0: 嗯，
1: 这方面这感受这种大排量。24年的瑞虎九40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0: 24年的能卖个8万，宝马530
2: 啊，
0: 宝马530多少钱呀？
2: 我现在跟他谈的37呀，不知道能砍多少。
0: 37是尊享的吗？还是领先
2: 啊？领先，
0: 领先37，
2: 他开价是37，
0: 领先37很高了。我一个半月以前帮我一个朋友订了一个尊享的37不到。
2: 他我在懂车帝没看到尊享。
1: 你联系店
2: 尊享啊？
0: 对呀、啊。
2: 那领先多少钱呢？我就要跟他砍价了，我跟他报了33、34，他拒绝我。
0: 拒绝34应该是应该够了，34左右。
2: 不是34。
0: 嗯，
1: 你是哪个城市啊？
2: 广西桂林。
1: 广西桂林，周边城市你可以在
0: 对两广的店里都可以问一问。
1: 嗯。
2: 哦，是这样子吧？
1: 嗯，
2: 他那个。A6 我是感觉贵了，这两个新款 A6 跟这个我感觉哪个好点，这个好点。
0: 其实整体的话还是看风格上的偏好，
1: 对，
0: 我觉得你如果上来就说宝马，应该是对宝马这个品牌或者设计风格更喜欢，那就选宝马。
1: 对，
0: 如果是哪个都行，当然可以选 A6， 因为 A6 毕竟是新款。
1: 是，我记得咱上次应该连过的时候，当时的答案应该是选 A6 的，是不是啊？
2: 是，我听那个晕总说 A6 很有牌面，我都不懂。
0: 你听别人的牌面，牌面是区域性的，
1: 是自己感受的，
0: 对，是自我感受的。有的人喜欢 A6， 他就觉得 A6 有牌面；有的人喜欢宝马，宝马就有牌面。
1: 有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开玩笑说，我说如果这两台车给你一台，你第一选择你想要哪个呀？
2: 我都不懂，我
1: 就
2: 问人，
1: 就不用懂，不用懂，
0: 在你不懂的前提下，
2: 不懂的情况下，我就是看那个 A6 老款就有点老气，然后宝马就有点霸气，
0: 那就是买宝马呀，
1: 对
0: 呀。
2: 宝马霸气，
0: 对，
2: 老那我才35，可能也还没到这么老气的那个，
1: 那就直接就买，
0: 那就买宝马就对了。
1: 对呀，
2: 选宝马，我开始我选 A6， 我是听那个VN总说，哇，130弟弟啊说的，
1: 跟别人没关系，就聊你自己，
3: 就那种，就是也没有什么烂路和高速的需求，就是有时候早晚高峰会堵车，然后现在看上一个车是奇骏，您觉得这个车怎么样？
0: 奇骏是够用的。够用，顺畅度啊，各个方面呢，包括油耗啊，包括保养成本呢、啊，都 OK 的。
3: 那您觉得，就比方说，我要是加速超车和那种，比方说早晚高峰的加塞儿，它这个动力会没问题吗？
0: 会有问题，在这方面它是弱一点的，
1: 没那么灵便。
0: 就这个级别12、13万的话，如果你想选择一个大一点的、加速又相对凌厉一点的，我建议你看看混动类的。
3: 混动类的其实就比较喜欢比亚迪，但比亚迪它的那个质量不太好，就比如说比亚迪一个车它可能轴距都能给你差出2-3厘米。
0: 除了比亚迪，比如说领跑的这个 C10、C11 啊，
1: 也大点的。
0: 对，
3: 如果要想买油车，我还知道一个车是我比较喜欢的，是途观 L Pro。这个车就属于是动力也好，然后完了也够舒服，
0: 预算高了，
3: 但是它太贵了。
0: 对，
3: 预算倒是也能出得起，但我觉得沃尔沃才卖24万，买它就觉得不值，心里不舒服。
1: 就是咱要不然就花少钱。
0: 其实这个奇骏呢是可以的，但你想随心所欲的加塞超车，其实在这个整体的车系里边，它算动力比较一般的。
1: 但你说人有开奇骏，照样变道的，照样开车的，照样超车的。就奇骏也能超车，只不过你提到这个属性的时候，它没那么优秀吧？
0: 它不是优秀的，
1: 但是你该超车也能超，该变道也能变，
3: 就也够用是吧？
0: 够用，
1: 对，
3: 就油门踩深点也没事是吧？
0: 没问题，开不坏。
3: 它这个变速箱冷保护是所有 CVT 都存在这个问题，
0: 所有的 CVT 都会有冷保护。
1: 是的，
0: 你是在哪个地区？
3: 那是。我在石家庄，河北省。
0: 石家庄问题不大，基本上低于零度的时候也不是很多，
1: 保护不了啥。
3: 不是太多。
0: 嗯，
3: 对对对，就认为这个车是比较合适的，
0: 合理的。因为你第一个需要空间，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它有一定的耐久度，其实性价比挺高。唯一的就是说在动力这块，
3: 对对，
0: 它不是优秀，不能给它打个优秀分，只能算个合格。
3: 嗯。

0: 那如果说我买奇骏的话，应该买新的那个还是买二手的比较好呢？
1: 那你要接受二手，能省则省，这车依旧也开不坏，你一年就1万公里，
2: 反正咱都奔着省去
0: 哦，区别不太大是吧？
1: 对，对，能省则省。
0: 行行行，
2: 嗯，
0: 行行，明白意思，谢谢
2: 好，
0: 您，谢谢
2: 客
0: 您，
2: 气，
0: 感谢，
2: 参考啊，哎。
1: 他说到能省则省，这个事情确实是很关键。因为我
2: 是，
1: 们买车的时候，因为3000块钱走了 N 多家，甚至为了5000块钱的降价，我们等了3个月甚至5个月，
2: 是
1: 为了某一个配置纠结了1个礼拜。那你当你这个这么纠结的时候，还是那句话，言归正传，还是差钱。
2: 是啊，
1: 如果这真的差钱，你选择个二手的，
2: 那你一下就省，
1: 一下子就海阔天空了
2: 啊！
1: 因为刚刚那个来了一个这个。理想 L 七
2: 是
1: 跑了10000公里
2: 啊。
1: 事实上，你买新的时候总担心理想 L 七能不能开10年，能不能开20万公里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个车主已经过了2个车主了，一人开个3-2万，
2: 对，
1: 可能就换了。第一个，在生活当中有变化；另外一个，你的兴趣爱好有变化，
2: 新鲜感过了。
1: 第三，你的这个经济状况也有改善了，可能也换了。那事实上，如果17、18买个理想，
2: 二手的，
1: 你就轻松了，
2: 嗯。
1: 你就轻松了，你开起来管它高配低配呢，反正开2年你可能还会换，
2: 是
1: 2年以后它10、13也好，14也罢，这没关系，亏几个钱就亏几个钱，
2: 是
1: 那你买新的就很难受。
2: 你对它要求过多的时候，是因为你觉得你付出太多了。
1: 我不是为二手车营销，我是为好多用户真的适合买个二手的。
2: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预算太艰苦了，
2: 嗯，
1: 太辛苦了，
2: 是
1: 太累了。
2: 那么艰苦的时候，你就想啊，这车你得多开一段时间，
1: 然后我们
2: 赚钱
1: 也同样。很慢，很艰苦，那就选择个二手。
2: 对呀，这是最轻松的方式。新赛图斯咋样？感觉 4S 店有点少，担心售后，有点想买吉利博越，一年15000公里。
1: 喜欢赛图斯买就行了，不是现在的吗？是起亚的，
2: 哎，
1: 没问题。
2: 来，我们来线一位啊，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
3: 哎，下午好，老师。
2: 您好，
1: 您好，
2: 没问题。
3: 我是个21年车，现在我有个朋友是二手车贩子，说就值10几万了，但是我感觉我的灯不太亮了，也不知道我眼睛有毛病了，我想换个大灯，值当不值当？
1: 21年车就值10几万了，怎么是什么
2: 什么
1: 大灯不亮？
2: 这点事儿有点不相关。
3: 大灯不太亮，需要6000到8000块钱，说是德国一个品牌叫海什么的。
1: 海拉。
3: 啊，海拉，对对对。
1: 你什么车？
3: 我去他家。我是个21年的陆放。
1: 21年的陆放，
3: 啊，
1: 高配的是吧？
3: 啊，
1: 混动的是吧？
3: 旗舰的混动的，
1: 旗舰的那是肯定是值10几万的，就是这个是对的。
3: 我的意思说，10几万的车在
1: 太亮了，你这个灯不太亮了，是可以远近光都不够用吗？
3: 哎呀，怎么说呢？灯还是原来的灯，有可能是我的眼睛不好了。我感觉它不亮了。我开过那个，我感觉上高速的时候。
1: 我问你是远光上明显还是近光上明显？
3: 都一样，
1: 都一样哈。OK， 好，第二个问题，前风挡贴没贴风挡膜？
3: 贴了。
1: 这风挡膜对这个光线影响很明显的。
3: 哦。
1: 对，如果你开的别的车觉得亮，有可能是它的前风挡没有风挡膜，
2: 或者膜的质量也有关系。
3: 哦，是这情况。
1: 对，另外一个，我轻易不要去换总成，代价太大了。如果你感觉灯不亮，或者说解决前挡膜的问题，或者是，换个功率略微大一点的 LED 发光泡就可以了，因为你这车是应该带透镜的。
3: 哎呀，李老师说到我心坎上了，我就在这纠结。我说总共10几万的车，花里
1: 没必要，没必要，
3: 是
1: 不
3: 是？
2: 不要花那么多钱了。
1: 说在这方面我特别有经验，我刚刚经历了这个事情。我新买这个迈特威啊，远近双掀双透镜，哪儿都挺亮 ，LED 的。但是坐在车里发现不亮，那其实就是前挡有膜的问题。就这么简单。
3: 刚才我听一个哥们说排面这个事，我能不能说一下我的小理解？
1: 你当然可以。
3: 我认为啊，就是说城里头的一般家庭，农村里头上有老下有小的，不要讲究排面。我的意思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认为，比如说你有10块钱，你花3块钱买车，可以上有老下有小。再说句不好听的话，等自己老爹到 ICU 的时候，不至于拿不出钱来，这就是大的排面。这是我的理解。
2: 这是一个正经过日子的人的
1: 想法。这个生活不仅还那个有苟且，还有诗嘛，还有远方嘛，是这样。就是所有的 生活方方面面都要从容，
2: 对，
1: 不能一下子把钱都放在车上，车上车票上，其他方面不从容了，这不行，
2: 嗯、
1: 对吧？
2: 可以，挺好。
3: 啊，对，因为我老表。

0: 我刚刚经历过这个事儿，
1: 嗯嗯，这
0: 也没
1: 个
0: 有
1: 身边
0: 分
1: 的故事，
0: 歧啊。对，把
1: 确
0: 那
1: 实很
0: 个
1: 重
0: 战
1: 要，
0: 争的，
1: 嗯，对的，
0: 对，不要讲牌面，牌面都是胡扯，这是我的 理
1: 牌
0: 解。
1: 面都是一个别人编的故事，
2: 对，
0: 对，
1: 嗯，
0: 好，
2: 好啊，
0: 你买完车了，连小孩去个方特都感觉费劲的情况下，就别买了。不
1: 是
0: 说废话了，我下去了，
1: 好的
0: 明
1: 好的，
0: 白。
2: 好嘞，参考啊，嗯。这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1: 对，
2: 嗯，
1: 其实你看他换个车，他既然问车能值多少钱，
2: 嗯，
1: 他是有换车的条件。
2: 对，
1: 他反过来想一想，上有老下有小，我凭什么我这，
2: 多放车上啊，
1: 对呀，我都放车上，又得加个二三十才能换车，这图啥呢？
2: 包括换灯的也是，说这个车在这个钱又花那个那么大的比例就换一个
1: 对，
2: 灯，
1: 我
2: 有
1: 们
2: 没有
1: 经
2: 必
1: 常
2: 要？
1: 说，就说到车衣，我以前经就前几年聊到车衣的时候，我经常给大伙说，
2: 嗯，
1: 我怎么说服大伙呢？
2: 对呀，
1: 我就说问问好，你自己舍不舍得花1万块钱买一件衣服？
2: 对，
1: 有没有过这个消费经历，
2: 问问自
1: 或者
2: 己，
1: 是经常的？你都没有，你并没有，
2: 你
1: 那
2: 给
1: 你为
2: 车
1: 什么在车上给他穿1万块钱衣服？
2: 是呢，
1: 它就是我们的工具啊。
2: 还是透明的衣服，
1: 啊，还是个新装
2: 是呢，还不是什么又好看的衣服。
1: 啊，
2: 想想啊，
1: 嗯，
2: 来，小胖这位，我们来连啊。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好，刚才刚连线，然后
2: 嗯，
3: 还想找您咨询一下，
1: 嗯，
3: 就是比方说我要能接受买二手的这个奇骏的话，
1: 嗯。
3: 我是不是就可以买2.5的了？
1: 2.5的奇骏呢，停产的时间比较早，
2: 得挺老。
1: 对，得挺老。你2223、2224的可能买不到，它已经停了。你尝试着
3: 哦，
1: 找一
3: 明
1: 找，我
3: 白。
1: 不记得具体哪一年，我不记得，但应该是从那个新奇骏 1.5T 的新奇骏上市以后，那个2.5的奇骏应该是停了，只有2.0的持续生
2: 就
1: 产。
2: 荣耀了就。
1: 对，
3: 哦，明白
1: 你
3: 明
1: 找一
3: 白。
1: 找吧，当然可以。
3: 那这个2.5能比2.0的好不少吗？
1: 好的，挺明显的。
3: 啊，好的，挺明显的。
1: 嗯，你可以去找一
3: 那比
1: 找。
3: 方说，要是2.5的能买着21年左右的，您觉着这个怎么样？
1: 行啊，行，
2: 还能开得住。
1: 嗯，
3: 嗯，是吧？得买多少公里以内的？
1: 21年5年7万公里以内，
3: 啊，就都可
1: 就
3: 以是
1: 没问题。对。
3: 吧？比。这个价格大概在多少呢？
1: 二一年7万公里内的，基本上9万以内。二
3: 哦，
1: 点
3: 那
1: 五，
3: 就比买个新的这种2.0的奇骏要好，是
1: 感受好，获得的东西多，对你而言，
2: 排量又大了。
3: 然后也不存在那个慢的问题了，对吧？
1: 对，
3: 那它的油耗大很多吗？
1: 差0.5，
3: 哦，那能接受，
2: 百公
3: 那就
2: 里零
3: 比
2: 点
3: 较
2: 五，
3: 合适，是吧？
1: 对。
3: 哎，那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总觉得这个车要是还不错，大家一般都不会卖。这个二手车它整体的这个质量怎么样？是不是都存在一些问题啊？
1: 还不错，都不会卖。
2: 是，
1: 卖车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2: 嗯，
1: 就是你听节目还不是很多。
3: 那谢谢您，谢谢您，
2: 啊，好嘞，
3: 耽误您很
2: 哎，
3: 多
2: 客
3: 时间。
2: 气，啊，
3: 好，
2: 哎，来继续啊，丰田荣放双擎和博智 CX 家用哪个更省？
1: 荣放，
2: 嗯，就是混动这个。
1: 对，所以就最终会省到底。
2: 嗯，是老王这位。
4: 哎，您好，老师。
2: 哎，你好。
1: 哎，
4: 我前两天连过一次线，但是您不在，
1: 嗯，
4: 我跟那个这位老师也说过一回。我当时我现在开一个那个3.0的那个红旗。

0: 十年你
1: 也
0: 这
1: 基本
0: 个，
1: 就10多万公里，那可能它也会早一点。
0: 对，
1: 这东
0: 寿
1: 西
0: 命
1: 可能
0: 上
1: 就
0: 肯定
1: 期限
0: 没
1: 咱
0: 问
1: 过去
0: 题，
1: 了，可能就
0: 嗯，
1: 那啥了。所以我说
0: 安
1: 你
0: 全
1: 这
0: 上也
1: 好
0: 没
1: 像
0: 问
1: 你
0: 题，因为我为啥这上来就提到这个呢？因为你刚刚说这些车，可能从感受上，包括 ES300，从感受上，你不会有太多经验的东西，但这个XC70肯定行。辐射这是个理论值而已，
1: 没啥大事是不，老师？
0: 对，这是个理论值。
1: 他那老师这几个车，你这样推荐哪个？或者这个30万左右的车，就轿车、SUV 都行。
2: 他李总应该不记得你的整体的一个需求，因为当年的这个你是开了一台，应该是 HS7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HS7 3.0T 的。
2: 对，当年觉得这个油耗非常高了，现在是不是
1: 非常
2: 开了挺多
1: 高？对，现在特别高，开6年了。完、
2: 嗯，
1: 我爸是那老师说的挺对，我心里不得劲儿。他不是说油花多少钱的问题，
2: 嗯、理解，
1: 心里不好受。
2: 这次想30万换台车，那次的需求想考虑到一是
1: 没有啥刚需，
2: 省心油耗上这方面。一方面 ES300 等等，然后看沃尔沃好像也挺安全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前提。
1: 我看沃尔沃现在挺便宜，
2: 嗯，对
1: ，ES300 便宜不少，那是。
0: 沃尔沃应该23.4就够了。
1: S90 吗，老师？
0: 不
1: 是吧？X7。
0: XC70。
1: 嗯，老师，您更推荐哪个呢？这几个车做选择的话，或者还有什么选择？
0: 嗯，我更推荐XC70，
2: 就是
1: XC70。
0: 其实你换的是一种新鲜感，第一方面。
2: 嗯，
0: XC70是个电的，它能省油钱，从心理上你是找不回来了。
1: 嗯、
0: 另外一个新能源这种整体的这个对话逻辑啊，这些模式啊，自动化的模式啊，就新鲜感很足。S90 给不了那些。
1: 老师，那啥，特斯拉呢？
0: 特斯拉它更好了，我怕你不接受呢。
1: 我接受，我其实啥车都接受。
0: Model Y 来
1: 一
0: 个，
2: 就完事儿
1: 了。特斯拉也行，
0: 就来个 Model Y， 我们就这也不讲，那也不讲，
2: 太行了，
1: 就比这个几个选择还能更好一点。
0: 纯粹
2: 就是改了个电，
0: 对，
2: 咱们就变成电的了，不卡在中间了，一会儿油一会儿电。
0: 对，
1: 我现在考虑X70这问题，我就是老得充电，完事那玩意儿贼浪费时间，真有点啥事儿了要出门，
0: 就直接来个特斯拉 Model Y， 就啥都不考虑了，
2: 就完事儿了。
1: 那个在东北也没问题，就在
0: 特斯拉的。这个给我的理解是这样，别人有特斯拉有的，别人也有，但没有特斯拉做的极致。别人没有的，别人有的特斯拉没有，咱也别去看，因为特斯拉给的东西少，但很极致。
1: 好，谢谢老师。
2: 嗯，
0: 好嘞，
2: 完事想想
1: 谢谢
2: 啊。好嘞，嗯，越聊越靠谱了。
0: 对，
2: 最开始是就不得劲儿，
0: 嗯，
2: 就是别凭啥你们那些有，我这得费这么多呀、哎。
0: 这个从心情上一下找不回来了。
2: 对，
0: 嗯，
2: 我这又不用油了。
0: 嗯，平均一算，一个月30块钱电钱
2: 啊。20年末21款奥迪 A6L 4.5两驱和21年21款同样车况能差多少钱？
0: 20年末和21年，哎呀，这个绕嘴呀！
2: 啊，
0: 啥都一样的话，4.5两驱，21年的21款，20年末的21款。21年的21款，
2: 就是一个20年21年呗，
0: 差2000-3000的。
2: 嗯嗯，17万想看双擎汉兰达能买到哪年的？
0: 能买到21年的。
2: 21年的
0: 啊、
2: 嗯嗯，好，
0: 刚刚那位那个。
2: 嗯，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
0: 李总在那儿买了台 Q 五啊，开着非常好啊。
2: 嗯。
0: 现在看胶套裂了，
2: 嗯，
0: 但是开着没感觉。目测的裂了，你不用那什么，就是外表裂了，它里边还正常工作着呢。
2: 对，
0: 你不用管它。
2: 嗯，
0: 橡胶裂皮了嘛？
2: 对呀、
0: 啊，没问题，不用管啊。
2: 啥有感受的时候？
0: 对，它内部有感受了，它就有矿量了，才叫坏了、
2: 嗯。
0: 外观不用管。嗯、
2: 对。哎，小船这边我们来连。哎，您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2: 哎，您好。
0: 对。
3: 我现在开的是一辆奥迪 A6， 还有一个12代皇冠。然后我现在想换一台 SUV，
2: 嗯，
3: 就这两个车本身油耗都比较高嘛，我想换个探险者或者魏派蓝山，就是说想换两个。
0: 探险者岂不是油耗更
3: 高？
0: 那不就是剩个魏派蓝山了吗？
3: 探险者不推荐是吧？
0: 对，油耗更高，
2: 你不考虑到油耗吗？
3: 嗯，因为现在这个12代皇冠。基本上都13个、14个左右了。
2: 探险者更
0: 探险者得，你要是开那两个13、14，开探险者就得17，
3: 是吧？
0: 对，
3: 那就还是换蓝山合适是吧？
0: 就是换个新能源。
2: 对，因为
0: 你
2: 喜欢
0: 蓝山是可以换的，但这个里边30万的这个级别里，优秀的
2: 挺多的，
0: 主流的新能源挺多的。
3: 哦，明白明白。哦，是蓝山的话。

0: 啊，我现在看的是一辆，还有一个是25年的车，它现在卖17万整，公里数是1万多，原版但不原漆。
1: 可以，这行，
0: 啊，
1: 买二
0: 这
1: 手
0: 个，
1: 的那就更推荐了，17万，
0: 嗯，
1: 对。
0: 对，
1: 行，
0: 这个合适是吧？
1: 合适，
0: 行，感谢两位老师。
1: 好嘞，
0: 哎，
1: 刚刚一直捏把汗，
0: 是
1: 你花
0: 啊，
1: 20大几万买个新蓝山，这25年的17万，
0: 对呀，
1: 对，你看这有多大的差别？
0: 这17万的话，就怎么看怎么香了。
1: 所以在直播间里头，24年左右的时候，就是问这个车的30万买这个车的人，想买的特别多，但花如今你看看，我们如果当时没怎么支持你的话，是不是我们的选项是对
0: 对的呢。
1: 的？嗯。
0: 跑高速才不到8个，有比想象的省多了。95%高速太适合了。Q5 那位是不是啊？
1: 啊，对，他很省油的那
0: 是
1: 款车，
0: 的。金生源这位我们来连。哎，你好。
2: 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2: 10万出头，2.0自吸有什么车推荐呢？
0: 你直接说你开啥车了？
2: 我觉得昂克赛拉怎么样？这个车有没有什么通病？
1: 没毛病。
2: 这个车不就后排小一点吗？别的也没啥吧？
1: 没有比它大的了，就你按照依据你的要求。
0: 对，
2: 反正哪怕是小，咱毕竟一个人上下班开的多，也不可能每次
1: 这
2: 去
1: 是
2: 坐
1: 一款
2: 满人。
1: 很好开的车，买它就行了。你这种反推式的发问，我们真的想不出来啥车。
2: 不是，那这个车为啥？它这个变速箱油多少万公里换？有的说换，有的说不换，到底
1: 6万到8万。
2: 是换？哦，一定要换的，不能
1: 啊，
2: 说
1: 要换。
2: 不换啊。
0: 对，
1: 啊。你不没买
2: 他
1: 的
2: 这个换
1: 吗？
2: 的，之前也开过朋友的，
1: 我就是说，
2: 开
1: 你
2: 过
1: 不
2: 朋
1: 是
2: 友
1: 没买的吗？你咋老想着换油的事呢？
0: 那都多长时间的事，以后的事儿呢？
1: 对呀，一年开多少公里你
2: 我买了，之前开的是那个老马六，是朋友的，开了一次，感觉还好开，第一次开感觉就容易上手，
1: 买了你就
2: 然后我
1: 开
2: 就
1: 着
2: 决
1: 就
2: 定。
1: 行了呗，挺好的，不用担心这个那个的，一年开个万把公里的，换油都是5、7年以后的事儿。
0: 对呀。
2: 现在都6万公里了，6万多了，
1: 6万多了是吧？
2: 二十款呢？
0: 那您今天我想冒昧问一下，就是这次联只想确认一下这台车怎么样是吗？
1: 你现在不自信了，对吗？
2: 我觉得这个车咋说啊，就是，你要说抖动嘛，反正也没啥，反正就是换起步倒是有一点点，那属于正常吧，应该是，那不是说
0: 是
2: 一
0: 我
2: 点
0: 们
2: 抖
0: 想
2: 动
0: 问
2: 没
0: 您
2: 有
0: 的
2: 是
0: 问题是啥？您是觉得这车怎么了？
2: 我这个车就是，现在我每次停在5楼啊，就是下去的时候，每次左打方向，它就是那个弯道那里老是咯噔一下，就是方向盘传出来咯噔一下，然后你
1: 明
2: 回
1: 白，
2: 就那一下，然后别的没有，你往右打我打死都没有，每次
1: 我
2: 就走那
1: 知
2: 位
1: 道，
2: 置，只要一打死，
0: 是
2: 它就
0: 身边
2: 会。
0: 有人说你这车不行了吗？你来问我们这
1: 这
0: 车好不
1: 个你
2: 好？
1: 刚刚说这种现象是马自达通病，
0: 对，
1: 马自达通病，几乎所有的马自达车都有这种情况发生。
2: 但是我同事的我问了他，他没注意，他说好像没有，不知道是个例还是咋回事。
1: 通病不是说100%，通病是有很多。
0: 还有啥问题没？
2: 有，还有这个老师，他这个那个啥，那个那个那叫什么油？那什么水啊？那个
1: 防冻
2: 防冻
1: 液
2: 液，防冻液是多少万公里换？还是
1: 3年
2: 说
1: 检查一下就行。
2: 3年检查一下，现在都
1: 对，
2: 4年多了。
1: 4年多你检查就行了，冰点够就不用换。
2: 冰点要那检测吧，他不你不检测也不知道够不够啊。冰
1: 对
2: 点
1: 呀，
0: 检测一下就完
1: 对
0: 事儿
1: 检
0: 了，
1: 测。
0: 就这事儿不是咱自己搁家里面研究的事儿。
2: 哦，那去4S店的帮忙检测一下，
0: 对
1: 的，
0: 找个修配
1: 普
0: 厂
1: 通那
0: 啊
1: 修理
0: 都
1: 厂
0: 行，
1: 都可以检测的。
0: 不用回服务站了，找服务站还费劲。
1: 这车不用小心翼翼的，正常开就行了，挺好的一个车。
2: 对，师傅，还有就是1万公里添加一次燃油积碳清除剂，就专用的马自达专用的是吧？
1: 这个我没听说。那你说，如果
2: 那
1: 马自
2: 个说
1: 达
2: 明
1: 给你
2: 书
1: 下
2: 上
1: 派的，你就
2: 说
1: 听
2: 的，
1: 他的。
2: 你到底有没有必要？他们说轻易喷油嘴的，
0: 我
2: 就
0: 们
2: 1万
0: 觉得没必要。
2: 那你要有的说必要，有的说没必要，包括修车，他们说有必要，有的说没必要。你说现在师
0: 我
2: 傅，
0: 卖你东西，我也觉得有必要。
2: 但咋说呢？那说明书上面是那样说的，但是你说不用吗？
1: 那
2: 也
1: 就
2: 没
1: 用，
2: 啥，
1: 也无
0: 用
1: 所
0: 了
1: 谓。
0: 没多少钱玩意儿嘛，那多少钱呢？几万？
2: 要不了也没有100多块钱，
0: 对呗，
2: 那
0: 一
2: 不是
0: 百多
2: 闲
0: 块
2: 聊
0: 钱
2: 吗？
0: 嘛，让咱纠结他那么多干啥呀？
2: 就是，
0: 大胆
2: 行。
0: 的开，车是一个挺不错的车。无论别人说什么，无论现在市场上的销量，这台马自达的市场反响怎么样，它是一台不
1: 你
0: 错的
1: 喜欢就
0: 车。
1: 够了，你感受好就够了，跟别人无关，并
0: 对
1: 且这
0: 的，
1: 是个主流产品，技术很过硬。总结了
0: OK
1: ，OK，
0: 不？

0: 好好，
1: 嗯，
0: 谢谢，
1: 好嘞，
0: 嗯，好。
1: 他第一句问题，2.0自吸10万块钱买什么车？
2: 就看现在主流的2.0自吸，也没人会买。
1: 对，
2: 没人会买马自达，但你给出来这个限定条件，可能一搜索只有马自达。
1: 对，
2: 啊、
1: 嗯，
2: 就有很少，现在有很少人说二，我一定要买个2.0自吸的。
1: 嗯，就行了。我来连下一位啊 ，W 这位，我们来连。哎，你好，
3: 哎，两位老师你好，
2: 哎，
1: 你好，说您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看了一个2020年末21款的一个奥迪 A6，它是原版原漆，7.4万公里，这个车建议入手吗？还就是这个公里数和年限，
2: 当然可以入。嗯
3: 啊、他这个就是我可以说一下，就是要他这个要价吗？就是直播间能说吗？
2: 可以，
1: 没事说吧。
3: 啊，他要价是18.5万
2: 啊，
3: 这个价格合理吗？老师，
2: 合理，四五的是吧？
3: 啊，2020年末21、12月份上牌的4.5、2驱原版原漆、嗯，
2: 合理。
3: 嗯，然后他给我升级那些就是中网啊那些都给我升级完之后，他要18.5万左右。
2: 嗯，可以的。
3: 啊，行。
2: 嗯，
3: 行，谢谢两位老师。
1: 好嘞，再见啊，好嘞。
3: 嗯，
1: 二手三菱人需要注意什么？你看看烧不烧机油，那年头的。嗯，你这位，哎，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1: 哎，好。
4: 我现在就是有选了3款车，第一个是双擎的荣放，
2: 嗯，
4: 第二个是途胜的那个途胜 L，还有一个是。比亚迟博拓界，我的用车那个需求就是上下班代步，然后下班出去钓钓鱼，然后我就现在开的车吧，油耗感觉比较高，我想在这3款里面选一个就是比较舒适的，
2: 经济性比较好的，那就显而易见，双擎荣放。
4: 双擎荣放，因为我这是在哈尔滨嘛，然后都说这车冬天的话，什么机油增多呀啥的，我有点顾虑。
2: 有点顾虑，这个都说是传说。你就相信我就行了，买双擎油放就完事儿了，
1: 不听都
4: 的。明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好嘞，
4: 再见。
1: 嗯，连线继续排队啊，然后打字说要连线，万一说回复我呗，你把问题一起复制发过来呀。
2: 24捷豹 XE L 运动，2.0雷克萨斯 GS200选哪个？35岁家用，买个雷克萨斯得了。
1: 对，35
2: 家用，提到家的人，对家有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就首先要空间大一点，养车要省一点。
1: 这车你就开就行了，啥都不用管。奥德赛油混一年开6000-7000，能开15-20年吗？每5000加一瓶本田自己的燃油清洁剂。
2: 你正常好好保养能开30年
1: 啊、
2: 行吧，这个答案满意了吗？
1: 开心
2: 吗？嗯。
1: 24年帕萨特330星空精英20000公里原版原漆，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
2: 11.8万。
1: 好。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各位。来，我刷新一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二手蒙迪欧咋样？
2: 挺好的。
1: 这一走一过，这就是聊这车咋行不行？今天两位主播解决的问题多呀。
2: 长城 S10 是买6座还是买
1: 高配还是买低配？买啊，是买6座，是买高配还是买低配
2: 啊？
1: 我们觉得长城这种低配的人配的都挺
2: 高，买中低配就行了。
1: 对，人家配的都挺高，起步
2: 就是。我还是那句话
1: 啊，
2: 其实每个人选择一次车的话，可能一辈子就选个2-3次。
1: 嗯，
2: 那选一次的话，可能都希望自己喜欢的，或者是别人喜欢的。
1: 嗯。
2: 都一并买进来，
1: 完美点，
2: 对，完美点，尽可能的把它都买进来。事实上，你买回来的东西，你自己喜欢的，你基本上有50%用不上；别人喜欢的，你得有90%用不上。
1: 是。
2: 那你说买高配买低配？买自己
1: 必
2: 须接受得了的那个最低配。
1: 啊、嗯，你说连这个都没有，我实在接受不了。
2: 对，这是一个最省钱的方式。
1: 我们经常会建议大家买配置，买车选配置的时候，从下往上看。你如果从试驾车的时候开始往下减，你减哪个你都肉疼。你试驾车啥都有，
2: 这配置这个东西它通常都是打包来的，
1: 嗯，
2: 就是卖你5个配置
1: 啊。
2: 事实上你就有1个配置对你来说很重要，那4个配置都不重要，那你等于花了4倍的价格买了1个。
1: 对，
2: 嗯。

0: 一万块钱五个配置，
1: 对，
0: 你其实就用了一个，
1: 那你就一万块钱才买一个配置嘛，
0: 对呗呀。
1: 虽然有你不用，那不等于是浪费一个道理吗？
0: 是。新车亚洲龙双擎城乡结合，买二点零还是买二点五的？
1: 二点零够了。
0: 对。哈弗 H 六顿挫啥毛病？哎呀，这顿挫这也得开呀，得看。
1: 哎，顿挫，顿挫，顿挫就是顿挫了。
0: 嗯。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
1: 传奇乐器和 H 十推荐的，乐器是新出的嘛？偶尔自驾游，我告诉你，果断买 H 十。
0: 对。嗯，09年1.6手动天宇 SX4，高配两厢，二手能卖多少钱？跑了11万多公里，不是锐气版，
1: 7000-7000，
0: 这个 SX4 太考验评价师了，这个，来，我们来连啊
1: ，SX4
0: 是呢，来，你好，
2: 哎，老师好，
0: 你好，说您问题。
2: 哎，我是一个跑业务的，就是我一年是公司给报我3万公里，一公里给报9毛钱，我现在开的是一个2.0的那个2V4那个丰田那个，我就考虑有没有必要想换一个那个油电混那种的，
1: 就是你不管开啥车都给你按3万公里9毛钱27000的这个油费呗，
0: 就固定给你的是吧？
2: 哎，对，
1: 交通费是吧？
2: 对，
0: 每天里程多少？
2: 没，就反正一年一个月是，就一年3万。
0: 是，我们想问问
1: 你，实际上一年要用到多少？3万多呀，还是？
2: 3万多。
1: 三万多哈，1100公里呗，至少呗。
2: 是啊，对。
0: 嗯，
1: 你这个车买几年了？你开了换个新能源倒是可以。
2: 我这个买了十年了呗。
1: 十年了是吧？
0: 哦。
1: 依旧，要不然寿命也到了。
2: 是，完我就开着，现在也开够了。
1: 对，那就换个新能源呗。
0: 对呀，这不就挣了吗？
2: 挣的就是换完车是费钱还是省钱？我
1: 省钱是这样啊，你这个车比主要是开够了，或者说寿命也差不多了。按你说的，现在你这车30多万公里了。
2: 对，没，现在没有，我这车才20万公里
1: 。其实从寿命上是能用的，那你我懂你的意思，
0: 换感受。
1: 但你有这个，对你有这个条件，可以换一下感受。
0: 哪怕最后咱们钱上是持平。
1: 对，
0: 咱不是换了一台新车吗？
1: 你现在是这样，如果你换啊，比如说换个博智 3X 算一家的产品，
0: 对，
1: 11万，那你这个车还能值个10年。油钱就不赚了，
0: 剩下都挣的了。
1: 但你这个，如果你现在用现有这个车，基本上1公里9毛就给你吃进去了。是这道理，
2: 对，基本上就是持平。
1: 那你就换个新车，3年回本了。
0: 对，就相当于有人给你分期买了台车。
1: 我前提是我说那个车啊，
0: 博智 3X
2: 啊，博智 3X，
1: 对，
0: 纯电的一个
2: 啊。那我这个现在这个二 V 四就能值2万块钱、啊？
1: 你是16年的是吧？
2: 15年的，对，15年12月份的。
1: 我是粗略的算一下，能值2万多。
2: 哦，
1: 3万差不多。
2: 行，好的
0: 啊，好嘞，
2: 好的，谢谢老师啊，
0: 哎，客气，
1: 为了快速算账，我给他45入了，
0: 是，好算，还是 SX4 那位，那我走报废补贴的话，能补多少钱？想买 Q5L40 豪华，想问一下，一年用车成本，一年大概跑1万，一年1万，一年养车成本2万打住，然后
1: 报废补贴得15000，
0: 对，
1: 能赚回来15000，
0: 你报废了吧。21年的发现运动换车，想从新叉三和星脉选，怎么选？
1: 你还要买星脉？你买个叉三算了。
0: 对呀，换个方向吧。
1: 21年的发现运动，你就要换车
0: 啊？完，你还换星脉？
1: 对，为什么要换星脉呢？对呀。
0: 21款21年领克01两驱型 Pro 白色，26000公里，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
1: 领克0121年的，7万左右。
0: 好。又有耐心又有水平，哎呦，谢谢。每天直播时间都是什么时候？2:50到3:50。
1: 对
0: 啊，来，咱继续连。排队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不忙的帮我点点赞，
3: 帮我点点赞。
4: 哎，你
0: 好，
4: 老师，
0: 你好。
4: 哎，你好，老师，现在就是我想给我媳妇买个车，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家里我现在有一辆普拉多，然后我想给我媳妇买一个雷克萨斯 ES。 然后我现在在纠结是给他买一个新的 ES2。

0: 200，还是买一个特别极品的 ES260，
1: 准新的呗。
2: 260和200就是一个2.5，一个2.0呗。
0: 对，那个变速箱不一样啊，一个 CVT，一个 8AT 啊。
2: 就是八 AT 又怎么了？
0: 我感觉 CVT 开着是不是还是不如8AT 啊？
2: 你说什么不如啊？其实它俩核心是差发动机嘛。你从定在变速箱上，你这对技术的理解有点偏差了。CVT 比八 AT 就更舒服啊，更平滑，更平顺呀，更丝滑。
0: 对，更平顺，但是我现在纠结的是啥呢？就是260基本都带马克，然后配置高，现在就是新款的 ES200 配置太低了，
2: 那你就买260吧，可以。
0: 买找个极品的260是吧？
2: 对。
0: 行，就是20来万，老师还有啥推荐吗？
2: 你喜欢雷克萨斯，我觉得就买雷克萨斯吧。
1: 不往别的找了。
2: 对，别找别的了。
0: 就是我媳妇喜欢 CT5，但是我说那玩意儿给你开，我感觉不太安全，尤其冬天内蒙古这边下雪，我说还是搞个那个 ES 吧。
2: 对，ES 260或者 ES 300都行。
0: 行，老师。哎，好的，
1: 好
0: 好
1: 嘞，
0: 嘞，谢谢。
1: 哎，客气。刚才这位是没连完是吗？又有话题了，应该是跑通勤这位。你好，接着说。
3: 哎，老师，不好意思啊，
1: 没
3: 再
1: 事儿，
3: 问一下。
1: 接着说。
3: 刚才表达错了，纯电的不行。
2: 混动的才行。
3: 那混动应该行。
1: 你自己家里能充电不？
3: 充电可以，没问题。
1: 然后你的每天的里程大概多少？其实刚才我们想问这事儿。
3: 1200吧。
1: 一二百公里，那现在其实就得买一个单纯里程，这个续航里程得达到200-300的。
2: 对。
1: 就是
3: 其实那，其实那都无所谓。
1: 那别，咱别无所谓，咱既
2: 你
1: 然
2: 怎
1: 买
2: 么无所谓呀？
1: 对
2: 你
1: 呀，
2: 不想赚钱吗？你不
1: 不
2: 想
1: 是
2: 赚
1: 我
2: 钱？
1: 是
3: 时间比较充裕，就不是那种说的必须一直在跑，就可以找个地方充
1: 那
3: 会儿电。
1: 能省点事儿，咱就省点事儿呗，
3: 对，那是。
1: 对吧？
2: 十几万呢，想花呀？
3: 我这个我还没考虑这个钱的事儿，我就是考虑这个换车以后，这个是省
1: 账
3: 钱还是
1: 是，
3: 费钱？
2: 那就得花越少
1: 省
2: 越省
1: 钱。
2: 嘛。
3: 对，
1: 你上领跑里边挑一个，
2: 领跑，
1: 找一个续航里程够你用的。
3: 那也还是换个车比较合适的，是不是？
2: 对。
3: 换换感受，钱
2: 对
3: 也
2: 你主要是
3: 换个
2: 有
3: 两
2: 个
3: 倍。
2: 前提，你是开够了之前那个车，
1: 对，你说你
3: 对，
1: 要就为了省
3: 确实开够
1: 钱，
3: 了。要就为省钱呢？
2: 就为省钱就不换呗。
1: 对呀，那车有什么？那有啥咱开着呗。
3: 换车还得是多搭点成本，是不是？
2: 那是肯定的，
1: 那你换感受了吗？哪
2: 你
1: 有
2: 毕竟是得需要3年才能保本，刚刚算的。
1: 对呀。但3年之后是挣钱，
2: 你不花的话，那不是省3年的时间。
3: 是，行，那我就懂了。
2: 好的，
1: 好嘞，
3: 哎，好了，麻烦了啊，谢谢
1: 客
3: 老师，
1: 气。哎，
3: 哎，
1: 他这种情况下是可以
2: 对，不换是最省，但
1: 对，
2: 他基于他一个前提，然后基
1: 感
2: 于工
1: 受，
2: 作稳定，3年之内又把这个车钱赚回来了，
1: 对呀，
2: 感受又提升了，也有新鲜感了，
1: 是，
2: 生活不又有激情了吗？这
1: 对
2: 种
1: 呀，
2: 东西双向，
1: 每天一年四十这么多公里，
2: 每天都开心的笑一笑，看到自己的车，那
1: 那
2: 不一样。
1: 对，少感冒2回都合适，哈哈哈哈哈，威斯多好啊！是他开挺长时间了，也是开够了。雷克萨斯 GX550H 远峰版，还是说买一个普拉多 VX 的旗舰版？他俩哪个更值得买？
2: 雷克萨斯 GX。刚刚说到，其实大伙儿特别在意的就是这个旗舰版呐、这个配置啊这些东西。你再想想，你这个配置能用上几个？这雷克萨斯和普拉多是同配台、同平台，这 GX 和LC250 是同平台产品，但是除了这个平台一样以外，哪儿都不一样了。那本质上的区别。
1: 家用 GL8 和 X5 怎么选？哎呀，你人多少啊？你要人7个人就 GL8，除了不是7个人，这只能是 X5 啊。这俩车放一块选。
2: 女士开，
1: 马看，
2: 马看，
1: 小毛病
2: 小
1: 多。
2: 毛病不算多，买吧。
1: 啊，或者换个它和它差不多的小问题少的，你就买它吧。
2: 就买它吧，要不然买雷克萨斯。
1: 来继续连线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啊。别克致敬也行，啊，大家给刚才那位说的是吧？
2: 刚才那位致敬的话得16了，
1: 你得添多少钱？那得多少年才能省
2: 得
1: 回来
2: 五百五年回本。
1: 对，想让他少花点钱，他算账嘛。 进口欧蓝德 CVT 就

0: 觉得真的挺舒服，没有顿挫感，很平顺。对呀，
1: 对呀，哦，这个 CVT 首先是解决这个顿挫的，它平
0: 平
1: 顺度
0: 顺，
1: 更好。
0: 嗯。
1: 嗯。
0: 叉五后期稳定性可以的呀，就正常嘛。WY 这位，那你好，
2: 哎，老师，
0: 你好，问
1: 哎，
0: 您问题。
2: 我这个父母想选车，
0: 嗯。
2: 15万左右家用 SUV，一年也就是个7000-8000公里吧。然后想不知道买完这个车，不知道下一次换车是什么时间
1: 父母
2: 啊？您给
1: 亲
2: 推
1: 多
2: 荐。
1: 大年纪？40大几？
2: 45、46的。
1: 45、46了。基本上就
2: 父
1: 是
2: 母。
1: 以这个，一般家庭来说，父母亲不会轻易的在车上换来换去，尽管也喜欢，因为他们是当家的，不会把钱都花在车上，所以说尽可能选一个，第一个他们还接受的，另外一个寿命相对比较稳妥的这类的车型。
2: 啊，对对对。
1: 那就在主流的，比如说大众的、丰田的、别克的。这类的主流的燃油车里，让他们看一看。如果有一些小想法，比如说像别克的致敬E7呀，这个混动的，也可以考虑；像日产的 N x8都可以考虑。加上未来的旅行啊这些东西，它有外放电功能，都很便利。
2: 老师，那个，我跟你说一下我这边的想法，也是我父母这边想法，想整个合资的，然后这个看了一个是 CRV，一个是 2V4，还有一个是途观 L，这几个车。
1: 是啊，这个，其实作为一个家庭用车这个年龄段的人，我觉得就稳稳的。刚刚我跟你说这个也是这几个车，选择一下父母亲喜欢的，如果里程不到，按喜欢的来；如果里程多，就买日系的。
2: 这个，你看现在可能是，家里边有一台车，然后再买一台车的话，这个家里边现在我父母养俩嘛，然后随着就是上一代那个车可能不用了，然后这个车可能公里数越来越大，然
1: 就
2: 后
1: 公里数
2: 想
1: 大，
2: 找
1: 一
2: 一个，
1: 年你刚刚说7000-8000公里，我觉得你7000-8000公里要，就是作为40多岁的父母亲来说选车，他应该在这个主流车型里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2: 哦，选个喜欢的是吧？
1: 对，大众的、丰田的、本田的，包括别克的，在这几个品牌里选择一个他们相对喜欢的就可以了。别去计较一些小账啊，或者说去计较一些哪会传说有问题，不用想这些，因为一年就万把公里，
2: 行，
1: 行吧？别
2: 行，
1: 克的
2: 老师这个，
1: 昂科威 Plus 啊，途观，
0: 大众的，
1: 荣放加 CRV，选哪个都行，选他们喜欢的，再次强调，行吧？
0: 这都是主流的，
2: 好嘞，好嘞，老师，谢谢啊，
0: 好嘞，
2: 好，拜拜。
1: 为什么说？其实，在孩子的眼里，父母亲45、46岁已经是，
0: 年长，
1: 年纪很大了。在我眼里，他们还年轻着呢，正
0: 对呀，
1: 是对这个世界相对理解的比较成熟，又自己有自己追求的年龄。为什么不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0: 是
1: 就虽然家庭担负着很多责任，
0: 啊，
1: 就需要为别人着想更多，但也应该为在合理的框架内，应该为自己的
0: 考虑考虑自己。
1: 对兴趣爱好做出选择。
0: 是的，来下一位啊，来，你好。
3: 哎，你好，老
0: 你
3: 师，
0: 好，说你问这。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今年36岁了，我12年前买了一台奔驰的1260，然后我现在想换辆车，因为现在吧，我就考虑家用，一个是 X5，一个是 GL8，因为我现在在北京，就过年的时候吧，回老家，平时就在北京开，一年也就10000公里，因为我三辆车嘛，车少，再买一辆这个车。
1: 那你再买的这辆
3: 平时
1: 车
3: 过年才开一下，
1: 只有过年才开是吧？那就肯定显而易见买 GL8 呀。
0: 就过年一家口，一
1: 对呀，
0: 家
1: 一
0: 几
1: 家
0: 口。
1: 子人出
3: 对，
1: 行。
3: 平时去，对，主要是对，
1: 你来说正好补缺。
3: 我也不要电池，因为我有别的电池。
1: 你需要这么一台，舒适性跑长途很
3: 就
1: 舒适。
3: 1万公里，一年也就。
1: GL8 吧，
0: 对，就为了出门用嘛。
3: 好嘞，谢谢。
1: 哎，
0: 好嘞，
3: 好。
0: 就是前提很重要。
1: 40岁谁说的好像。

0: 70岁一样，对呗？40多岁，
1: 是呢。
0: 是啊，刚刚说是多大年纪？40多了，那
1: 哎
0: 意
1: 呀，
0: 思他们就
2: 哎，
0: 上次
2: 四十
0: 活
2: 多，
0: 到
2: 你好，
0: 啥时候？
1: 哎呦，你好。
2: 那个我自己是加拿大啊，但是我这次准备去川西那边玩，然后揽巡、传奇、M8 大师、威然这三辆车，给个建议。
0: 就把 GL8 换掉，再买一个是吧？
2: 不是，我 GL8 我在家自己开，我这次去川西玩，我想租一辆车。
0: 租一辆车呀？
2: 对，揽巡，然后威然和传奇的 M8 大师，这三辆车。
1: 你几个人出去玩啊？
2: 我俩。
0: 你揽巡呀？
1: 对呀。
2: 那舒适性揽巡怎么样？
0: 舒适性揽巡也行啊，你想要多舒服啊？你旅
1: 对呀。
0: 行这东西，它能舒服哪儿去啊？
1: 揽巡出，不是，咱
0: 开着便利才是舒服啊。
1: 出去旅行是为了坐着舒服去了吗？
0: 对呀。
2: 我主要是这次旅行时间比较紧张，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全在路上。我对象嘛，想让咱舒
1: 出去自
2: 服。
1: 驾游都这样，买个开着舒服的。
0: 就是旅行开两个人开 SUV，这是正解啊。
1: 对呀，你买个 MPV，不是租个 MPV，一个人
0: 后
1: 开。
0: 边谁坐呀？
1: 对呀。
2: 他心里边全基本上全是工作，我已经去过2次了，主要是这次带我对象，我就考虑
1: 你
2: 这
1: 心
2: 三
1: 里
2: 辆
1: 什
2: 车，
1: 么想法啊？
2: 我就不知道呢，所以说问一下建议，没
0: 你
2: 有
0: 租个揽，
1: 那就听话吧。
0: 对你租个揽巡，租个 SUV，你跟
2: 放假什么的，
0: 对，
2: 通过吗？
0: 它就是防夹功能启动，你可以清理一下这个滑道或滑轮。
2: 好嘞，没啥问题的，谢谢你了，
1: 好
2: 谢谢
1: 嘞，
2: 你了。
1: 就这样了啊，哎，
0: 一个劲儿强调，
1: 嗯，
0: 舒服舒服，你再
1: 出门
0: 对象，对
1: 自
0: 不对？
1: 驾。
0: 你这带老丈母娘啥的，你是考虑到舒不舒服？这年轻人
1: 对，
0: 一共就俩人，对不对？
1: 13万左右轿车有推荐的吗？四川地区跑个速，偶尔也爬点坡。
0: 低配蒙牛，
1: 挺好。想让对象坐的舒服一点，你这，哎，
0: 想是可是应该的，就照顾这个对方是应该的，但是也没在合理合法范围内，
1: 对，
0: 没必要，对吧？
1: 大致这位。
0: 在你心里中，他可以在心目中，他可以是你的
3: 哎，
0: 工
3: 老
0: 作。
3: 师，
1: 对，
0: 你好。
3: 我问一下，我现在有一个23款的那个1.5的君威啊，入门的，
0: 更喜欢哪个？
3: X3，
0: 那就买X3就完了，就这么简单。
1: 这么坚定。
3: 对，你看后期都说这宝马小毛病多，
0: 宝马
3: 有这
0: 小
3: 个。
0: 毛病，君威有毛病吗？你开了好几年，
3: 啥毛病没有？
0: 宝马不如君威吗？
1: 你网上
0: 可
1: 查一
0: 能
1: 查，君威毛病也不少呢，还。
0: 对呀，
1: 那你听谁的？听自己的还是
0: 就
1: 听
0: 这么
1: 网上
0: 简单。
1: 的？
3: OK，谢谢啊。
1: 好嘞。下一位。
0: 这车太运动了，有孩子买舒服点的。你这对孩子，对了，真是模范男人。这一，
1: 是。
0: 咱们这个团队里啊，太颠了孩子是吧？
1: 受不了。
0: 孩子从小不就得锻炼吗？
1: 对，25万左右 SUV 油车推荐什么？26岁，25万 SUV，你整个奥迪吧。吉林长春别克致敬1期电池行吗？正立新能的发动机还是1.5自吸的？这语言上表露着对他的怀疑。
0: 就买个1.5最低配，
1: 哎，
0: 你能听我们的吗？
1: 我们也表达完毕。山丘这位，我们来连。
0: 买新能源挑增程器。
4: 哎，老师你好。
1: 来，你好。
4: 就是我现在有选车有点纠结，就是一年大概能跑2万公里左右，然后我家里面想让我买个油车，我本来也想买油车了，但是后来又考虑一下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又有点纠结了。
1: 说预
0: 可
1: 算
0: 以，预算多少钱？
4: 预算20到30吧。
0: 20到30，比较舒服的油车是会选 BBA 吗？是吗？
4: 都可以，就是问问您的意见。
0: 都可以，你可以在特斯拉和 BBA 里选一个。
4: 特斯拉进不去单位。
0: 理想 i6 看过吗？
4: 理想可以。
0: 理想 i6 和 BBA 选择一个，
1: 是的，
0: 我觉得费用的话，2万公里的费用也高不哪儿去。你如果你喜欢油车，从心里往外喜欢油车，不用考虑费用。最后油电在
1: 10年，
0: 10年以后，整体的得失是同权的，一样。
4: 哦，行，
0: 就这个价位的油电啊，特斯拉。

0: 啊和 BBA，基本上10年后的整体使用用车成本、油费、电费，车辆所有的费用加一起，差不太多，剩下就看你感受。
1: 对，就先花后花，车还值不值钱的事儿。
0: 对，
2: 油车里面我看了那个宝马三系，然后 CT5，还有就这几个差不多的老
0: 喜
2: 师
0: 欢三
2: 推荐
0: 系就
2: 哪
0: 上三系就行了，别看 CT5 了。
2: 哦，行，
1: 看宝马吧。
2: 行，好，行，谢谢老师。
1: 好嘞。
0: 声音这么小，
1: 是。
0: 我都怀疑他能不能听我们。
1: 开美锐，买锤，买混动，买个混动吧。24款的腾势 D9 EV 尊享版，0公里的二手车，今年生产的，26.5万落地，可以买吗？
0: 哎呀，这个玩意儿价格我也不太准，大概齐就这价吧。
1: 啊，纯
0: 行。
1: 电 D9，26.5万。想买个瑞维亚，大约10天开一次，电池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S4 啊，还是我老师 SX4 那位，这真是今天昂科威 Plus 与 Q5L40 用车成本能差多少？
0: 用车成本一样，买车成本差多少就差多少。
1: 对，真的没别的了
0: 啊。完事儿了。句号。
1: 对，为什么网上总拿 CT5 和三系做对比呢？差不多价嘛。15万以内，
0: 因为好多年轻人都以为所有的牛奶都是特仑苏，
1: 因为所有的这个运
0: 所
1: 动
0: 有的后期都很牛
1: 但其实宝马就是宝马。
0: 对，
1: 15万以内喜欢操控，选高尔夫是优选吗？
0: 是，
1: 最优选吗？
0: 几乎
1: 对。奔驰 GLC 200经典款，当然可以买，
0: 可以买
1: 哦。瑞姐买混动还是买全油？
3: 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让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让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大

0: 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FM 93.9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优惠。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在主页里面会给大家发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看。如果说有一些店呢你觉得还不错，你很喜欢的啊，或者是正好价格也很划算，是你需要的，你就可以团上一单买点。如果说觉得不需要呢，那也无所谓，咱们就直接轻飘飘的划走就好了。哦，对，我前两天发了一个临沂炒鸡，大家可以看一下，哎，很好吃。就是我现在想到了鸡，你看我们东北的那个是小鸡儿炖蘑菇，对不对啊？或者是小鸡儿这个炖土豆，炖粉条都可以啊，味道都是挺好吃、挺不错的。然后呢，再有就是著名的，我们应该知道的新疆大盘鸡。咱别的鸡咱不说了，什么椒麻鸡啊、什么烤鸡那些不说啊，咱们就说这些炖的鸡里面，东北的小鸡炖蘑菇、新疆的大盘鸡，它俩的这个其实还挺像的。大盘鸡里面也会放土豆，但是呢，它会辣。小鸡炖蘑菇，东北的小鸡炖蘑菇几乎它是不辣口的，它是纯酱香口的。大盘鸡它其实也是酱香口的，但是它就是会有更多的辣度在里面，我觉得那个口感也挺接近的啊。我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厉害的美食家啊，所以真的是没有吃出有特别大的差别。那可能你要明显的差别，作为我一个食客来讲，我可能就会觉得它那个辣味儿，新疆大盘鸡是有辣味儿嘛。然后我最近又吃到了一个叫什么呢，山东临沂的炒鸡。它这个炒鸡是啥呢，就是把那个鸡啊拿那个大锅里面啪啪啪啪生炒，鲜鸡啊，现炒的那一种。然后呢爆炒完了，给它炒的时候快熟了的时候，它会往里头加那个青椒啊，然后用那种黑爪跑山大公鸡来做，也是有一点点辣齁齁的那个口的，跟东北的鸡有点像，也是那种贼下饭的。它主要也是酱香的嘛，然后但是它那个里面也是多了一点点的辣味的口，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鸡肉的质感，因为它是炒鸡嘛，所以那个质感吃起来就是烂糊，但是是有嚼劲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叫临沂的什么饼，临沂的手工饼，完了你拿那个手工饼有点像发面饼，我觉得蘸它那个汤来吃，哎，这个口感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叫临沂炒鸡。咱盘锦就有啊，在锦祥一条街山东临沂炒鸡，然后你可以点，哎，应该是可以点半只鸡，然后呢，整一份那个手工饼，临沂的饼，山东临沂嘛，然后呢，或者是再整碗大米饭，哎，咔咔一和一吃，哎呀，哎，知道为什么叹气吗？就是因为你吃的这个东西的当下，你没有。就是你说的当下你没有吃到它，但是因为你吃过它，你知道它是什么味道的，那个味道都在你的记忆里面，都在你的唇边就是复刻了，然后你又吃不到它，你就会觉得就很想叹气，就有一种越说越馋，完了还没吃到嘴的那种痛苦感。好了，来迎接一下热线吧啊，15的朋友你好。你好，
1: 好，定一下宝源。
0: 嗯，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好嘞，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今天送到房雪原熏鸡。
0: 嗯，好嘞，送到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嘞，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哎，对，然后那个，因为不是快到中秋节了吗？中秋节肯定是少不了的 重要环节是吃月饼啊。月饼这几年的馅儿已经是五花八门的了哈，五仁的是最老的。曾经有一段时间，五仁是月饼鄙视链的顶端，就是真的就是鄙视链的，就是被鄙视的。哎呀，五仁怎么怎么样的，会觉得老啊、土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就出了五花八门的馅儿，各种各样的口味的，甚至中间有一段时间很诡异的出过韭菜鸡蛋馅儿的月饼，你吃过吗？梅菜扣肉馅儿的月饼啊，什么莲蓉蛋黄，那都太常规了。然后我最近发现月饼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哎，这个馅儿还挺少见的。你看这几年就是五花八门的馅儿那么多，但是没有这种馅儿的口味的，斑斓椰丝口味的。各位，斑斓啊，我其实是这两年才知道这个东西的，原来真不知道。它是一种香料，像我们吃的很多那个蛋糕里面啊，高贵一点的便宜的可能它不会放，它会放那个啊，就是什么叫斑斓口味的，它其实就是一种香料，然后它会给你加到那个蛋糕里面，混到奶油里面，这样你吃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腻得慌，哎，然后呢它相对会有一点点解腻。然后它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月饼里面就是斑斓，它是绿色的，然后再加上椰丝，用减糖的那种白莲蓉包裹椰丝椰蓉啊，就是觉得还挺好喝。斑斓叶嘛，斑斓叶是一种植物，然后提取的香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其他的馅儿，那都太常规了，什么红枣核桃啊，什么黑芝麻呀啊，然后现在还有什么海盐奇亚籽花生，但是我还真的是觉得那个斑斓的还不错。哎，还有一种月饼我没吃过啊，这个我真没吃过。没吃过的主要原因是吃不起。云腿月饼，那你知道这个月饼啊，是做这个月饼有多费劲吗？是从养猪开始的，用那个土猪啊，而且得养两年。你像现在我们都什么都讲究快，说你得猪也得快速出栏哈，完了我好给你变钱呀。但是人家就是猪得养两年的土猪肉，然后放到食物里面去发酵，哎，然后慢慢那个颜色就像诺邓火腿呀，或者是那个伊比利亚火腿的那一种，就是那个颜色啊，已经有点像红艳的，像红宝石一样的，就生的肉都已经开始有那种扑鼻的香气，肥瘦相间的。然后这个月饼呢，就是用这种火腿啊，然后而且是一年的陈火腿和两年陈的火腿，按照6:4的比例来拼配。哎，就是一年陈火腿是软而润，香气清鲜，然后等这个两年陈的火腿呢是比较就有点嚼劲儿了，有那种它发酵了嘛，它已经快就有点那个乳酪的醇香了，把它俩混在一起做月饼的馅儿，哇，没吃过。据说是软润不干，香浓不油，细腻中不失嚼劲，满口生香。你们记住名了，可以。

0: 椒麻鸡。
1: 好嘞，吉仙客椒麻鸡去哪个店？
0: 康桥店。
1: 好的，康桥店。
0: 哎，好，
1: 七折的折扣啊。
0: 哎，七折。嗯，
1: 对对
0: 啊，
1: 谢谢。康桥和汉鑫是七折，田家是五折。
0: 哦，田家是五折。
1: 嗯。
0: 哦，那我上田家呢？嗯，
1: 可以啊。
0: 哦，可以。行。
1: 嗯，好的，
0: 改
1: 为田家啊。好嘞。
0: 嗯
1: 嗯，再会。嗯，哎，好。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定下渊泉。
1: 好的，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啊，好，谢谢。
1: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拜拜。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呢，没事的时候可以扒拉扒拉我们的主页，有各种各样的吃喝玩乐的福利消息。昨天晚上在韩之味烤肉直播来着，哎呀，我跟你讲。就是给我吃的呀，吃顶了，就是太香了，香到就是油大嘛，它就香，然后香到最后都是有点整不动了。完了我今天我还开玩笑，我说我今天我一定要吃素。我不能再吃油腥了，因为昨天真的是摄取的那个油分太多，但是真的巨香的啊。他们家吧就真是可以啊，就是有那几个肉啊真是行，就是属于那种味道上面嘎嘎香的。哎，我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原来咱不知道哈，就是那个你们现在大家不都用那个豆包吗？你在豆包里面说一下，你就是你输入一下兴隆台哪家烤肉好吃，我看看它能弹出什么了哈。它居然会弹出韩之味的消息，你看我给你念的啊，我这还在这搜，性价比首选，韩之味烤肉，评分最高4.9分，评价天花板，分量超大，100多四个人够吃了，而且哎呀妈，他家100多四个人，那你得吃好肉啊。今后讲。真的是没想到啊，现在这个豆包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是大数据抓取嘛，所以我出去旅游的时候都会问豆包，哎，谁家好吃啊，给我推荐一下呀什么的。哎，你还别说，它还真挺相对比较客观一些。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抖音号可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

0: 好了，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订个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哎，我前两天我不是说，我说应该给大家盘点一下那些好吃的主食哈。我今天吃到了一个好吃的主食，在哪儿呢？我想想那个位置啊，汉新，汉新那一排街应该是汉新椒麻鸡那一排上，高山春饼的斜对面新开了一家店。妈呀，店名没记住。叫喜家什么玩意儿？喜家小炒吗？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上面牌匾上写着个一元小油饼，你就记住一元油饼这几个字儿。然后他那个我主食嘛啊，重点说主食，别的不菜咱就不说了啊。他那个一元油饼的话呢，就是那油饼的个儿挺大的。

0: 1块钱一张饼，味道的话我觉得就还行，就还可以啊，有点油，油有点大，别的没有什么，口味还是蛮可口的。他家的亮点还不是这个，那个饼我不知道叫啥饼，就是挂在一个像一个那种像我们晾衣绳似的，他是把那个盘子的器皿做成了晾衣绳的造型，然后那个饼呢，一大张饼就搭到那个晾衣绳上那种感觉似的，哎，直接垂着就给你端来了。那个饼非常非常的好吃，是酥皮儿的，我怀疑它应该是加了黄油了，就是因为它是有黄油的香气的。然后呢，同时那个皮儿又是非常酥，有点起酥的那个感觉，不是黄油就是起酥油了啊。反正就是那个饼非常非常好吃，它是蛮接近那种酥皮儿点心、酥皮儿面包的那种口感的。我是觉得他们家叫一元小油饼嘛，那个一元油饼是个店内的招牌，因为1块钱一张，然后饼还是蛮大个的，这个是性价比挺高的。但是你要说好吃的话，我觉得还得是首当其冲是那个叫酥皮儿饼，店名好像是叫喜家什么，就是喜欢的喜啊，就是反正高山春饼斜对面一个新开的店儿，门头还挺醒目的，好像是红色的。为什么我吃完饭一擦嘴，转身啥都忘了呢？
1: 好家，金好家。
0: 哎呀，真是岁数大了。鹦鹉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
0: 你
2: 订阅
0: 好。
2: 刷房学习。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多长时间？
0: 2天之内有效。
2: 啊，好的。
0: 好嘞，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帮我订个洗浴。
0: 谁家？
3: 谁家来着？啊，大江户。
0: 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哎，好的，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好啦，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就可以了。我应该把那小饼给你们发上去，但是我不记得人家店名了。但那个饼啊，真的是还挺好的，我挺喜欢的。其实说到主食的话呢，还有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说到饼啊，咱们现在这个把这个品类往我扩展，就是那个窄一点，局限一点。说到饼的话呢，有一家的那个叫吕家砂锅，它位置有点偏，在林家不在田家临海景天那边的一家小店，小砂锅坛肉店。但是他们家那个饼啊，也是油饼。它就不油，它是怎么做的呢？因为它都是明档厨房，你能看到他们在操作嘛哈。它那个是把那个饼吧哈，正常烙饼你不底下放油，然后啪啪翻面吗？它不是的耶，它是用那种小喷壶，噗呲噗呲，它往那个锅底喷油的，所以这样的它油分就少，你吃起来就不会觉得腻。说实话，我们现在人跟过去不一样了哈，就是过去老也沾不着油星，你要吃点那个油分大的，哎呦香死了。现在我们不缺油性，所以说那个油分太一大了的话吧，吃起来就会容易腻得慌。但是吕家砂锅家那个油饼就正好正好的。然后还有谁家呢？还有就是后远镜老油饼砂锅居，他家本来叫老油饼砂锅居，老油饼是招牌，对不对？但是我倒是觉得他们家其他的那三类饼也特别好，葱花饼、糖饼、豆沙饼，相对而言老油饼和葱花饼还是油分要大一点，糖饼和豆沙饼则相对要更好一点啊，每张个头不大。几块钱来着，忘了，好像是6块钱两张吧。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点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5939 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加上关注，进到粉丝群里面，这样有福利消息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手慢就没有了的福利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错过。想吃熟食的伙伴啊，咱们节目里面有烤鹅的、熏鸡的，折扣。然后呢，哎，五花肉的好像最近很少有人抢了哈。然后呢，另外我们昨天在抖音上面发了一个后远行熟食，它这个是猪蹄儿，满斤猪前蹄儿啊，22.9块一个。然后是有两个猪前蹄儿，再加上一个3斤吧，大概得3斤的大肘子是69块钱啊，我觉得还可以这个价格啊。那个69块钱，你想两个猪蹄儿加一个大肘子，那你这晚上吃的得相当丰盛了，这下酒菜儿。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长大。还有就是啊，眼睛啊，觉得眼睛眼干、眼涩、眼疲劳啊，眼睛难受的、不得劲儿的呀，包括近视的朋友啊，散光的呀，有飞蚊症的、白内障的啊，青光眼什么的，就总之眼睛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的，你想你特别希望能够有改善的，哪怕是老花啊，您看东西模糊的，就是看手机模糊的啊，您现在都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啊，对，注意听我说。是免费，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去戴，这个是给大家完全免费的时代的，哎，戴21天呢，这个已经足够您去感受一下这个眼镜对您是否有效的。你看一看你的难受的眼睛不得劲儿吗？不是，包括有头疼的那个，它没准是跟你的眼睛有关系的，你看有没有改善啊？然后呢？不管有没有管晒，到21天了，您不想配，不想花钱，咱把眼镜一送就完事儿了。哎，您说，哎呦，我用了之后，我戴了之后，我发现我很受益啊。你愿意配，您可以配；不愿意配，直接一送就完事儿了。整个过程里面是分文不收的。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一下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真的土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阅月温泉。
0: 嗯，好嘞，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好，再见。
0: 啊、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姐姐，我订个大吉大利。
0: 嗯，好的，全单的5.8折的折扣啊。
2: 好，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好了，来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万达那个披萨自助餐。
0: 啊，比格比萨自助餐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嗯，好嘞，给你订上了啊，43.99一位。
1: 哎，好，谢谢啊。
0: 再会，不客气。哎呀，哼，比我最近，哎，我最近我感觉我要悬，你知道咋的吗？我应该是要长肉，就是我最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老想吃东西。饿不饿的都想吃东西，就只有刚吃饱的那一瞬间会，哎呀，好饱啊，好撑啊，然后过一会儿消化消化之后，哎呀，吃点啥呢？然后呢，就是你们吃东西了之后，你们一定啥完呗，完我吃过的，完我觉得好吃的，完我一听你们定完了，我又完了，我又开始馋了，就像刚刚你们定比格比萨。自助餐
2: 店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

0: 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8169939，我们也接着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想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所以想要给车贴太阳膜呀，贴这个车衣的话呢，您可以了解一下啊，他们家这个价格，哎呦，简直了。就现在我跟你讲，我是眼瞅着他们家一步一步这个价格往下做，就是为什么，不是别的啊，就是因为现在真的太内卷了。然后呢，他们家已经做了14年的贴车膜和贴车衣了啊，店里面你说你给我喷个漆儿吧，顺便他真没有这服务，他没有这项目，他只有贴车膜贴车衣的项目。然后呢，他们家现在是挺好的啊，贴车衣，全车的车衣贴好，7.5毫米的车衣是1000多块钱。8.5毫米的车衣2000多块钱，如果您只是想补个车衣，说我车衣刮坏了，我要补一下，一处9.9块，吓人不？9.9块，其实你说这9.9块，它都不够费事儿了。但是为什么？其实就是想让大家，认拓客呗。现在不都讲究拓客嘛，认认门儿，然后呢，也让大家。对他们家有一个了解，看一看师傅的手艺啊，看一看人家车衣的性能啊，也其实就是起到这么个作用的，是吧？啊，然后呢，9.9块补一处车衣，你说我这处车衣刮的可挺长啊，我豁的口挺大呀，那也是9.9块啊，好吧，想补车衣的伙伴9.9去杰出汽车量子膜补车衣，可不是因为人家说没啥技术，初出茅庐才便宜啊，14年专业贴膜店了，非常的成熟，其实就是想拓展一下新客户，这么说已经够直白了，对吧？新龙台惠美北500米，电话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

13-8-9872-5277，接触汽车量子膜。然后他们家还有贴车膜，就是太阳膜。因为前一段时间夏天的时候，真的好多朋友，到他们家的话呢，去贴这个车太阳膜。因为他家太阳膜呢，就虽然现在天气可能已经没有那么热了啊，但是我确实是还得是客观的来说，他们家的这个太阳膜的一个特别强大功能。

0: 能是什么？就是，防紫外线。防隔热，它一个是隔热啊，就是他们家里头有隔热测试的啊，这隔热测试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把那个上千瓦的烤灯打开，然后隔着玻璃，你用手你凑近了，你感受一下那个烤灯的热度，哎呦，老烤得慌了。但是呢，如果你把那个玻璃上面再加一层他们家那太阳膜，你再用手贴近一下，你去感受一下，一点热度都没有。但是太阳比较猛烈啊，所以它是不能够100%的隔绝热度，但是确实是能够很大程度上的隔热，然后隔离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强，因为它是特殊工艺的金属膜啊，不是染色膜，它是可以隔绝掉99%的紫外线的指数的啊，所以这一点对我们女士其实是特别友好的，因为我们女生对自己的脸，现在男生也可爱美了，我们女士对自己的脸比较在乎是吧？然后说，哎呀，可别光老化呀，可别晒出斑呢，晒黑呀什么的，对吧？但是如果它能够防热、隔热、隔离紫外线，其实对我们相对而言就会友好很多了，因为你不能一年四季天天在车里面戴个口罩吧？夏天我都不爱戴，真的，我就出来的时候在太阳底下，我可能戴个防晒口罩。如果要是在家里的话呢，真就在车里的话吧，还真就戴不上，不太能戴进去口罩，闷挺，老觉得闷挺。然后呢，你像秋天、冬天，你还能戴个防晒口罩吗？你肯定不能嘛，对不对？但是呢，一年四季紫外线光照都是挺强的啊，它不是说我热，我不热了，我就没有紫外线了。我相信这个大家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啊，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说呢，你把这个车膜贴上，它对我们的紫外线在车里面开车呀、坐车的人，紫外线的防护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啊。然后呢是20块钱贴一扇窗，比如说你经常自己一个人开车，你就可以把你的主驾驶位的那个司机位那个窗给它贴上。当然，你也可以花100多块钱贴4个车窗，或者是300多块钱把全车都给它贴得立立正正的，质保5年，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哎，就是这一款太阳膜的性能了，好吧？杰出汽车量子膜14年专业贴膜店，只有贴膜、贴车衣，别的啥业务都没有，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嘛。电话和微信号再说一遍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就是了。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哎，你好，请讲。关东老班支的熏鹅，好的。去哪个嘞？
1: 那个潘山。
0: 好嘞，盘山店，今天去，明天去，
1: 明天，明天，
0: 明天是吗？
1: 对，
0: 哎，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哎，
0: 好嘞，明天，明天是教师节呀，9月10号教师节嘛。

0: 明天，明天。
1: 明天是吗？
0: 对。
1: 哎，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0: 哎，
1: 嗯，好了，
0: 好的。
1: 明天，明天是教师节啊，
2: 也客气自己来。
1: 9月10号教师节嘛。

吃过的，然后今年就很放肆，有的时候一天还吃三根冰棍，这其实都不应该，就是你不能好的伤疤忘了疼，但是就是因为你没有什么症状了嘛，你吃点发现也不难受，完了你就又吃点又吃点又吃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昨天晚上半夜了还造一顿烤肉呢，那而且吃的贼油的那种啊，那也没啥事儿，你看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中医就让我觉得啊，他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圣元舍中医大夫，中医的里面的卫大夫就非常非常厉害，他就是属于那种。调理我们的身体的问题是可以很快速的、短时间内起效的，而且他擅长调理什么？肠胃、失眠啊，就是他特别擅长肠胃的调理和失眠的调理。就是你在他这儿，你比如说你吃中药哈什么的，可以很快速的见效。他调理失眠呢，他还会配合针灸，因为我不是给大家举个例子了吗？就是有一位女士，这都是真事儿啊。然后那个。上他那块去了，失眠3年了，结果你猜怎么着？3年啊，失眠3年，他就是靠失眠。那你他都肯定是他靠那个睡觉药顶着，就是那种我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妈之前也是失眠嘛，后来也是让他们给调理好了。就是我妈那时候是吃右左匹克隆，这位女士我不知道她吃的是啥，反正是靠那种安眠药顶着的。然后到她那儿去的时候，魏大夫给她做的针灸，然后加上头部推拿，还没等吃中药呢，哎。当场居然睡着了，吓人不？震惊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严重的失眠呀，或者有胃肠道疾病啊，包括顽固性的便秘，其实说实话，顽固性便秘也是跟你的肠道有关系的嘛，它都是一脉相承的。您可以去找胃大夫帮您看一看，真的很牛的啊！它的，而且它很快速的就让你起效，不是说的你得旷日持久的，哎呀，半个月呀，一个月呀，你才能见着点微小的效果，不是的，它真的很快，它真的很快的啊。然后呢，大家记一下。对，还有一个，他还很擅长手诊，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看手诊就能看出你身体有什么毛病啊，哪有什么问题啊，有结节啊、息肉啊、堵啊、瘀啊什么的，气血不足，他全能给你看出来。就是，所以有人管他叫行走的 CT 嘛。然后大家可以去到这儿来提晨曦啊，给您免费做一个手诊，这个是给不要钱的啊。提我们盘锦站听众，就是手诊是给大家免费的。然后呢，您或者像我刚才说的，有睡眠不好啊，有失眠呐、啊，然后有那个胃肠道疾病的呀，然后顽固性便秘呀、啊、这种的，您可以让他帮您去调理一下，可以很快速的起效的。兴隆台河源小区的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电话和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我再说一遍啊，13941859158，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大家直接导航也行，但是你一定要。提前，我还是建议你加微信吧，或者是打电话，提前跟魏大夫约一下，就是你一定要确定魏大夫出诊的时候咱再去啊。别的大夫我不了解，不知道，但是魏大夫真的是把，哎呀，把毛病给调好了。他已经有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了，现在就属于这个退休返聘呗，也不叫返聘啊，就退休了之后。在这儿坐诊，这中医大夫可跟别的行当不一样，真的是越老越值钱。好吧啊，13941859158。然后就是港子大叔招牌烤鹅了啊，港子大叔招牌烤鹅田家店现在已经是新店开业了啊，今天。应该是五折的活动没有了吧？我不知道，你看一下我们抖音号，抖音号上不是有港子大叔烤鹅给大家发视频了吗？然后那个如果要是团购还在的话，我们可以团。我看看啊，我看看还有没有了？还有烤鹅蛋的5.8，完了，好像是，哎，好像是没有了又。鸭货五折的那个活动没有了。啊，然后呢？但是他家的烤鹅真的是嗷嗷好吃，滋味特足，尤其是老人、孩子啊，尤其是老人，孩子还没有老人呢，就没有老人那个更爱这一口，老人太喜欢了。就是我就没见过哪个爸爸妈妈好像还好，妈妈。
他还好的原因是因为妈妈一般都比较克制啊，就是爸爸我就没看见哪个爸爸不得意这一口的，真的真的啊。然后呢他现在盘锦有五家店了，封闭市场西南角、汉新商业街西段、蓝色康桥 A 区、锦星花园四区小市场，还有田家金利园小区的北门都有店了。

0: 您在这跟前住的话，就可以下楼去买一点了。田家店还能免费试吃呢，哎，您先尝好了再买。然后呢，消费满48块钱，5公里之内都是免费的送鹅上门的。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双台区那个烤肉有哪家？
0: 金社长3斤6两烤肉，刘家烤肉。
1: 金社长是不是那个双台城的店？
0: 对的。
1: 啊，他家那个什么活动？
0: 菜品的6.8折的折扣。
1: 啊，
0: 就是肉啥的都打6.8折。
1: 啊、
0: 嗯，
1: 那个刘家烤肉呢？
0: 刘家是全单的6.8折。
1: 啊、那个
0: 你
1: 看
0: 你喝酒，
1: 那我订一个刘家吧。
0: 行，好的，刘家。
1: 哎，
0: 啊，刘家烤肉不仅能吃到烤肉，还有烤串啊，好多东西。好、给你订上了啊，看看大
1: 谢谢
0: 烤串也挺好吃。嗯，好的，再会了啊。
1: 嗯、
0: 好了啊，刚刚说到的是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嗯，买个半只鹅回家。一吃挺好，然后包括下半个月不有中秋节吗？还有十一国庆，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伴手礼送人啊，尤其是送老人、送长辈，这个真的太合适了，而且它也有礼盒装的，还能给你免费出真空。别的就不多说了。田家店的电话和微信号是18342713838，18342713838，港子大叔招牌。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明天再会喽，拜拜。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2: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7: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816393815939391816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7月28。开篇念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文，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啊。昨天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啊，李白和杜甫分开哈。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那次分别之后，李白去了江东，杜甫去了长安，自此天各一方。后来杜甫寄给李白的诗底稿都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啊，但是李白写给杜甫的许多诗都散佚了，因为长期喝酒，他还服食丹药。我们昨天说到李白大病了一场，历经半年，在公元746年的深秋，他养好身体，李白决定出游天目山，写下了传世名篇《梦游天目应留别》。后来李白拜别了东鲁亲友，冒着大雪独自南下，他到金陵的时候已经是转过年来的春天了。故地重游，李白想起自己昔年东游为阳，不逾一年散金30万，赌上了父亲给的家底儿。现在他想起来才觉得何等荒谬。30年前李白在金陵写的诗是什么，大家能想到吗？30年前他写《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劝客尝》，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水短长。30年后李白也写了那首著名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静待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两首诗的差距啊，我们现在听起来应该能明白这30年间李白心态的变化。后来李白去了会稽郡，得知贺知章于前年去世了，《长安往事》浮上

愁思，而他把所有的愁思凝聚在了我们开篇念到的那一首诗当中。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时间来到公元751年的秋天，李白应故人袁丹丘之约，来到南阳石门山中。这两个人在深林当中散步，李白说起自己的近况，他跟袁丹丘介绍说，我续娶了夫人宗氏。我们知道宗氏也是相门之女啊，说是续娶，其实是李白第二次入赘。宗小姐当年是李白的迷妹吧，曾经在梁园留下了千金买璧的传说啊。大家应该知道，宗小姐在梁园的寺院墙壁上看到了天才诗人李白题写在墙上的墨宝，她不惜花重金买下了那面墙。李白在袁丹丘的居所小住了半个月，收到了友人何昌浩的信件，要他去幽州节度使幕府谋职。年过半百的李白心里出将入相的梦想，那个时候好像焚烧之后的一堆灰烬还有余温的，一旦风起死灰复燃。他就想着去幽州闯一闯，只是那幽州是安禄山的辖区，李白早就听说过安禄山骄横跋扈，心里也有犹豫。他回到家和妻子商量，妻子当然是反对的啊，宗室预言安禄山未来必然为乱，所以幽州在那个时候无异于是龙潭虎穴。他妻子再三表示不期望李白封侯光耀，只期望这两个人能够共到白头。可是我们知道李白这颗悸动的心已经停不下来了，所以他还是往幽州去了。好，今天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我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剩下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不要找答案。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55。提醒各位，青少年近视防控就选和氏眼科。接下来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阳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喝红滩更心安。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8888。优宠动物医院，一家有爱的医院。接着是由汇源客动物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
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当中包括牙膏和漱口水。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

0: 联系方式7816777，点上口腔，一家有温度的口腔门诊。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代金券包含酒水，但仅限堂食。神秘烧烤一部的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边的胡同里，找不着大家打电话18804270884。神秘烧烤三部的地址在兴隆台区林峰路61号欧式小区东门，电话是18804270883。好，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您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唐。
0: 唐女士，1到10，选号提先。
1: 1号。
0: 一号，好嘞。一号题选到了，1号是综合题。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活性炭可以去除冰箱当中的异味，这是利用活性炭的什么性质？它具有什么性？
1: 活性炭挥发。
0: 恰恰相反，它要把这些都弄过来，什么性？
1: 是聚拢。
0: 那没关系啊，没关系。
1: 吸收。
0: 不对，我们过掉它啊，下一题，音频题。哇，好，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网络流行歌曲？三个字，它是一种特异功能。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你该不会？你会
1: 透视眼？
0: 再猜一个，我在想什么？你会
1: 什么？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就在嘴边儿。啊，读心术。
0: 哦，正确答案。那个活性炭那个题，它正确答案标准答案吸附型。
1: 吸附啊。应该可以。
0: 哎呀，
1: 下次如果碰到这样题，那个音频题放后边。
0: 哦，好，好的，
1: 因为压根就不听歌。
0: 好，没问题，我们继续加油。
1: 好的，
0: 好吧，
1: 谢谢，拜
0: 拜。哎，播热线381593939816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3815939现在是空线啊。我们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6: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7: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8: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5: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9: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一号题没有了，您再选号题。
1: 七号。
0: 七号。七号题今天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高校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位于海淀区学院路37号，校训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
1: 人民大学。
0: 再猜。
1: 清华。北大。
0: 再猜。
1: 北航。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回答正确。下一题，传统家具用于吃饭饮酒，可以围坐8个人的中国传统家具。
1: 八仙桌。
0: 回答正确。下一题，贵州小吃是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传统糕点，以苦荞粉为主料，配以红糖、菜油、鸡蛋等辅料制成。贵州的一个糕点。
1: 我那天说我还查了的，没记住。
0: 好，过掉它。下一题，知名菜系包括潮州菜、广府菜和客家菜。
1: 粤菜。
0: 回答正确。下一题，世界名校坐落于苏黎世，有知名校友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
1: 苏黎世理工。苏黎世帝国理工。
0: 稍等、
1: 啊、
0: 不是、差两个字、中间那两个字不对。
1: 苏黎世大学。苏黎世。那个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你说，
1: 苏黎世联邦理
0: 工。我跟你说，那个贵州小吃我们没说过，第一次提到它，它叫咸宁桥酥。
1: 这没说过。
0: 戴先生，你到过贵州吗？
1: 我没去过。
0: 你想去贵州吗？
1: 想去。
0: 哎呀，谁不想去呀、啊？你去看一下吧，咸宁，对，咸宁桥酥。但是今天太可惜了，就差联邦，就差两个字，因为剩的那道题我已经看见了，非常非常简单。没关系，没关系，机缘未到，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那个叫什么？咸宁什么？
0: 咸宁桥酥，苦荞的荞。
1: 咸宁
0: 桥酥。
1: 咸宁不是湖北的吗？
0: 但是这个是贵州的小吃，你去看一下，我们也看一下，好吧？
1: 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咸淡的咸，宁就是宁静的宁。
0: 对，咸宁桥酥。
1: 好，
0: 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拜拜。

马上更正一下啊，这个字应该是错了。所以戴先生真的好厉害啊，他马上就能反应出来这个题里面有错误，虽然他没有猜出正确答案。这个叫威宁乔苏啦，威宁应该是啊，我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我再确认一下，因为他说是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那就是贵州省威宁彝族苗族自治县，对不对？所以他应该是威宁乔苏。一五还是空线啊，大家拨打一五是战线的话持续拨打就 OK 了，因为我们一六是在不断的不断的上人，但是一五一直是空线，大家拨打是战线的话不要相信啊。

0: 好的，我们不等医务了啊，医务还是空线，我们接16。16您好。喂，
1: 小北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张。
0: 张女士，一和七没有了，再选好题。
1: 三号。
0: 张女士，三号题选到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山脉古称蒙勒山，其主峰为笔架山。
1: 那什么山？在哪儿？
0: 云南。好，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欧洲国家，位于亚平宁半岛的袖珍国家，由于单行道和环道较多，境内不设置交通信号灯。这我们出过，猜一个。袖珍国家，
1: 梵蒂冈。
0: 不是，我都记得他好像猜过这个。
1: 哎呀，叫啥来
0: 着？又是他。
2: 什么尼亚来着？
1: 什么尼亚？
0: 张女士，您让他把圣马力诺写一百遍。
2: 哦，可以。圣马力诺
0: 一百遍啊。
1: OK，
0: 那个山是无量山。
2: 哦，
0: 无量山，您说我怎么提醒您能想到无量山？
1: 阿弥陀佛，
2: 香火八部。
0: 无量寿佛。这题太难了，但是圣马力诺这个是我是不是考过军师啊？
2: 开车呢，没想起来
0: 啊。这安全要紧，答题有什么重要呢？我们继续加油就好，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呀，怂得很。提醒各位正在路上行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直播热线38159391693916。无量山我们还真是第一次说到它，是吧？应该是没说到过。云南我们说到过苍

山。说到过梅里，前两天我们是不是还说到哈巴？五岭山应该是属于横断山脉云岭的余脉，它是点苍山向南的一个分支。曾经，我记得我跟大家应该是讲到过的，世界上最袖珍的国家之一，在亚平宁。曾经，我记得我跟大家应该是讲到过的，世界上最袖珍的国家之一，在亚平宁半岛东北部的一个内陆国。圣马力诺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这道题里边说到了一个，它没有交通信号灯啊，就是因为它的，比较独特的道路设计，还有就是要依赖它高效的交通管理，再一个就是国民的自律了。它的整个国家境内都是差不多单行线和环线，所以车辆就是各行其道，互不干扰，也没有什么必要去设置这个交通信号灯。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还有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一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一次，免费洗牙一次，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接着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亲家。
0: 你好。这关键时刻还得是亲家来救火。
1: 你看是吧？
0: 真是自己家人就是不一样哈、啊。137没有了，再选下题吧。
1: 七号什么题？
0: 七号是生活题。
1: 二，
0: 你现在会掐算了，亲家。
1: 这个这是新学一遍，有点小心得、
0: 啊。哎呦，今天选八号，希望它是一号什么题呢？完了，你别想了，不行，你选到音乐题了。你今天有军师吗？
1: 没有军师。
0: 那行吧，行，那咱们就那个，是走个过程得了啊。音乐关键词准备好了，答题开始。流行歌曲《莫文蔚》毛不易演唱，云会升起，雨会落下。哎呀，
1: 今天
0: 不是，哎，是不是在春晚上唱过这首歌呀？
1: 电台新歌。
0: 不是，哎呦，可以呀，啊，我知道你的歌路了。是，没关系啊，我们过掉它。下一题，著名作曲家代表作有《大海》啊，《故乡》《牧羊曲》等，这个你或许会知道。哎，
1: 严肃。
0: 不是，再猜一个，是不是整个那个《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
1: 那个
0: 王宁梅
1: 老师叫啥？
0: 王宁梅。快，
1: 大英的老师叫啥呢？
0: 快点，
1: 古建芬。
0: 不是啊。古建芬是不是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呀、啊？这个是王丽萍，这个是王丽萍。
1: 我就来救个场。
0: 我知道
1: 了，不要对我抱有太大的希望。
0: 哎呀，这不是在这演的吗？
1: 这出师不利。
0: 行吧，感谢你，感谢你，继续加油，好吧？
1: 行了，
0: 感谢您，好嘞，拜拜。
1: 哎。
0: 您看这节目现在做的。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大家拨打占线的话持续多拨打几次试一试。

0: 还有点时间啊，我们回头说一下刚才戴先生答的生活题。再次更正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啊，叫威宁乔苏。然后我们提到了位于海淀区学业路37号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这个国内高校是北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其实我不记得北航在我们的生活题包括综合题当中有没有出现过啊。但是这所学校大家应该是多多少少都听到过了，是在1951年的时候，国家决定把北洋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工学院的航空系并入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系，成立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一直到1952年，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校系调整的要求，设立了北京航空学院，是由北京工业学院的航空系、清华大学的航空工程学院还有四川大学的航空系合并而成的。但是最开始它不叫这个名字啊，最开始一直是叫北京航空学院，一直到我没记错应该是在1988年，在88年的时候才正式更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播热线3815939，3815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好，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5: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6: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奢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7: 高效服务，有速度。
8: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9: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7: 贴心服务，有温度。
10: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7: 优质服务有力度。
11: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2: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7: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6: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7: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18: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5: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9: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20: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刘。
0: 刘女士，我们现在说下二四五六九十，选好题。
1: 九号。
0: 九号。彩色的烟火随时都在天空眨眼。哦，你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内地女演员，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代表作有《大象席地而坐》《少年派》《孤舟》《好团圆》等。
1: 王玉文。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爱情电影由张新成、孙谦主演，改编自八月长安的同名小说。
1: 哎呀，你的什么来着？
0: 不是不是，四个字，四个字。嗯，
1: 对呀、啊。你的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快出来！不是那个。
1: 嗯，想不到了，忘了。
0: 好，过掉它。下一题。
1: 过掉吧。
0: 热播电视剧由古力娜扎、江疏影、欧豪主演，改编自海飞的同名小说。正在播。
1: 应自风中来。不是啊。
0: 什么来？嗯、什么来？前面就一个字儿，什么来？就是你睡着了，但是你要。
1: 醒来，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张凌赫、赵今麦主演，改编自云著的同名小说。
1: 《富华年》《樱桃琥珀》。
0: 樱桃琥珀，回答正确。下一题，热播电视剧由井柏然、孙谦主演，改编自《姑娘别哭》的同名小说。
1: 早春晴朗。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张翰、郭晓婷、曹骏主演，以1927年到1950年为时代背景，描绘岭南的风土人情。
1: 这个不知道了。
0: 最后一题，这个太。是不是太久远了？这个剧，
1: 它叫久远了，
0: 它叫《珠江人家》。
1: 啊，好吧，
0: 我没看过。
1: 哦，应该听过。那个电影叫啥来着？那个电影
0: 叫《我看一下，什么？这么多年
1: 啊？对，这么多年。对，
0: 我其实还看了这个电影的一些片段。
1: 嗯，应该刷到过。对，
0: 但是还好把《早春晴朗》这道题出给你了。
1: 啊，谢谢。
0: 你整个都在看吗？你一直在追吗，刘女士？
1: 嗯。

0: 现在已经完结了吗？
1: 啊，对，今天出的超点。
0: 哦，好看吗？整体下来？
1: 整体下来还是可以的。
0: 好，那
1: 我
0: 知道，我
1: 还是可以的。
0: 好，那我去看一下。好的，刘女士，我们继续加油。
1: 嗯，好
0: 吧，
1: 嗯，
0: 好，
1: 好，
0: 好，拜
1: 拜，
0: 哎。啊，刘女士是多年以来的资深的井柏然的影迷。好，迎接一步线上的朋友。一步您好。
2: 您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嗯，可以叫我范女士。
0: 好，范女士，我们现在剩下二四五六十，您选何题？
2: 六吧。
0: 六号，好嘞。

0: 范女士，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范女士是第一次打电话吗？
1: 对。
0: 好，我们尝试一下啊，我觉得不一定。准备好了，答题开始。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当中，米兰达让助理去寻找哪一部奇幻小说的手稿？最著名的回答正确。下一题，标志着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的是汉朝的哪个时期？它肯定是一个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开元盛世啊啊，它就是一个好，不错，过掉。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的原唱是古巨基，三个字。
1: 没听过呀。
0: 哎呀，这个有点难猜了，还是一首粤语歌。啊，古巨基的歌你都听过哪一首啊？
1: 必杀技。
0: 不是。必杀技。哼，范女士。你还会再打电话给我吗？
1: 会啊，
0: 谢谢。燕子，
1: 我会回来的。
0: 好，那就好，带我一起走吧。那个汉朝的那个叫文景之治。
1: 哦，我听过呀。
0: 你猜嘛？你下次大胆一点，好吧，范女士。
1: 好，
0: 我知道第一次打电话总是这样的，在大家不太熟悉的时候还保留着这种可贵的边界。日后我们会怀念这一天的，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非常欢迎您范女士，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嗯，好，拜拜。
0: 嗯，拜拜。

好的，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向前冲节目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向前冲节目从2025年开始啊，对所有的赞助商家朋友已经不再收取额外的宣传费用了，所有的商家朋友只需要给闯关成功的听众朋友提供奖品，大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软广宣传队伍当中来，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后来我们慢慢明白，真正稳固长久的亲密关系，从来不是靠约束和忠诚去捆绑的，也不需要刻意去考验，也不需要反复证明，而是两个人都在认真生活，持续向上的生长。我们各自踏实进步，打磨自己的内心，丰富自己的阅历，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内驱力和价值。不会因为在一起就停止生长，也不会过于依附对方而丢掉自我。在双向奔赴的成长里，我们会慢慢拓宽彼此相处的边界，磨合出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不需要刻意讨好，也不用小心翼翼。毕竟我们后来都知道，人和人之间长久的吸引力从来都不是一时的新鲜感，更不是靠皮囊去维系，而是两个持续成长的灵魂带来的价值共鸣。我们各自发光，但也彼此照亮。今天的结束曲来自张信哲和杨丞琳的合唱《听闻爱情》。我是小北，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上班一直内耗的人学学甄嬛型人格。以前看《甄嬛传》觉得是宫斗剧，现在再刷才发现这分明是一部职场教科书。在硝烟弥漫的后宫，竞争对手有比你资历老的皇后，有比你后台硬的华妃，还有心眼子手段样样比你毒辣的各路嫔妃。甄嬛从一个不谙世事的职场新人，一步步杀出重围，最终执掌六宫。她靠的不仅是美貌和才华，更关键的是她在升级打怪的过程中修炼出了一副强者心态。学会甄嬛的处世之道，你上班就再也不会内耗。

0: 他明白这个丫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背后有华妃撑腰，只要华妃倒了，他便不足为惧。为什么他会纵容这些小人物骑在自己头上？有这样一个情节，甄嬛与沈眉庄四阿哥一行人呢，途经御花园的时候，听到祺贵人背地里正用恶毒的语言攻击羞辱他。甄嬛不但没生气，还笑着提醒他隔墙有耳，让他擅自珍重。四阿哥问，你不生气？甄嬛答，记着，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费时间费心力。得罪过他的这几个人和甄嬛根本不是一个段位，他不动怒不报复，看似忍让，实则不屑。强者压根就不把那些烂人烂事放在眼里，在这种人身上浪费一丝一毫的情绪，都是对自己能量的不尊重。工作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烂人烂事，刚进单位时，有人看你是新人就肆无忌惮地欺负你，有人嫉妒你工作能力出色，背后诋毁你。与其自降身份争执，不如快步离开，直到他连你的背影都看不到。权力的游戏里有句话，狮子从不在意绵羊的看法。在工作中，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无视才是最高级的回应，沉默才是最有力的报复。
1: 喂，你今天陪我去逛街好不好？
2: 好啊，我马上去接你。

0: 你是什么星座呀？
1: 金牛座啊。
0: 不，你是我的量身定做。
1: 那你是属什么的？
0: 我属小老鼠呀。
1: 不，你属于我。

不自怜。面对苦难，人通常有三种姿态。第一种人臣服于苦难，一点小事就把它打倒。第二种人被动承受苦难，逢人就抱怨自己的不幸。第三种人凌驾于苦难，把痛苦化作滋养自己的土壤。甄嬛就是第三种，她的一生有无数次足以让她自暴自弃的低谷，失去第一个孩子时的痛彻心扉，发现文文勒清真相时的信仰崩塌，被贬甘露寺受尽静白等人的凌辱，大冬天被赶去砍柴洗衣。尤其是甘露寺那段灰头土脸的日子，对她而言极尽毁灭性的打击。生下孩子仅七天就被迫出宫的她，在严寒中困顿不堪，甚至染上了风寒。她大可以以此为借口逃避一阵，但她没有做一个祥林嫂似的怨妇，而是在严寒中积攒力量，重建内心秩序，最终再次点燃了斗志和希望。她没有沉浸在我怎么这么惨的情绪里，而是迅速切换到下面我该怎么办的务实状态。甘露寺的磨难反而成了她蜕变拔节的道场。从碎玉轩的新人到后宫最高掌权者，这一路走来，甄嬛遭受了无数伤害。华妃害她，她学会了更谨慎；皇后坑她，她学会了更周全；安陵容背叛她，她学会了更清醒。每一次伤害都让她变得聪明，每一次恶意都让她变得更强大。这才是消解苦难的最高境界，不是忍着，不是忘了，不是算了，是把那些恶意转化为让自己变强的东西，让恶意变成养料而不是毒药。刘震云曾说过，说世上所有的事情件件都藏着委屈。职场上更深，谁没有遭遇过冷眼，背过黑锅，受过刁难？区别是有些人会自怨自艾沉沦，也有人呢会咽下委屈，选择用强大来证明自己。职场不相信眼泪，不同情弱者，脆弱的人在自己的伤口中反复舔舐，强大的人早把伤疤当成了盔甲。

我这里讲的学甄嬛人格，不是学她的宫斗手段，而是学她那副激进冷酷的情绪代谢能力，对背叛和恶意快速识别，更快消化，然后头也不回地奔赴自己的主线任务。她给我们上了两节很好的职场课，第一课果断拉黑，不让烂人占用你的大脑。你的大脑很珍贵，应该用来计算如何升职加薪，而不是反出一句恶意的嘲讽。遇到烂人烂事，最顶级的处理不是想着怎么报复，而是第一时间在心里完成隔离。别分析他为什么会这样，揣测本身就是巨大的消耗，立刻马上在精神上与他割席。别理，别问，别起任何波澜，避而远之，不与其沾边。始终记得你有更大的事业，有更重要的事业。第二课，迅速转化，让痛苦为你赋能。工作中最傻的事儿，就是陷在情绪里拔不出来，天天把我太委屈挂在嘴边。真正厉害的人懂得把受过的气变成前进的油，胸口那股憋屈的劲儿，其实是世上最有力的助推器。别人背后捅刀，别急着骂回去，去练一项他永远够不着的硬本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去学本领，把每一个凭什么活成我能够。你的实力是你最好的盔甲，也是打在恶人脸上最响亮的耳光。终极心法其实就是一句话，谁影响我，我远离谁，目标至上，为赚钱精进而已。与朋友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 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2: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3: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2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4: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7: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6: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7: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6: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

0: 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加拿大政府

0: 我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2: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3: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4: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4: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

0: 局八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七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里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安阳姐姐。今天你的心情好吗？如果你有一点开心的话，希望把你的快乐好好的珍藏在心里。如果你有那么一点点不开心的话，希望你把这些难过的事情抛到脑后吧。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花儿朵朵，也许听完节目之后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好起来了呢。

小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听这个故事《神奇蜡笔》。艾文有一盒不可思议的神奇蜡笔，他不怕被折断，一根折断了会瞬间变成两根呢。他甚至不怕被碾碎，即便是粉末也能创造出美妙的图画。有一天，这盒神奇的蜡笔少了一个颜色，绿色。神奇蜡笔再一次展现它的魔力，只要把蓝色和黄色混在一起，就能变出绿色来。艾文用不同的颜色混合出各种新的色彩，创造出许多伟大的作品。艾文想，哦，神奇蜡笔会这么神奇，或许因为它是从一棵魔法树结出来的，又或者是某个魔术师变出来的。那么神奇蜡笔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晚上，神奇怪侠偷偷地来到世界各地的幼儿园里分发蜡笔。第二天早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和老师都很高兴，哇，是新蜡笔耶，有很多颜色呢。这就是神奇蜡笔吧？大家高兴地画起来。晨晨高兴地画起来，他说，我要画一头猪，鼻子这样画，嘿嘿，这样画，这样画，再涂上颜色。突然，晨晨的头，哼哼哼，变成猪头了。好吧，我来画个机器人。小雨高兴地画起来，画上天线，画上嘴巴，大功告成。忽然，小雨的头，呜哩呜哩呜哩，哦，变成机器人啦！哦，我要画一只小兔子。兰兰也画起来了，嘿嘿，画耳朵，画脸蛋，大功告成。忽然，兰兰的头，哇，好可爱呀，变成了神奇的兔子头了。老师也想画画，可是画什么呢？就画一个漂亮的公主吧。画上漂亮的皇冠，长着大大的眼睛，大功告成。哇，真漂亮，老师变成神奇的公主啦。就这样，神奇蜡笔在全世界都流行起来了。电视里播发了新闻，现代插播突发新闻，全世界的儿童用了神奇蜡笔之后都变样了。我也用了。神奇怪侠看了电视新闻后，不行，你们画得太难看了，要像我这样画才行，这样画，这样画。说着，神奇怪侠画了一朵花，当，它变成神奇花朵了。怎么样，够

可爱吧？神奇怪侠正说着，哇，神奇，好奇怪的脸呐。这个时候大家都出了新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呢？这么一问呢，大家都发现问题了。麻烦了，我也没有办法回去。神奇怪侠赶紧躲进自己的工作室，他开始努力制造起来了。这样我就可以变回原来的裤头了，我要让大家都变回原来的样子。咣当咣当咣当，咔啦咔啦咔啦，大家好，请拿出你们的神奇蜡笔画，让我的神奇大白羊机器人吃掉，你们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啦。于是大家都变回原来的样子啦。从那以后呀，大家每天都用普通的蜡笔画画。这次的神奇蜡笔不算数，下一次我要做出更神奇的东西。

0: 小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安然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狐狸与乌鸦。在遥远的地方有一片大森林，大森林里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树，树上有个鸟窝，里面住着狐狸一家。树下有个大洞，里面住着一只狡猾的狐狸。有一天，乌鸦从外面叼回一块肉，正站在树上休息呢，就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呀，油花花的肉，散发出香喷喷的味道，狐狸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但是狐狸在高高的树上，它又不会爬树，哎，可怎么办呢？这狡猾的狐狸想了又想，眼珠子一转，有主意啦。他走出来呀，抬头跟乌鸦说：“
1: 哦，亲爱的乌鸦，你好吗？”
0: 乌鸦就知道狐狸从来没安什么好心，就没搭理他。狐狸又挤着笑脸说：“
1: 哦，我说亲爱的乌鸦，哦，您的孩子们都好吗？”
0: 乌鸦又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急得直摇尾巴，心想：“
1: 我要出绝招了。”
0: 于是他就跟乌鸦说：“
1: 哦，亲爱的乌鸦，哦，瞧呀，您的羽毛这么漂亮，哦，我敢说你比孔雀还要漂亮100倍。哎呀呀呀呀呀，你的身材这么好，你肯定是世界上的百鸟之王吧？哦，我说乌鸦呀，乌鸦呀，哎呀，你的声音这么好听，如果能让我听一听，那简直是太好了。”
0: 乌鸦听了狐狸赞美的话，得意极了，抖了抖身上的羽毛，迫不及待的就想展示自己的歌喉。
1: 啊！
0: 没想到呀，他刚一张嘴，肉就从嘴巴里掉了下去。狐狸赶紧捡了肉，躲到洞里去吃了起来。乌鸦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上当了，气得大喊大叫，可是也没有什么办法了，都怪他自己，怪自己被狐狸夸几句就自以为是起来。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故事中就像乌鸦一样，人人都爱听好话，狐狸的轮番赞美让乌鸦心花怒放，也失去了理智。他没有进行分析，狐狸这么做究竟是有什么意图，是真心夸奖还是阿谀奉承。因此呀，听过这个故事的小朋友呢，一定要比乌鸦聪明，遇事要用智慧去分析和判断，永远不要相信阿谀奉承的人呢。

0: 有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气怎么了？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8: 小朋友们，这里是科学加油站。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过一首古诗，叫《爱莲说》。说啊，莲花非常的美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哎，今天在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安阳姐姐就和大家聊一聊荷花。下过雨之后呢，我们经常能够在荷叶上看到一颗颗亮亮的小珍珠。一阵清风吹来，荷叶就轻轻地摇晃着，起伏着，上面的小珍珠呀，也随着荷叶的摆动滚来滚去，漂亮极了。其实这些小珍珠是一颗颗小水滴，你要是观察过盘子里的水滴，就会发现呢，它们都瘪瘪的贴在盘子的底部，根本不能变成圆滚滚的小水珠。为什么荷叶上的水就能变成小水珠呢？其实啊，在荷叶的表面有一层非常细密的绒毛，还有一层防水的蜡纸。在这种表面上呢，小水滴才会自动的凝聚成小水珠。这些小水珠在荷叶上滚动的时候，还会沾掉尘土和污泥，让荷叶保持干净。不仅是荷叶，还有一些生物的身上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说下雨的时候，人的头发或者小猫小狗身上的毛很容易被淋湿，可是鸭子身上的毛就不会湿，就算从水里钻出来，只要抖一抖身体呀，羽毛就干净又清爽啦。我们在公园里看到的荷叶呢，是不能够承载小朋友的。但是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有一种叫王莲的叶片啊，就是植物王国里最大的，它能够承载起小朋友呢。要说啊，王莲有一张圆盘那么大，叶子边缘呢，还有一圈卷起向上的边儿，就好像一只漂浮在水面巨大的盘子。王莲的叶片浮力惊人，能让一个孩子稳稳地坐在上面，这要归功于它独一无二的结构了。王莲卷起的叶边能够让叶子化身成小船，能产生更大的浮力。翻开叶子的背面，我们能看到许多粗大的叶脉，就像楼房里的一根根钢筋，让叶片更结实，不会折断。所以说它能够承载起一个小朋友，这绝对不是假的。但是如果你太胖的话，那肯定是不行了。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4: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阳楼，作者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诗中描绘了岳阳楼的壮观景象，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我们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登岳阳楼，作者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作者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首诗写的是早就听说过洞庭湖的美丽。

辽阔。今天终于如愿来到湖边，登上岳阳楼。浩瀚的大湖把吴国和楚国分割在两边，太阳和月亮的影子交替倒映在水面，像是漂浮在湖里。与亲朋好友没有书信往来，也没有他们的消息，现在又年老多病，乘孤舟四处漂流。听说北方的边关又发生战争了，靠着窗户举目远望，想到战火纷飞，国家动荡，不禁泪流满面。

0: 朵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3: 花儿朵朵。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长头发杀马特骑着机车乱撞，挥舞着拳头乱打人。KTV 喝醉了就打架，为了几块钱拦截小学生。你有胆量花钱，怎么就没有勇气自己去挣钱啊？你以为你是谁，小伙子？少去点网吧、酒吧、KTV， 喊多了对身体也不好。喝酒了就闹事儿，记着头上三尺有法律。
2: 你以为你没满十八周岁不会蹲监狱？你 out 了！叫你不好好上学，左耳进右耳出。我国刑法规定，未满十四周岁的是无刑事责任人，十四周岁以上、十六周岁以下是限制刑事责任人，十六周岁以上是完全刑事责任人。
1: 啥意思呢？
2: 简单说吧，就是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十四周岁到十六周岁的人未犯上述之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不满十六周岁不予以刑事处罚的，可以责令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1: 记住了吧？不要以为你还小，抢点钱打会儿架不算啥事儿，这些可能很严重了。
2: 孩子们，违法与犯罪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大家要好好学习，严于律己。判决如下：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0: 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哎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呀也是特别的精彩。首先呢，为我们大家带来表演的是孙雨桐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芥子书》。
1: 芥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岁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何复及？
2: 大家好，我是刘浩林，我今年7岁了。我今天带来的朗诵作品是《念奴娇·赤壁怀古》。

0: 面如胶，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浩林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念奴娇·赤壁怀古》。哎呀，他的朗诵作品特别的好，情感充沛。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有请刘奕涵小朋友。

0: 刘一涵小朋友歌唱的真棒啊，我还没听够呢，希望以后有更多精彩的作品分享给我们。接下来呢是于俊业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一个故事，三只小猪盖房子，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1: 猪妈妈的三个孩子都长大了，有一天猪妈妈对他们说，孩子啊，你们都长大了，该学着自己独立生活了。三只小猪答应了，他们离开妈妈，开始各自去建造自己的家。猪老大盖了一间茅草房，不一会儿就盖好了。猪老二嘿咻嘿咻搬了许多木头，叮叮当当用了一天时间也盖好了。猪老三搬呀搬搬呀搬，搬了许多的砖头和石头，花了许多天时间才盖好一间砖房子。砖房子盖得又结实又漂亮。一天，森林里来了一只饥饿的大灰狼，它走到了猪老大的茅草房前，就鼓起腮帮子使劲的一锤，结果猪老大的茅草房被吹倒了，吓得猪老大赶紧跑到了猪老二家。大灰狼追到猪老二家，哈哈大笑地说，哈哈，你这破房子也不结实，瞧我的。结果猪老二的木板房也被吹倒了，吓得猪老大和猪老二赶紧跑到了猪小弟家，边跑边喊，狼来了，狼来了。猪老三听了，吓得赶紧把门锁得紧紧的。大灰狼吹了好几口气，可砖房子一动不动。大灰狼围着砖房子转了几圈，发现房顶上有个烟囱，于是他顺着梯子爬上了屋顶，准备从烟囱里钻进去。聪明的猪小弟烧了满满一锅开水，大灰狼刚从烟囱里滑进去，正好跌进了个大铁锅，被活活的烫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为长远做打算，不能只看眼前。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3: 什么叫爱啊？
4: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5: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6: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5: 阳光好刺眼，多么能把它关掉呀？
4: 当然有初吻了。
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这里是成长起跑线。关爱孩子是天下父母的本能行为，但是如果关心到连孩子一点独立的空间都不留的话，那就变成一种伤害了。今天呢，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孩子需要主动的空间。莹莹是一个难得的好孩子，上课听讲从来不走神儿，作业和考试很少出错，老师以为他应该非常快乐。可是最近呢，孩子在日记当中这样写：我的学习不错，可是妈妈天天让我做课外题，我的生活一半是做题，一半是课外兴趣班。看得出来呀，这个孩子其实并不快乐。这个孩子心理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父母总是认为孩子是海绵，可以无限的挤压，殊不知在大人的挤压下，孩子就失去了很多童年的乐趣，更谈不上健康快乐的成长了。可怜的孩子，他们除了在书山题海当中跋涉，在各类培训班里补习，还有一部分是提着十分小心去网吧游戏外，还有哪是为孩子敞开的大门呢？所以老师和家长应该给孩子自主的空间，让他们拥有快乐的小学生活。

现在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是，现在的孩子啊，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很少很少的自由活动时间。学校大搞素质教育，孩子就可以自主的支配课余时间去做游戏了吗？可以尽情的享受自己感受周围的世界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啊，在我们周围，我们听到很多学校减负呀，家长减负啊，但是孩子都是苦不堪言的。孩子需要全面的发展，做父母必须明确的是，未来的社会知识加能力必将成为世界的主宰，所以孩子成长是需要全面发展的。一是需要健康的人生，孩子成长需要供应充足的健康的精神食粮，要通过多种途径为孩子提供为人之道，自立能力的培养是孩子必选课。二是要有全面的知识，知识的获取不但是书本的，还有自然的、社会的、实践等等各种途径。我们应该注意培养孩子通过各种途径自我吸取知识的能力，鼓励他们不要光啃书本，还要学会向社会、向自然、向实践要知识。第三是允许孩子多方面发展，世界本来就是多姿多彩的，360行，行行出状元，不要过多的限制孩子爱好，不要让孩子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发展。给孩子一些闲暇时间，有句话说得好，谁拥有了孩子，谁就拥有了未来。教育孩子使他能够成才，或许能有出人意料的成绩。最关键的是啊，一定要给他们以闲暇。只有孩子每天按照自己的愿望随意使用5到7小时的充裕时间，才可能培养出聪明的全面的人。我们不要只看到孩子埋头写作业就成为这孩子太听话了，其实我们不要这样的乖孩子，如果你真的爱孩子，应该给他一些自由的空间。

对于给孩子自由发展空间，很多家长说该给他什么样的空间呢？现在呀，独生子女是越来越多了，在迅猛发展的时代，很多家长不知道该怎么样给孩子发展的空间。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家长会问孩子长大喜欢做什么，有的孩子说喜欢当老师，有的想当警察，有的想当科学家，有的想当画家，有些孩子说的更有趣，比如说长大想当厨师，想去送快递。可能很多家长当然希望孩子能够做一些更好的工作，但是呢，家长要学会引导孩子，而不是粗暴地打断孩子，你不能这样，你要那样，你不能成为这样的人，你要成为那样的人。有一个熊猫的故事，大熊猫的妈妈希望她的熊猫儿子是天下最强壮最有本领的熊猫。她对儿子说，哎，我想你能有大象那样结实的鼻子，有河马那样健硕的身子，有斑马那样疾跑的四蹄，有狮子那样尖利的牙齿。儿子说，啊，我的妈妈真棒啊，你看到别的动物最大的优点，可是如果达到那个样子，我就不是你的熊猫儿子了，可能会变成一个怪物啦。这个故事虽然简单，可是寓意深刻。天下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长大成人，但是呢，希望父母用不带功利的真爱，用心灵深处的温暖，潜移默化地去开导引导孩子。比如说要照顾孩子兴趣爱好，他喜欢学什么就让他去学什么，他喜欢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孩子是独立的有个性的人，家长要发现孩子的特长与爱好，在家长给予关爱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给他发展的机会，要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最后你会发现，这样对孩子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深入寒山县实验学校、甜水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以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实践促振兴为主题的文化惠民专场演出火热上演，专业院团与群众文艺团队同台献艺，把新风送进百姓心坎里；石新镇紧紧围绕重点产业，紧盯重大项目建设，不断深化保姆式全周期服务，着力破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保障特色产业项目稳步落地，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郑薇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深入盘山县实验学校、甜水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地践行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九月的校园书声朗朗，生机盎然。刘鹏飞先后参观县实验学校文化展厅、音乐大厅，实地检查甜水学校学生食堂，细致询问了解两所学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校园文化建设和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开展等情况，并为优秀教师和困难教师代表送上鲜花和祝福，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鼓励他们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刘鹏飞在走访慰问中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关乎民生福祉和长远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巩固提升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创建成果，持续提升盘山教育知名度与影响力，努力扩大招生规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探索多元育人模式，丰富特色办学内涵，深化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要重视校园思政课教育，完善大思政育人体系，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筑牢思想根基，要守牢安全底线，压紧压实消防、食品、交通等领域安全责任，常态化推进平安校园建设，营造良好育人环境。县领导张倩、李宇峰参加走访。
0: 记者吴小曼、张鹤鸣、王恩浩报道。晚风习习任民心，灯火盈盈起新风。9月8号晚，县城龙翔社区广达公馆北广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一场以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实践促振兴为主题的文化惠民专场演出火热上演，专业院团与群众文艺团队同台献艺，把舞台搭在家门口，把新风送进心坎里，让市民在欢声笑语中感悟文明力量。随着欢快的旋律响起，歌舞《春风十万里》率先点燃全场。坐在前排的老年人跟着音乐节拍，挥动手中的应援棒，不时拍手叫好。孩子们跟在家长身边，眼神专注地凝望舞台。晚归的年轻人停下脚步，举起手机记录下这热闹时刻。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盘锦市艺术团的田娜、史亮以饱满的歌声唱出了山河锦绣的盛世图景，更唱出了盘山干群向善向美的精气神，现场掌声雷动。当晚人气最旺的当属铁岭市民间艺术团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铁岭二人转传承人齐玉东、李欢欢带来的小戏《要脸儿》。两位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用诙谐幽默的表演，把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的陋习演绎得入木三分。舞台下观众时而捧腹大笑，时而若有所思，移风易俗的深意悄然入心。演出间隙有奖问答环节让现场再度沸腾。 坐公交车的时候遇到老人、孕妇带小孩的乘客，我们应该怎么做？主持人话音刚落，居民们纷纷举手抢答，从七八岁的孩童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个个把手举得老高，答对的居民美滋滋地接过小礼品，也在寓教于乐中让文明知识入脑入心。市民刘环：
2: 今天看完节目才明白，勤俭节约、邻里和睦是藏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里，这样的演出我们爱看爱听，记得住。
0: 台上名家献艺，台下群众登台，太平街道红歌艺术团的队员们带来的红歌联唱三句半《太平街道普新篇》，用乡音乡韵细数家乡的新变化，赢得满堂喝彩。魔术穿越奇幻登场，变幻的光影让小朋友们瞪圆了眼睛，把现场气氛推向又一个高潮。随着十个艺术名家演绎，群众自编自演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晚会在歌舞领航中圆满落幕。激昂的旋律里，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跟着哼唱，歌声中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有对蹒跚全面振兴发展的信心。一场演出落幕，文明新篇开卷，移风易俗非一日之功，文明建设需久久为功。这场由县委宣传部、太平街道主办的文化惠民活动，不只是文艺的盛宴，更是文明的播种机。它让党的声音、文明理念以最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让崇德向善、勤俭节约、邻里和睦的新风尚在潜移默化中扎根蹒跚大地。以文化人，乘风化俗，在十五五新征程上，蹒跚正以文化为笔，以文明为墨，绘就乡风文明、百姓幸福的崭新画卷。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营商环境是生产力，更是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石新镇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紧紧围绕重点产业，紧盯重大项目建设，不断深化保姆式全周期服务，着力破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保障特色产业项目稳步落地，提质增效。走进辽宁国路现代牧业有限公司，梅花鹿幼崽在饲养员照料下正在进食。今年围绕特色养殖产业发展实际，石新镇紧扣企业种源培育、种质改良、基地建设、合规运营等核心诉求，主动上门纾困解难。针对项目在基地建设、技术攻关、手续报备、养殖配套等环节遇到的现实难题，镇政府积极统筹协调土地供给、基础设施配套等关键生产要素，联动行业主管部门开展专业技术帮扶，逐项打通项目建设与生产运营的各类梗阻，规范产业发展流程，推动国路养殖项目科学规范有序运转，助力特色养殖产业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辽宁国路现代牧业种源基地项目负责人孙超：
3: 我们碰到问题的话，政府都第一时间上门来给解决。因为前期的话，咱们也是招商引资过来的，就是给了好多的优惠政策。未来咱们说的这二产和三产，咱们是争取发展起来。就是说啥呢？鹿的那个深加工，还有就是说的旅游业，这都是咱们发展的目标。
0: 年出栏960万只白羽鸡生态养殖基地一期项目，同样是石新镇重点推进的项目，分为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共计31栋棚鸡舍。目前企业白羽鸡存栏量达160万只，项目满产后年可出栏白羽鸡6800万只。项目建设初期，石新镇直面企业发展痛点，破解场地拓展、配套设施建设、政策落地衔接、本地用工保障等现实难题，全程协助企业办理各项审批手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积极协调落实养殖基地水电供给、道路通行、疫病防控等基础保障，夯实白羽鸡养殖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基础，帮助企业扩大养殖规模，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年出栏960万只白羽鸡生态养殖基地项目总监刘振全：
4: 咱们当地政府在这个土地协调吧、手续完善上，还有这包括咱们用工当时的协调，咱们饲料原料的这种协调采购，都给咱们很大支持，给咱们企业提供了很多这个赋能吧。
0: 优质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切实打通企业发展壁垒、助力产业项目落地生根、做大做强，石新镇建立健全重点项目包联服务机制， 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项目建设现场、企业生产一线，对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分类梳理、逐项研判、限时解决，真正实现企业吹哨、政府报到、全程跟进、闭环落实。一系列精准务实的筑起举措，有效解决了重点项目的发展难题，极大提振了企业扎根实心、深耕发展的信心和底气。目前，实心镇两大特色产业项目运营平稳，推进有序，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为镇域特色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心镇副镇长林超：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全程跟进项目建设，聚焦项目手续办理、用地要素保障、属地矛盾调解等关键环节，做实做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精准破解企业建设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我们始终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服务理念，以精细化、常态化服务保障项目建设，持续带动全镇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0: 记者郑博文报道。眼下盘山县的稻蟹综合种养进入关键管护期，与往年不同，今年当地首次将基于蛋白质合成底层技术的生物质高蛋白营养液应用于稻蟹共生产业，为传统农业注入新质生产力。在盘山县河状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650亩稻田里，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将生物质高蛋白营养液均匀喷洒在稻叶上。合作社负责人刘壮专门划出对比试验田，用数据检验科技实效。他告诉记者，试用营养液后，水稻分叶数明显增加，茎秆粗壮，叶色浓绿，灌浆饱满度提升显著。
5: 10月份收割的时候，在我旁边的地对比一下，看看具体产量能高出多少吧。那好的产品肯定是对农户有益的。今年我是做了这个实验田，如果说产量真要是达到理想的状态，过年准备650亩地全铺上。
0: 科技赋能正在让传统农业从靠天吃饭转向知天而作。在吴家镇稻蟹共生基地，稻禾青翠，水下河蟹穿梭。养殖户许占强在技术员指导下，将生物科技产品引入稻蟹闭环管理。他惊喜地发现，水体透明度明显提高，河蟹成活率与规格双双提升，水稻籽粒也更加饱满。
6: 准备就是扩大一些养殖面积，准备这个水稻啊，还有这个从育苗开始就准备用这个产品，增加一些科技方面的投入，助力事业更好的发展。
0: 技术提供方辽宁一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岩长期扎根田间，全程跟进试验数据。他表示，蛋白质剂通过优化稻田水体微生态，增强水生生物免疫力，实现水稻提质、河蟹增效的双赢效果。
7: 继续优化适配河蟹和水稻的生物产品，让更多的盘金养殖户用上绿色高效的合成有机制剂。我们希望不光帮助大家养好蟹、种好地、多增产增收，也守护好我们盘锦的水土生态，助力咱们盘锦河蟹、盘锦大米这些本土的特色产业往生态化高品质方向持续发展。
0: 从实验室到田埂间，一项项科研成果正打破传统种养边界。北斗导航插秧、无人机精准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逼近100%，科技已然成为盘山农业最鲜明的底色。如今，农业新质生产力正从源头重塑产业链条，让粮食安全的根基在翻涌的稻浪与灵动的蟹影中越扎越深，让乡村振兴的动能更加澎湃有力。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第六回，杨林兵败瓦岗山，告急求救，杨广为此召开紧急的御前会议，文武重臣全参加了，他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下一步怎么办。老贼于文化及跪倒施礼：“吾皇万岁，臣有本上奏。”爱卿站起来讲话。谢陛下。宇文化及站起来，舔着肚子把胸脯一拔，眼里头没人了。现在他是权倾朝野呀，哪个人敢正眼看他？一人之下是众人之上。陛下，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足为惧。瓦岗山那些毛贼草寇一时逞强，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虽然说杨王兵败瓦岗山，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有道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嘛。但是事实在这摆着，杨王果然兵败了，现在退兵在金梯关等待援兵。臣的意思是说，再增派援兵，派一得力大将前去指挥，和杨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万无不胜之理呀。爱卿说的极是。那么卿家，你说派谁领兵合适呢？臣保举一人，谁？长平王邱瑞。想那邱王，想当年跟随杨林平南陈灭北齐，屡立战功，指挥千军万马如探囊取物，我看此次领兵增援非他莫属。杨广点了点头，轻言即是。你看看，一唱一和，这宇文化及在杨广面前举足轻重，说话算数，他怎么说杨广都爱听。他转回身来看了看长平王邱瑞：“邱爱卿，你愿意吗？能否带兵出征，替朕分忧啊？”单说长平王邱瑞，他也参加了御前会议，因为他那身份在那儿摆着呢。邱瑞属于隋朝开国武王之一，德高望重啊。另外长平王邱瑞跟秦琼沾亲，咱们在前套书说过，他是秦琼的亲姨父，秦琼的亲姨娘许配给他了，这件事情外人不得而知。长平王邱瑞现在对大隋朝的昏君是深恶痛绝，他恨透了杨广，更恨老贼宇文化及。老头子现在就是一再忍耐，等待时机呀。今天一看呀，宇文化及迫不及待抛出这一招来，想把我这老命给挤兑死。 借刀杀人之法呀。细说宇文化及呀，好匹夫，有你的，咱俩就来个铁拐李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看谁能骗得了谁。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的。等杨广一问他，长平王躬身施礼，陛下，臣愿替主上效犬马之劳。
4: 好，好啊。
3: 那么请问爱卿何时领兵出战？
4: 陛下，
3: 臣的话还没说完呢。
4: 哦，
3: 有话只管讲来。
4: 陛下，老臣100个愿意替主分忧，也愿领兵带队前去剿匪，无奈力不从心呐。
3: 陛下请看，臣老了，胡子都白了，可以说双手没有缚鸡之力呀。上马不能耍刀，下马还得有人搀扶，像臣这样的身体怎么能征杀于两军阵？就是我100个愿意，恐怕也做不到了。陛下呀，你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兵马可不多了，我起码得带几万人出征吧，要白白把这几万人断送了，臣于心不忍，既对不起皇上，也对不起士兵啊。陛下，我就是这个样子，您看派我合适还是不派我合适？你听这老头多会来事，我100个愿意去，但是我老了，我指挥不了了，我打不了仗了，您看这事怎么办？杨广一听，是，一看老头子秋瑞都有点塌腰了，眉毛都白了，说的是尽情尽理呀。那么老王，你要不能出战，你看谁去合适呢？秋瑞一听来机会了，赶紧往上施礼，陛下，臣举荐一人，可破瓦岗山，可剿灭这些草寇。
4: 哦，
3: 谁？臣保举天宝大将、经营殿帅宇文成都挂帅，管保一仗成功。哎，秋瑞怎么说这话呀？心说这叫一环一报，你宇文化及不是推荐我吗？我就拉着你儿子，送死的让你儿子去。你说这老头多厉害？宇文化及一听就一哆嗦，杨广一听是这么回事。那么何朝文武最适合的角色就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那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金翅鎏金镋，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杨广点了头了，轻言正合朕意。转回脸来，他问宇文化及，爱卿以为如何呢？且说老贼宇文化及啊，听完了长平王秋瑞的话，气得他牙根都痒痒，心说老匹夫，你真够狡猾的你。把我儿子举荐在前头去了，想叫我儿子死在瓦岗山，你可够歹毒的。他就没想象他毒不毒，这不就是一环一棒吗？等杨广一问他，老贼有了主意了，赶紧出班跪倒，陛下容禀，我儿宇文成都领兵带队攻打瓦岗山，肯定稳操胜券，但是陛下想过没有，这么大的京城无人保护怎么能行？我儿是经营殿帅，负责京城和陛下的安危，一旦他离开了，京城出了事儿怎么办？谁能负得了责任？
4: 因此臣以为还是派旁人比较合适。
3: 请言之有理。
4: 你看这杨广听谁说的都有理，他没主意了，转回脸又问长平王求瑞，老王，你看其他人还有没有合适的人选？长平王求瑞一听，哦，宇文化及耍滑要吞套，你休想。长平王赶紧起奏，陛下，宇文丞相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全对。眼下的京城平安无事，一派太平景象，多咱京城出过事儿。我主一统江山，万无一失。有道是，有刚得使到刃上。现在前方告急，只有天宝将军可以解围，没有第二个人能配得上这个角色呀。因此还是派天宝大将比较合适，到那儿把瓦岗山平了，速去速回，那么一样吗？在此期间京城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即使发生点什么事儿，还有我等守卫京师保卫陛下的安全，我看万无一失，这是多虑了。

请陛下做主。老王说的极其有理。宇文丞相，你以为如何呢？臣有本上奏，使不得，使不得。哎，别说了，别说了。杨广不高兴了，把脸蛋子往下一沉。朕意已决，来呀，选宇文成都上殿。时间不大，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分塔尾辽战群，满身的戎装，噔噔噔。走上金殿，跪倒施礼：“臣宇文成都拜见陛下。”万宇文成都啊，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在杨广的眼里，宇文成都是顶天立；宇文成都啊，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在杨广的眼里，宇文成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那是朝廷的顶梁柱子，是自己的宠臣呢。其实杨广这么想也不是不对。宇文成都在本套书是第二条好汉，披刀上马，能指挥千军万马，熟读兵书战策呀，那的确是够个帅才，也是一员虎将。杨广看罢多时，这才说：“成都啊，杨王兵败瓦岗山。”现在退兵在金梯关，急需要救兵。朕反复思考，决定派你为二路元帅，率大兵20万再次征讨瓦岗山，你可愿意？宇文成都比较实在，一看皇上带着商量的口吻，心里觉着非常的温暖，赶紧躬身施礼：“陛下，臣为保大隋的江山社稷，万死不辞。”好，咱们君臣就一言为定啊！你赶紧下去准备，挑良辰宅吉日，这就出发。是，谢主隆恩。宇文成都下去了，这事儿拍了板了。宇文化及暗自叫苦啊！心说：“秋瑞呀、啊、秋瑞、啊、老狐狸呀、啊、这回你把我儿可坑了，我们家里全指着宇文成都，一旦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依赖何人呀？”这有主意了。这宇文化及再次施礼：“陛下，臣还有一本。”走来，陛下，我儿挂帅，此事已定了，那么还得有个先锋官呢。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有事不行，不能称先锋。臣打算保举长平王邱瑞为先行官。你说这宇文化及毒辣不？一计不成就生二计，他无论如何得把邱瑞送到战场上。杨广点了点头：“对呀、啊。”有元帅没先锋哪行啊？先锋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啊，那是不可缺少的。转过脸来问长平王邱瑞：“老王，你可听见了？命你做先锋，你可愿意？”邱瑞心说：“老贼呀、啊，咱俩解不开的仇疙瘩，你不是非叫我送死不可吗？好，临死我也得拉个垫背的。”邱瑞一笑：“陛下，臣万死不辞。不过还是那句话，您看老臣像个先锋吗？哪有七八十岁的老先锋啊？哎，臣保举一人，可当此任呢、啊？他就是天宝将宇文成都的兄弟，二公子宇文成龙。我听说此人能文善武，做先锋是再合适没有的了。他们弟兄亲自赶奔沙场，肯定大获成功。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吗？陛下以为如何呢？”

0: 杨广点了点头，卿言之甚善。宇文丞相，你二儿子既然有这么高的才能，为什么不用啊？就叫他做个先锋官吧。宇文化及一听一咧嘴，心说长平王邱瑞你损透了你。哎呦，这回毁了，把我大儿子二儿子全搭上了。宇文化及想到这儿，赶紧跪倒施礼，陛下不可，我二儿宇文成龙不配做先锋官呢。不错，他也会点武艺，他也读过几篇书，要说做先锋官恐怕不成，陛下可另选旁人。哎，这样吧，把宇文成龙选上殿来，朕要亲自过目。臣遵旨。马上派人找宇文成龙。这宇文化及仨儿子，大儿子天宝将宇文成都，二儿子就是这个宇文成龙，还有个三儿子叫宇文成祥。这宇文成祥早死了，现在就剩下俩宝贝儿子。单说这宇文成龙纯属是个败家子儿啊，没事在府里的干什么呢？嫖女人，下赌场，涉赌抽头，玩狗嫁鹰，不务正业，纯属是个纨绔子弟。你想，他爹爹做当朝首相，他哥是天宝大将，指挥千军万马，他们家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呢，什么事儿也用不着他，他不玩怎么的？他不破费怎么的？这个小子纯属是百麻不是。哎，今儿个正在府里头跟几个下人斗蝈蝈蛐蛐，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给他送信儿来，说皇上升殿了，降旨选你上殿。啊，皇上选我？对呀，皇上等着呢，你快去吧，老太爷也在那儿呢。宇文成龙不知道什么事儿，慌忙更换朝服，骑着马赶奔八宝金殿。等到了五朝门外，赶紧甩凳下马，有人领着他过玉河，过玉桥，来到金殿。宇文成龙有点紧张，心里纳闷，我什么官儿也不是啊，皇上单独召见为了啥呀？他心里蹦蹦蹦蹦直打鼓。等到殿上偷眼观瞧，他爹在这儿呢，还有几位老臣也在这儿呢。皇上在龙椅上坐着，俩眼正盯着他。宇文成龙腿一软，双膝跪倒在地。哎，陛下在上，臣宇文成龙叩见陛下万万岁。杨广往下看了看，请站起来回话，多谢万万岁。宇文成龙垂手站在一旁，杨广先给他相相面，杨广就一皱眉，好悬没乐了，心说真没想到啊，宇文成都的兄弟怎么长这德行。再看宇文成龙，小个不高，这肩膀一个高一个低，还有点歪脖子扁脸，斗鸡眉三角眼，小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嘴，稀不楞登有点黄焦焦的胡子，这脑壳长得像尖把梨，哎，这腰也不直溜，还多少有点罗锅腰罗圈腿儿。嘿，杨广心说真是难描难画呀。哎，难怪说一龙生九种啊，你看天宝将宇文成都多够个材料，他这兄弟就这副尊容。杨广看罢多时，这才问，卿是宇文成龙吗？陛下不错，正是我。宇文成龙啊， 你可知杨林打了败仗了吗？
1: 哎呦，臣一无所知。
0: 打了败仗了，现在前敌正需要援兵，朕已命你哥哥宇文成都挂帅征讨草寇，缺少一名先锋官呐。有人举荐你担当此任，你可愿意吗？
1: 您说什么？
0: 让你出任先锋官，攻打瓦岗山。
1: 宇文成龙一听，哦，让我领兵当先锋官也不错呀。嗯，都说我不行，这回机会来了，我也过过官瘾，也指挥指挥军队，那玩意儿跨马抡刀多有意思。他也没跟他爹商量，赶紧趴伏在地，蹦蹦磕响头。陛下圣明，臣愿意。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暗自叫苦，心说：畜生，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就你这两下子还当先锋官呢，真是个不知死的鬼。但是当着皇上不敢说旁的，杨广立刻拍板：宇文成龙，朕命你出任先锋官，领兵带队攻讨瓦岗山，攻城之日必加封你显官，
0: 多谢万万岁。说着宇文成龙下去了。哎呀，老贼宇文化及暗暗叫苦，他恨死了邱瑞了，不甘心失败，又出班启奏：陛下，臣还有一本。
1: 说吧。陛下，我儿宇文成龙虽然年轻，但是年轻人办事往往不牢靠，虑事不周全，他身边还缺少一个参赞军机给他谋划的人。臣的主意，保举长平王邱瑞参赞军机，跟我儿统领先锋营，不知陛下以为如何？
0: 邱瑞一听，得，今儿个他算跟我过不去了，不把我拖到瓦岗山去，是誓不罢休。邱瑞一想，想躲是躲不过去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我投靠瓦岗山。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第七回，昏君杨广降旨，命天宝将宇文成都身为二路元帅，率大兵20万征讨瓦岗山，同时降旨任命宇文成龙为先锋官，长平王邱瑞参赞军机，率大兵10000先出发赶奔瓦岗，旨意传下，下边做好充分准备。单说宇文成龙回到丞相府里的美，逢人就吹，见人就讲，让他的老婆妾给他收拾衣服，他把胸脯一拔，把脖一扬，哼哼，这回我宇文成龙可成了龙了啊！万岁开了天恩，委任我为前不正印先锋官，攻打瓦岗山。成功之日凯旋归来，我就官一下子，说不定弄个经营副元帅当当，让我好好过一过官瘾。娘哎，儿要告辞了，您给我准备准备，给儿饯行吧。当天晚上，老贼宇文化及呀，是长吁短叹，把宇文成龙唤至书房。儿啊，此番赶奔瓦岗，千万要留神注意呀，为父担心你没有经验啊。

0: 说话是挺轻巧，办起来可就难了。瓦岗山的贼甚是凶悍，连靠山王杨林、双枪将丁彦平、武王杨芳皆不是他的对手，何况是你呀？你万万千万要谨慎，不可骄傲，遇事要好好思考再办。爹，您甭说了，就是你跟我娘把我惯的，其实你儿是个材料，不见您能给我起个名叫成龙吗？本来你儿是条龙，呼风唤雨，不费吹灰之力，你们老是捂着盖着，把我都变成了废人。今儿个机会来了，我出去透透风有什么不好啊？休长他人志气，灭咱自己的威风。您想想，我哥是元帅，我是先锋官，有个大事小情，我哥能不照顾我吗？也慢说打仗了，就把我哥的大旗往那儿一戳，天宝将就得吓他们个屁滚尿流。再者一说，你儿不白给呀，您给我请了那么多的教师，教给我练武，弓刀石马步剑，我样样皆能啊。您就放心得了，哎，在家里该吃吃，该喝喝，等待儿的好消息。但愿如此。儿啊，为父再告诉你，长平王邱瑞没安好心，此人一向与为父作对，我恐怕他暗中使绊子，对此人你要严加防范。啊，秋瑞啊，嘿，老不死的棺材皮呀、啊，那算个啥呀？他想要跟儿耍耍，那就耍耍呗。嘿嘿，我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净耍人了，我管让老贼死无葬身之地。
1: 好，你这么说为父就放心了，这两天好好做准备吧。
0: 是。
1: 他们在这交代着，长平王邱瑞回到府里头也做了交代，把老伴儿子儿媳妇三亲六故全找到后厅，老王做了交代了。首先告诉老伴儿，过几天我就要出征了，赶奔河南瓦岗山，恐怕此番一去我就不能回来了。夫人一听这话太不吉利了，
0: 老爷您怎么说这样的话呀？
1: 哎，夫人呐、我话没说清楚，你想想，秦琼现在瓦岗山，我去了我还能回来吗？
0: 我把实底交给你们，
1: 我决心已定，趁此机会投靠瓦岗。
0: 那我们怎么办？
1: 你们等我的消息，我肯定派人来送信，你们见我的信之后，东西全不要了，就带着金银细软之物从速离开魔窟，咱们一起到瓦岗山。隋朝的江山算完了，
0: 老贼鱼文化计处处与我作对，
1: 恐怕长此下去我非遭毒手不可呀。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们听明白了吗？
0: 老爷一路珍重。
1: 我明白。长平王向儿子老伴都做了详细交代，表面上也在做准备。书说简短，宇文成龙和长平王邱瑞商量好了，挑良辰宅吉日祭了大旗，率大兵一万为先锋，浩浩荡荡是兵发瓦岗。宇文成都率领六军在后边出发，他们相距三天。安介宇文成都的大军队咱不说，单说宇文成龙，一路之上美，逢州过县，那些地方官又送酒又送肉慰劳三军将士，
0: 免不了给宇文成龙送礼。可这一路之上他可搂肥了，光那银子都靠车拉。宇文成龙乐的是眉飞色舞啊，心说都愿意当官，他真有好处啊，官越大银子越多呀。哎，你看我现在刚落个先锋官，就有这么多人给送礼，将来我要做了什么大将军元帅之类的，送礼的人不就更多了吗？嘿嘿嘿，真是个好事儿。单说这天来到瓦岗山，有人禀报先锋大人，前方五里就是瓦岗山，我军不可轻易冒进。长平王邱瑞建议先锋，咱们应当安营扎寨。你说什么？安营扎寨？免了，安什么营扎什么寨啊，五里地一出溜就到了，到这块赶紧亮队攻打瓦岗，日他没落山之前瓦岗山就是咱的了。长平王一听是又气又乐呀，心说话，畜生啊，你懂个屁呀，你太狂妄了，你把征战看成了儿戏了，这怎么能行呢？先锋大人不可，你想我军远路而来十分疲惫呀，理应当埋锅造饭，吃饱了喝足了有了精神再出战也不晚呢，何必在此一时呢？呆的，我长平王，咱俩谁大？哎，你是参赞军机，我是先锋大人，这得听我的，对不？我让你出兵你就出兵，让你打仗就打仗，废话少说。好吧，邱瑞心说你什么也不是啊，我跟你别废吐嘛，按照宇文成龙的交代，五里地到了瓦岗山金融城下，雁翅排开，再看宇文成龙催马抡刀在两军阵前是越无扬威呀、啊！来呀、啊、教阵官给我讨敌骂阵。这教阵官拿着大喇叭筒就喊上了，哎，瓦岗山的泽口听着，二路元帅的先锋大人兵发瓦岗山下，赶紧出来送死哦。其实啊，天宝将宇文成都兵发瓦岗的消息，瓦岗山上的人早就知道，因为徐茂公和秦琼派了许许多多的细作探听消息，那没动呢，这先知道了。为此他们也开了几次会，程咬金听说天宝将宇文成都亲自挂帅征讨瓦岗，老程有点紧张。王二哥、三哥、大哥、各位，咱可不是替宇文成都吹呀、啊、这小子不愧是天宝大将、无敌将军，胯下马掌中凤翅鎏金镗，打遍天下没对手，这回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各位咱得拿个主意，严加防范。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后来徐三爷一乐，魔王千岁尽管放心，宇文成都来他也白来。这话怎么解释？魔王千岁，我早就打定好主意了，我让他溜达一趟，哎，来了他也得撤兵。那为什么呢？请魔王千岁二哥扶耳过来。两个人往前一探身，徐茂公是眉飞色舞，你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程咬金听完了，哎，我三哥你可够损的啊，哎，这主意妙妙妙，就按你的主意办。二哥你说呢？秦大帅也不住地点头，军师所言。

0: 言即是，此乃妙策，就一计而行。人家做了准备了，什么准备？下文书咱逐步交代。单说报事的，跑上魔王宫，进了阴安殿，刀尖点地往上禀报，回王家千岁军师大帅，现在由宇文成龙讨敌骂阵，请千岁定夺。
1: 下去吧。哎，来了，真够快等的。二哥呀，按照我三哥的意思，你得出兵啊。
0: 是，臣遵旨照办。再看二爷秦琼，分塔尾辽战群走出燕安殿，吩咐一声带马抬枪。秦二爷率兵3000在关前列队。吁！秦琼把马匹带住，定睛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大旗之下两匹战马，马鞍桥上坐着一老一少。再看这位老英雄，银盔素甲白袍，胯下大红马，掌中亮银枪，长的是皱纹堆垒，银然散满前心。秦琼一看，正是一副长平王邱瑞。再往这边看，有一年轻人，长得是尖嘴猴腮，那脑袋跟尖把梨差不多少，头顶铜盔，体挂铜甲，外罩绿袍，胯下大黑马，掌中3挺刀。就知道这小子就是奸相宇文化及的二儿子宇文成龙。再往两旁看，除了偏副战将之外，就是隋朝的军兵。一看这些军兵一个个无精打采，哪像打仗的样子，可见兵无斗志。看不多时，秦琼心里头有了底了。单说长平王邱瑞往对面观瞧，瓦岗山上发了一哨人马，足有3000人之多，大旗飘摆，在前面一匹黄骠马，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罗袍，黄骠马虎头造金枪，鹿皮套穿着一对书童宝锏，面似姜黄，三绺墨然，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在马上一坐是稳如泰山一般。老头子眼神不错，一眼看出来了秦琼。长平王心说，我找的就是你呀、啊，咱爷俩可见了面喽。老头子打定主意跟宇文成龙说，先锋大人，你在此稍后片刻，老夫不才，去会斗毛贼。宇文成龙点点头，行行行，老头子你去吧，你不行还有我呢啊，我是大将都后镇。好嘞。长平王邱瑞把马催开，摇动大枪，来到秦琼的马前，偷眼往后观看，说话听不见。老头这才放了心呐，高声断喝，对面来的毛贼可是秦琼秦叔宝吗？老夫长平王在此。秦琼心说，姨父，你还怕我认不出您来啊？干嘛还报号啊？哦，这不是给我听，这是给他们的人听。秦琼也假装不认识，圆睁二目，把虎头造金枪一晃，哼，闹了半天是邱瑞呀、啊，老匹夫，你是自投的送死，休走拿命来。说着催马摇枪，跟长平王斗在一处，这一打就凑到一块了。邱瑞一边打一边把声音压低，孩子， 我来投奔你们瓦岗山。

来了，咱爷儿俩假打假战，你把我活捉。到了冈山之后，我有许多话对你们说。姨父，我明白，您老先受点委屈吧。俩人商量好了，也就十个回合，二马一错蹬。再看秦叔宝把大枪交到左手，轻舒圆臂，抓住老头子长平王的战带，往上一提，你过来吧，你给。把长平王是生擒活拿，拨马回归本队，往地上一扔，砰！这下扔的可能劲儿大点，把老头摔得梗一声。长平王心说：“你小心点儿，好像没摔冒泡了。”军兵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绳过来把长平王捆上。秦琼吩咐一声：“押到山去，听候发落。”把长平王架走了。秦琼学回马来，奔宇文成龙。宇文成龙看得清楚，呀，行哎，有两下子，把老糟头子给逮住了。不过这也好，我爹说了，这老家伙处处跟我爹过不去，哎，死在贼寇之手，也替我们出了气了。但又一想，我是先锋，我不能在这看哈哈笑。想罢，催马举刀是直奔秦琼。等马打对头，他把战马带住，越越。我说你叫什么名儿？在下秦琼，秦叔宝。秦琼，听说过，我听我爹说。你是历城县马快出身，专管抓差办案的。哎呀，你说你好好在那当差好不？你造什么反呢你？你做了瓦岗山的元帅了，这元帅能值多少钱一斤呢？你们上哪儿观想去？哎，真是一群不知死的鬼呀！秦琼啊，知道本少爷是谁吗？我哥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乃天下的无敌将军，我是他二弟，我叫宇文成龙，是天下无敌的二将军。我秦琼啊，你给程咬金、徐茂公等人捎个信儿，你们想活干脆列队下山，跪在二少爷马前苦苦哀求，哀求的二少爷心慈面软，饶你等不死，也可能回到京城见皇上，给你们说几句好话，你们受了招安，还弄个官当的。如果不听良言相劝，秦琼啊，我管教你在刀下做鬼。我这小子还挺能白活。二爷冷笑了一声：“宇文成龙啊，说话吹牛都没有用，这是战场，得动真格的。来来来，我领教领教。好嘞，既然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你就招刀吧，借刀。”宇文成龙跟秦叔宝斗在一处，他这两下差的太多太多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五六个回合被秦琼是走马生擒把他抓了俘虏了，把他在肋下一夹，这小子好悬没两头冒泡啊，还一劲儿吵吵的：“慢点慢点，我要拉裤子里头了。”秦琼回归本队，把他狠狠往地上一摔，拔，军兵过来拿绳把他捆上了。再说那些隋朝的军兵啊，一看这好，刚一露面，两员主将全叫人逮住了，干脆跑吧。本来这些兵就不爱打仗，都是强迫抓来的，给套上军装，发的刀枪，赶奔两军阵。谁家没有老小啊？谁愿意在这送命啊？但是想跑跑不。

0: 按着计划都成功了，回千岁放心，一切成功。好，谢谢哥哥了，来，坐下歇歇腿，喝点水吧。徐茂公就问二哥，抓住的是何人啊？一个是我姨父长平王邱瑞，还有那逆子宇文成龙，都有用。把老王先请上来。有人给长平王邱瑞解开绑绳，秦琼跪倒给姨父磕头，老人家您受惊了，好孩子，没说的没说的，姨父，赶紧上殿见过魔王千岁。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第八回，瓦岗山大元帅秦琼活捉了长平王邱瑞和宇文成龙。当然了，长平王这是假捉，那是做戏呀，给其他人看。到了瓦岗山金融城，秦琼给姨父松开绑绳，先谢了罪，然后搀扶着老爷子走进银安宝殿。程咬金、魏征、徐茂公等人是列队迎接呀。混世魔王程咬金捧腹大笑，深施一礼：“老爷子，您了受惊了，哈哈哈！方才不过演了一场戏呀。”听说您老人家来了，我二哥秦琼和我等非常高兴啊！现在如愿以偿，把您接上瓦岗山。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众人都过来打了招呼，见过前辈。长平王邱瑞非常高兴。等一进了瓦岗山金融城，他这一看，现在的瓦岗军可真了不起呀！军队严整，刀枪明亮，跟隋朝军队比起来，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按他的话说，隋朝的江山呢，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老头高兴，到里边分宾主落座之后，昌平王把经理的情况扼要地做了介绍。秦琼说：“姨父，当初的时候我就劝您投奔瓦岗山，您老人家顾虑重重，我看现在是时候了。”秦琼啊，别说了，我临出发之前跟你姨妈都商量好了，这回撵我走我也不走了，希望你们给我安排住处。我投靠瓦岗山，自不必说，只是家眷拖累呀。现在家眷还在京城，都在龙潭虎穴，一旦走漏了风声，恐怕都要做刀下之鬼。你们应当想个办法，把你姨妈众人从速接进瓦岗山。三爷徐茂公一笑：“前辈尽管放心，我们都商量好了，下一步就接请家眷。另外您还放心，您率领这5000来人一个也没跑了，全被我们收庄包圆了。我们严密封锁消息，京城没人知道，是吗？那就好，那就好。”昌平王更高兴了，赞成徐茂公、秦琼等人料事周全。咱这么说吧，在燕安宝殿设酒宴给昌平王接风，然后准备了下榻之处。老爷子年事已高，应该好好休息，让老头到后边歇着去了。之后，程咬金来了兴趣，要亲自审问宇文成龙。

0: 家也吃饱了，也喝足了，一个个精神抖擞，两旁边站立。程咬金把桌案一拍，来呀、啊、带宇文成龙，带宇文成龙。就见刀斧手捆绑手推推拥拥，像架死狗一样把宇文成龙架上延安宝殿。这小子胆小如鼠啊，自从被抓之后他都没卖了，尿了一裤子。现在听说要审问他，宇文成龙抖作一团。到了延安宝殿，他往两旁一看，简直这都像金甲天神相似的，扑通他就跪下了。他也没看清都谁是谁，一个劲儿的磕头，大王饶命，各位饶命，好汉爷爷饶命，你们就当放了个屁，把我放了就得了。饶命啊，饶命啊。程咬金往下看了看，闹了半天是个孬种，这个胆小鬼。真没想到宇文化及的儿子，天宝将宇文成都的兄弟，就是这么个窝囊废。老程看着好笑，把桌子一拍，下跪，你是谁呀、啊、说，问你呢。小人宇文成龙。屁，就你这德行还叫成龙啊？我看你成狗，你就是个丧家犬。宇文成龙也不抬杠，蹦蹦蹦往上磕响头，大王千岁，您说的太对了，感谢大王给我起名，从此往后我不叫宇文成龙，我叫宇文成狗。大伙一听是哄堂大笑，心说这位可真有点意思啊，连程咬金都乐了。我说宇文成狗，哎，小人在。你爹是宇文化及吗？对，我哥就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我说宇文成龙啊，咱俩虽然没见过，我早就听说了，你仗着你父兄的势力胡作非为，你在京城里边简直就是腰里拴扁担横行啊，你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是也不是？大王千岁容禀，我宇文成狗天生的就不是东西，您了说那些全都有啊。我的确罪有千条，死有余辜，但是您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我是人，我不是神，总有错误，也希望大王给我一条生路吧。行，可以给你一条生路，但是你得听我们的。
1: 行啊，大王您说叫我干什么？
0: 三哥你跟他说。三爷徐茂公说话了，宇文成龙啊，
2: 不，大王给我改名了，叫宇文成狗，您怎么还叫我原来的名？
0: 大伙一听哇又乐了，徐三爷可没乐，把眼睛一瞪，宇文成龙你听着，你哥哥宇文成都不自量力，率领大军要攻打我瓦岗山，真是自投一死。但是瓦岗军有好生之德，不忍要你哥的性命，我们希望他退兵，你有没有办法让你哥退兵啊？
2: 让我哥退兵，这哎呀，各位有所不知啊，我们家里除了我爹说了算，就是我哥说了算，我说话一点分量都没有，我要叫他退兵，恐怕他不能听我的。
0: 程咬金把眼一瞪，这么说你是想死了？
2: 不，这方才所说小的实在无能为力，除此之外叫我干什么都行。
0: 秦琼说，这样吧，你会写字吗？
2: 念过几天书，也练过几把刷子。
0: 那么你可以给你爹宇文化及写封信，你就说现在你被压在瓦岗山，性命朝夕难保啊，要求你爹迅速想办法让你哥哥退兵，只要解了瓦岗山之围，你就算立了功了，死罪可以饶过，到了时候看你的表现，要真是不错的话，或许放你回家。
2: 哎，您是大帅秦琼吧？我大元帅，您功德无量啊，您能活800岁啊，既然如此，小人愿意这么做。
0: 来人，给他准备纸笔。就在阴暗殿准备了一张桌，让他席地而坐，绑绳给他解开。那位说，不怕他跑了吗？他往哪儿跑？累生双翅也飞不出瓦岗山呢。在这个场合他跑得了吗？宇文成龙先把手活动活动，然后盘膝打坐，把笔抄起来了。
1: 哎，咋写来的？
0: 他吭哧瘪肚写了半天也没写出来，怎么的，心都乱了，没词儿了。后来徐茂公念一句他写一句，哎，净落字儿和错字儿，总之能看明白就行了。信的大意思是说，爹呀，我跟长平王秋瑞领兵攻打瓦岗山，没有想到一战被俘，我们都落到瓦岗英雄之手了，现在你儿被压在瓦岗山上，性命朝夕难保啊，希望爹爹速想办法救儿不死。救我不死最主要的是让我哥哥马上撤兵，只要我哥哥撤了兵，不攻打瓦岗山，冈山的英雄说了，就可以放我一条生路。看在父子情面之上，爹爹快叫我哥哥撤兵。上写着千，下坠着万，把名也写上了。等写完之后，当众宣读，众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宇文成龙把手哑摁上，
2: 军师还叫我干啥？
0: 宇文成龙，对不起，委屈委屈你，先住在瓦岗山。如果你哥真撤兵了，你的事儿咱们再商量。
2: 多谢军师，多谢各位呀、啊！你们行得积善吧，我狗屁不是啊！您把我杀了，一点用都没有，不如把我给放了。从今之后，我改恶向善，多做好事儿也就是了。
0: 行，别唠叨了，把他压下去，好生看管。把宇文成龙压下去了，然后又请来长平王秋瑞，让秋瑞给家里头写了封信，因为要接秋瑞的家眷，没有他的亲笔书信这玩意麻烦了。老头子写了封信也交给徐茂公，大家商量了半天，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谁去比较合适呢？这几个当头领的自然就想到一个人，谁呀？小白猿侯军机。就是侯军机办这种事儿再恰当不过了，一个能力大，二一个聪明透顶，那是个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的，不吃亏啊！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办这点事儿探囊取物。所以把侯军机请上来，程咬金把这事情的经过一讲，侯军机乐了，四哥 二哥、三哥，你们尽管放心，此事包在小弟的身上。徐茂公就说：“兄弟，你一个人去可不行，人单势孤啊！我让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哥四个陪你去，另外再带着50名便衣队，你们化妆成行商客旅。”或者做买卖的小贩，神不知鬼不觉潜入长安城，找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住下，城里城外都要安排人。贤弟啊，有的地方你比三哥聪明的多，你到时候看着办，我就不多说了啊。这有2封信你带着，首先要赶奔长平王府，搬请长平王的家眷。怎么说你比我会说，这封信你拿着交给长平王的儿子少王爷秋福。哎，明白了。另外这封信是宇文成龙给老贼宇文化及的，你们办完了头一件事之后，隔几天再到宇文化及的丞相府，不必怕他，因为人质在咱们掌握之中，老贼再狠再坏也不敢把你们怎么样。哎，凭着你这张利口，你顺说宇文化及答应让宇文成都撤兵。另外呢，你们可以抽出空来在京城里搅闹一番，搅闹的是越大越好，让他人心不安。这个兄弟你能办到吗？没问题，三哥放心吧，这事儿你就交给小弟，你就瞧好吧。跟这种人打交道不用多废话，扯着耳朵告诉你应该这么的，应该那么的，多余。侯君集那是人尖子，一点就透。当时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带着20名便衣队化妆改扮，是赶奔长安。咱们安下瓦岗山的英雄们暂且不提，单表侯君集啊，离开瓦岗山之后穿州过府，一路辛苦小行夜住，这一天就进了长安城。按照军师所说，他们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房分散住开，这么一大帮人住在一起恐怕引起人的怀疑。他们分散着住在7、8座小店里头，那长安地儿又大，店房多的是，这一分吧就看不出有人来了。单说侯君集带着盛宴师丁天庆住的王家老店，头一天呢哥几个好好睡了一觉，等第二天起来精神头挺足，每个人换了套衣服，吃罢早点溜溜达达赶奔长平王府。这长平王府在哪儿呢？坐落在北关里王府大街，就这趟街能有2里地长，当大官的一般都住在这儿，其中有5个王子都住在这趟街上，故此取名叫王府大街。长平王住在3号，他们都打听清楚了，所以没费劲儿来到王府门外一看，好气派，门前有一对石狮，高大的门楼，门前有军兵站岗放哨，当然这都是长平王秋瑞的亲兵。侯君集让2位弟兄在旁边等着，他首先笑呵呵过来了：“哎呀，各位辛苦辛苦。”众人一看来了个小个儿，哎，长得倒挺精神，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布袍，腰里系根带子，一瞅好像个买卖人。这值班的头领就问：“你要干什么？”“
3: 哎，请问
0: 这是长平王邱瑞邱。

0: 老王爷的福地吗？
1: 对呀，你要干什么啊？
0: 我有急事要求见少王爷秋夫，请各位转达一声。
1: 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河南来的，奉老王爷所差给少王来送信来了。你看这不是信吗？
1: 这样吧，把信交给我，我给你转达。
0: 不不不不，我必须亲手交给少王。
1: 等一会儿吧。
0: 侯君集在外头等着，门上的人到里头送信。单说少王秋福啊，自从爹爹离开家中之后，少王也是坐卧不宁啊，掐手指的盘算，这会儿我爹到了哪儿了，这会儿到了哪儿了，跟秦琼见着面没见着面，怎么谈的，能不能出岔头，能不能出危险，简直这一家人是吃喝懒下，坐卧不宁啊。好些天过去了，烟空信渺，一点信息都没有，少王爷更担心了，此刻正在书房落座发闷。报事的进来了，少王爷，门上有人找您。
1: 干什么的？
0: 他说从河南来的，说老王爷让他来下书来了。
1: 哦，
0: 快快请进来，请进来。秋福立刻就站起来了，在屋坐不住，来到院里等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侯君集、盛宴师、丁天庆仨人从外边进来了，一看这就是少王，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啊，穿绸裹缎，那个风度那个气质就看得清楚。侯君集抱拳，请问您是少王爷吗？啊，不才，正是秋福。三位里边请，里边请。三人来到厅堂里面，分宾主落座。侯君集用眼睛往左右看看，少王在这说话方便吗？
2: 稍后片刻。
1: 来人呐，把茶水准备好，赶紧退了下去，不叫你们都不准进屋。
0: 是，扎事儿。
1: 都退出去了。秋福啊，就知道这里边有秘密。他给三人倒满了水之后，就问：“
0: 你们看着我爹了？”
3: 哎，是。
0: 少王，你一百个放心，老爷子长平王，什么事儿都没有，精神头倍儿足啊，一日三餐。吃的也香甜，睡的也安然。这么说你们几位是瓦岗山上？
3: 对呀、
0: 我二哥秦琼、秦叔宝，我三哥徐茂公，四哥程咬金，五哥单雄信，大哥魏征、魏百策，我叫侯君集，这二位盛宴师丁天庆，我们奉元帅和军师所差以及老王爷的委派来给少王投书来了，请看，这是你爹给你写的信，拿来我看。秋福把信展开一看，乐坏了，冲着侯君集仨人一作揖呀、哎呀，三位辛苦了，难为三位呀、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了龙潭虎穴来接我们去瓦岗山，我们非常高兴。这样吧，你们几位住到哪儿呢？
3: 住到王家店呢。
0: 不如住到府上来，这块房间也多，咱们商量什么事也方便。
3: 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我少王爷，时间紧迫，没啥可商量的，赶紧整理行装，你我赶奔瓦岗山。
4: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五台县县令江云浦在马上审问鄂总管马粪，这个字据是什么时辰写的？是黑天是白天？你要仔细地给我讲。我的马粪傻眼了，本来没有这么八宗事儿，这是瞪眼儿讹人，这字据也是假的，无中生有。他光跟这杨三爸把日期商量好了，开皇元年五月初五，这日子好记。俩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说一样的话，但是没想的这么细。谁能想的还问时辰，还上午下午，因此他张口结舌，恐怕露出破绽来。这小子说瞎话跟真的似的。但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上午辰时，子丑寅卯这个辰时，记住了吗？那还错得了吗？小人最聪明了，画供。两个师爷把供词录下来，叫他画了供了。江知县问他再三，他一口咬定五月初五辰时立的，带下去，把他压到没人的地方了，带杨三爸。杨三爸心里挺不痛快，心说江云浦这人可真有意思，什么事儿啊，还做的这么神秘。可你杀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把花狐抓起来不就结了吗？我能叫你白费劲儿吗？你抓起花狐来，晚上银子我就给你送到了，你何乐而不为呢？还像真事儿似的问完这个问那个的，他正胡思乱想呢，叫他不敢不去呀。杨三爸来到马前参见太爷。我且问你，这份字据是什么时候立的？是开皇元年五月初五，当时的情景你记得真切吗？小人记得非常真。好，什么时辰立的？他喂，要坏了。杨三爸一想，他妈这事

0: 道马粪怎么说的，我们俩再说两岔的显而易见就是瞎话了。但知县在这逼着问，不回答还不行。他假装皱着眉，哎呀，我一天事儿也太多。对了，什么时候立的我想想。他一算计啊，花家峪离我们花马沟20多里地，如果花湖到我那儿去借钱，不管坐车骑马或者是步行，得占用一上午，到那儿再吃口饭，再谈再讲，那肯定得下午才能立这字据。马粪呢肯定说的是下晌，因此他马上答复回太爷，下午立的。哦，下午什么时辰？哎呦，哎呦，这我想想，想起来了，申时，申时，一点不带错的。当时立字据都有谁在场？我和总管马芬，我们都在当场。你记得准吗？那还差得了吗？非常准。
1: 好，
0: 画供，把供画了，手押摁上了。知县吩咐一声，把马芬带上来。这主仆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江云浦当众宣布，你们俩听听。马粪说，开皇元年5月初5辰时立的字据。你说开皇元年5月初5后晌立的字据，你们俩这时辰差着很长时间，这作何解释？说怎么回事？你们俩都说记得清楚，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差了？我这砍的不敌炫的圆呢。杨三爸狠狠瞪了马粪一眼，心说你什么马粪，明儿给你改名叫狗屎，你什么不是。马粪埋怨主人，你倒跟我商议商议，你这事儿咱说的两岔去了。可两个人呢在这还矢口否认。知县大怒，吩咐一声把杨三爸先压下去。杨三爸下去之后，他喝令一声，来啊，把马粪摁倒在地，狠狠打。不说实话，打死了，别打了，我说了。
2: 住手，马粪，什么时辰立的这字据？
0: 但我没太爷查清了，这叫妄告不实，没这么八宗事儿。
2: 不对吧？是把你打的胡说八道，你瞎编呢？你现在跟我说实话，一会儿你要反了供，我还打你。
0: 不不，这是真的，不会反过了。我刚才说的那是假的，这回说的全是真的。
2: 好，如果要不实，我拿你试问。画供又画一回，带到旁边，带杨三爸。把杨三爸带上来了。杨三爸一看形势就不对，
0: 一瞅这马粪五官都挪了移了，下半身全是血了，
2: 他心里的难想，我这知县怎么回事？吃了我的酒席，贪了我的银子，不给我办事儿，莫非他是贪赃不卖法？其实他想错了，江云浦江知县乃是个清官，自从到任之后接替了马知县，他知道这块是山区，沟沟叉叉，地理地形非常复杂，这人也非常粗野。他仔细地摸了摸底，有多少坏人，这比例占有多大，出名的有多少，暗藏的多少，这几个月当中几乎都摸清了。最大的坏人就是杨三爸，多少年来是本地的遗害呀。要想肃清本县的恶霸，首先得拿他开刀。为了事情进展的顺利，这知县有两下子，故意使了个稳军计，上

0: 任不久，先去拜望杨三爸，跟他假好假后，假亲假近，我也吃你的饭，我也拿你的银子，我先把你给蒙住了，让你对我不存在戒心，我好搜集你的材料，到时候再整治你。这知县多有主意，果然杨三爸上了当的，一点防范都没有，相反觉着这知县跟我不错，更为所欲为了。江知县把受贿来的那600两银子回去就上交国库了，他要留下那不贪赃了吗？这一次出来就搜集杨三爸的材料，转了3个山区了，为什么不做交？江知县把脸往下一沉，杨三爸你可知罪？
1: 冤枉！大人呐，小人冤枉，我何罪之有？
0: 好，让你的奴才当面跟你对词。马芬过去对词。
2: 哎，大爷，大爷爷，您算白养活我了，我没办法，我把您出卖了，他要不就真疼啊，那会儿打上那滋味不好受，我要再不说实话，我这下半截没了，您说人这一辈子把下半截混没了，那多磕死了的。因此我都说了，没那么八宗事儿，这是给人家花虎安葬陷害，大爷您就说实话吧。
0: 杨杨培，好啊，你竟敢信口雌黄，明明有这回事儿，你给否认了。大老爷，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是挺行不过，把这事儿管可够厉害的，当差的往上一闯，把3根无情木给加上了，你看杨三爸又坐地虎又这个那个的，加上他也傻眼。谁？你的官司完了，多谢大老爷。
3: 等等，你还抓住他们4个人？
0: 是，不过不是我抓的。
3: 哦，谁帮的忙啊？
0: 有一女道士给帮的忙。
3: 哦，这倒新鲜，女道士居然有这种本领，把她带到本县的马前，我要见识见识。
0: 是，
3: 时间不大，把这位女道士请来了。知县在马上一看，呵，别看这女道士穿的挺朴素，
0: 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稳如泰山一般。女道士来在马前，把拂尘一晃，微微弯了弯腰，无量天尊，贫道接受了让，从中帮忙抓住4名歹徒，可有此事吗？
3: 不错，正是。
0: 那么敢问县长，谢吧。
3: 江云普一想，那会儿我听我爷爷就讲过红拂女呀，
0: 说的神乎其神，我爹也讲过呀。
3: 怎么这红拂女才这么大个年纪呀？看这样不到40岁，
0: 这是真是假呢？
3: 其实江云普不明白，有很多人也不了解内情。红拂女看上去像30多岁，实指今年已经107岁。
0: 练功练得好，返老还童，老这模样。
3: 您看这玩意儿锻炼身体有没有好处？
0: 当然了。不一定都能练到返老还童这个地步，起码来说得有，红拂女就是其中之一。
3: 提起她来还了得吗？
0: 大师兄三元李靖李药师，二师兄大判飞行侠张鼎张宗谦，老三就是红拂女。
3: 有很多人拿风尘三侠当神仙，说他们不是人，人家会妖术邪法，脚驾祥云，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挤咕挤咕眼睛就下雹子，吐口吐沫闹粘虫。其实这是老百姓的谣传，红

宁也是人，不过武艺精通超出一般罢了，闲言少叙，知县闻听二死行礼，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闹了半天是世上有名的老剑客，弟子这厢有礼了，不敢不敢，县太爷您太客气了，老剑客幸亏您帮忙啊，不然的话老花家就吃了大亏了，感谢您为本地除了害，能否跟本县到五台县住上几日？多谢，贫道还有事在身，我就不叨扰了。往后有时间路过县衙，必当拜会县太爷。好，好，好，我都没了。知县一想，你们也跑不了，将来落实完口供，一个一个也能抠得出来，所以也不急于找他们。江云浦二次上马，铜锣开道，押着人走了。等回到县衙呀，光审问这杨三爸就审问了三次，终于把口供叫出来了。经过内查外调详细核实，杨三爸是罪行累累呀，光在他手上光人命就48条，有阴间不允的妇女，有被他打死的债主，还有

0: 龙等人是就地正法。老百姓一看是人心大快，奔走相告，遇上这么好的清官，我们本地人算享了福了。同时江云浦把杨三八的财产全充了公了，他们家那粮顿像山一样开仓放粮，把他们家的东西分散给本县穷苦的百姓，把他霸占的1000多顷地也分散给老百姓，这五台县一下就翻了身了。您看父母官，父母官别小瞧他，那担子相当重啊，他的好与坏轻与脏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利害呀。你作为皇上的不接触老百姓，那隔着多少层呢？他不像这知县跟老百姓打交道啊。因此说这个知县的职务是相当相当重要，地方官地方官嘛。闲言少叙，把他处理了咱不说，单说花狐，自从那天官司完了，他带着女儿花木兰把红拂女张初晨请到家去了，不得谢谢人家救命恩人呢、摆了一桌素饭，一家人团团围坐，花狐是千恩万谢，县长，我跟您萍水相逢，素未打过交道，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您能帮我的忙。张初晨闻听乐了，花老先生，您是不知内情啊。不错，咱们没打过交道，可是你的女儿我去年就认识哦。有一次你拜客不在家，贫道来到你的门前化缘，是你女儿花木兰接待的我，同时还给了贫道200两白银。十几岁的女孩子能如此慷慨大方，令贫道钦佩。那时我就下了颗决心，如果你的女孩愿意跟我学武艺，我愿收她为徒。我这次来就为报恩来的，偏巧遇上这件事儿，焉有不管之理。哦，原来如此。花狐心说，我这宝贝丫头真行啊，背着我不知道给人家200两银子啊，我说那堆儿小了不少呢，啊，怎么回事儿啊？不但不责怪花木兰，认为这钱给对了，不然的话，红拂女能到他家来吗？花狐是千恩万谢，在酒席宴前，红拂女提出来了，花老先生，我有意收你女儿为徒，你可愿意吗？
1: 这。
0: 花狐刚一拉长筋儿，花木兰站起来了，爹，您就答应了吧，我可喜欢武术呢，我非得跟他老人家学能耐不可，您就是我师父，我就是您徒弟，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红拂女乐了，花狐也乐了。
1: 花狐心说，上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就这老师啊，你花1万两黄金你也请不来呀、这是我们老花家的造化呀。
0: 此事定妥之后，就在后院给红拂女收拾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吊的棚，裱的墙，方砖铺的地，被褥都是新的，要买的碗铲家伙，因为那人家红拂女吃素，筷子碗盘都得是干净的。红拂女就住到这儿了。花木兰守着这么一个老师，再加上天资聪明，师父真教徒弟真学，拧成了一股绳。5年的光景，花木兰到了20岁就把能耐学到身上。弓刀石马不见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无一不精啊。在此期间，
1: 红拂女为了报答花狐的

0: 恩情和花木兰赠银之恩，特为给花木兰选了一匹烈马，这匹烈马的名字叫胭脂红，那真是北口的一粒马。别看小马不大，要跑起来日行1000，是夜走800。同时红拂女还给花木兰准备了一身盔甲，盔叫天王盔，甲叫太岁铠，还有一领战袍。其实就这点东西价值千金呢、把花木兰乐的是手舞足蹈。那么5年的时间，不是说红拂女天天就在住这儿，日夜不停地教，不是那样，每一年只教4个月。红拂女还得走，还得办本身的事儿，花木兰呢还得织布纺线料理家务，得业余的时候才能学能耐呀。因此说练艺5年，加在一块儿也就是1年挂零，学到这份上就算不易呀、单说这一天，老头到县里去办事儿，正赶是冬天，发现在雪地里躺着个老头，老头眼看要冻死了，有个8、9岁的小姑娘在旁边呜呜直哭，人们光围着看热闹，没钱。花狐就动了恻隐的心了，借了一辆车，把挨冻的这老头和这小姑娘要拉到他们家去。这是不是做了件好事儿啊？嘿，这好事可惹了麻烦了。摁倒葫芦瓢又起，老花家又出了一场大祸。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花狐在县里救了个老头和一个小女孩，要不救这祖孙二人就保不住命了。花狐借了辆车，没有牲口，他自己拉着，20几里的路要赶回花家峪。如果花狐身体健壮，这还没得可说，这花狐的体质一天不如一天呢，拉着俩人道又不好走，又顶着北风，他可受了罪了。离开县没走出3里地去，把花狐累的是通身是汗，哎呀，眼前发黑，两条腿打颤呐。花狐一想，这怎么办？天快黑了，如果拉到半道上，这爷儿俩再被冻死，我担得了这个责任吗？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管这个干什么呢？可又一想，花狐啊，你是个什么人呢？做了好事，你怎么反倒埋怨起自己来了？你想办法把这俩人救了不就得了吗？花狐想到这儿，拼命拉车，正好有个土坡，说什么也上不去了。正在这紧急关头，顺着大道上来个小伙子，这小伙长得是大个，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四方大脸，穿着一身棉衣，斜背着包袱，手里拎着颗哨棒，呼呼嘴直冒白气，大步流星走得非常快，就来到这土坡。这年轻人看了看，老伯，上不去了上了岁数了，拉不动了，您放下，我替您拉。你看这好人呢，哪儿都有。这小伙把哨棒往车上一放，接过车子来，微微一使劲，还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车子推上坡顶。花狐是再三称谢，年轻人，太谢谢你了，不然呢，我拉到明天这时候，我也上不了土坡。老伯，您太客气了，这算个什么呢？天下人管天下事。
2: 哎呀，哎呀，这车上这俩人怎么了？
0: 是我救的两个病人。
2: 您救的？
0: 哟，您这心可够好的，您这也是管闲事啊。这是往哪儿拉？我想到我家去。您家在哪儿？离这儿有多远？
2: 哎呦，不近呐，
0: 得20里地吧，在花家峪。年轻人看了看天，
2: 老伯，这样吧，我也没事儿，我送你一程吧。我看你也实在没有劲儿了，
0: 那怎么能行啊？年轻人，我这就感恩不尽。
2: 嗨，您怎么说这话呢？您给别人帮忙，我给您帮忙，不一样吗？老伯，来，你也上车，我拉着。
0: 不不不不，小小的车坐仨人哪行啊？
2: 你这就够累的了。
0: 嗨呀，老伯，您看我这身体多棒，慢说拉仨人，就有个10个8个的，我也不在乎。您往下看看，这可是下坡啊，我腿又长，步又大，拉着拉着我要毛了，您可撵不上我。年轻人一说笑话，把花狐逗乐了，心说这人挺有风趣啊。好吧，那我就享享福。花狐跨着车辕，再看这小伙子抄起车把，
2: 老伯坐稳当了啊，
0: 咱们这车子可开了。说一声，他往下一踏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像狂风暴雨一般就飞下山坡，把花狐吓得眼睛都闭上了，自觉着凉而生风，心说这年轻人怎么跑这么快，这车子要翻了非把我摔死不可。他刚想制止这年轻人，可是到了平川的地方了，就见这年轻人把头上的汗擦了擦，
2: 老伯，奔哪个方向走？
0: 不拐弯就照前走就是。哎，好嘞，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天似黑不黑，进了花家峪，来到花狐家的门前，
2: 到了到了。
0: 年轻人停身站住，人家就像没这么回事儿一样，拉着一辆车带仨人，就是一场笑话，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花狐看了是暗中称奇呀。年轻的朋友，我太谢谢你了，到家了。你在此稍候片刻，我到里边送个信儿。
2: 哎，好嘞。
0: 这年轻人背着风啊，站在门洞旁边了。花狐迈步进了院子，跟老伴儿一说，老伴儿一听乐了，当家的应该做好事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出门在外的人难免有个马高凳短呐，拉到咱家里，这比什么全对。木兰呐，木慧、木丽，快帮着你爹把人搭到屋来。
2: 哎哎，
0: 这仨孩子也听话，就这么的点了一盏灯，跟他爹到了外边，把车上的一老一少架到屋里。花木兰家呀，房子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木兰都大了，自己住。

0: 穆慧也不小了，自己住个屋，就是穆丽跟他爹娘在一个屋，还有几间闲房子，后院是红拂女张初晨，跨院还闲着，就这样把跨院收拾干净，让这爷俩在这儿住，把火也给笼着了，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可是在他们救人的这个时候，谁也没注意帮着拉车那小伙儿，也搭着天黑了，大伙儿在心急，花木兰也没注意。等把人安顿好了，花狐说：“木兰呐，家里还有饭吗？我下的面条
1: 好，
0: 热汤面，多做点啊，让这老头祖孙多吃点。另外，我还要请朋友。”木兰忙里忙外的，也没明白他爹是什么意思。他认为他爹说的朋友，就是这祖孙二人。岂不知老头说的是帮拉车那小伙儿，这是个误会。木兰下了不少面条，大盆小盆的全都端来，在穆慧、穆丽、梁氏帮助下，让那个有病的老头喝了碗面汤，让那个小姑娘吃了碗面条，哎，盖上被子，屋里一暖和，他们这个病就轻了不少。不过那老头啊，还说不出话来，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不得而知。那个小丫头才十来岁，怕见生人，看看这看看那儿，不住的掉眼泪，问他什么他也不说。木兰就坐到炕边，耐心地跟他们解释，让小姑娘别害怕，有话咱们明天再说，还答应明天我去请郎中给你祖父治病。等也忙活完了，天也不早了，木兰这才起身回自己的屋。花狐呢，把面条端到前边去，去招待那小伙儿，把那小伙儿也安顿下来。这小伙子挺腼腆，等吃完饭之后了，一抱拳：“老伯，叨扰了，现在我是酒足饭饱，我该告辞了。”“
2: 别介，都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
0: 我家还有事，我打算回去看看。”“哎呀，你再有事也不在这一会儿，天变了，好像要下雪，我能让你走吗？你就住一晚上，明天吃得饱饱的，再赶路也不迟。这会儿我要叫你走了，我于心不忍呐，住这住这吧。”这小伙子看看这天阴沉沉的，也够晚的了。“
2: 好吧，老伯，多谢美意，那今儿晚上我就不走了。哎，我给你拿被去。”花狐到自己那屋抱来的被褥枕头，招待这小伙住的前院。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花木兰，每天晚上他不能闲着，吃完饭了，织完布了，该练功的时候。木兰看看这天虽然是阴着没下，就把这院子扫得非常干净，把刀枪棍棒全拿出来戳到墙这儿，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书中按笔交代，他跟红拂女相处5年，不但学会了长拳短打、马上布下各种武艺，同时还学了不少兵书战策，红拂女给他拿了不少书。除此之外呢，红拂女还传他一招绝艺，女扮男装。你看这个女的要扮男的，这是一门艺术，化妆之后外人看不出来。花木兰这能耐都是跟红拂女学的。闲言少叙，木兰把院里收拾好了，
0: 腰里纱绳带子，把头发包好了，先打了一趟罗汉拳，然后又练了一趟飞虎神拳。等筋骨活动开了，哎，觉着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又练了趟刀，最后把花枪抄起来，噗噜噗噜噗噜，抖了三抖，颤了三颤，练七十二路绝命枪。这也是红拂女传授给他的，这条枪马上部下皆能使用。花木兰走行门迈过步，越练越精，越练越高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么一嗓子，他不吓人吗？把花木兰吓得一哆嗦，好像没把枪掉了啊！收枪，撤步，抬头观看。可那个人再想躲就来不及了。木兰一看是个大个，露着脑袋和脖子，两只手扒着墙头，心中暗想：肯定不是好人。深更半夜他不睡觉，跑这扒什么墙头？我是个大姑娘，他偷着看我练武，一定没安好心呐。不用问，他也许是杨三霸的一党，受杨三霸的主使前来报仇。又一想不对，杨三霸死了，也背不住是漏网的小贼。因此花木兰用枪一指，呆，哪里来的歹徒竟敢跑到这儿来叫好，你找姑娘我的便宜，拿命来。那人呢一蹲，躲到墙外边了。别看蹲下了，他不住地解释，姑娘别误会啊，我可是个好人，因为我看你练枪练得太精彩了，抑制不住才叫了声好，我可没有歹意。呸，你胡说，谁叫你来叫好，你哪儿的？花木兰一看人蹲下了，看不见了，他可不干了，双脚点地，腾身纵起，就跳上墙头，两腿一飘，跳到墙外头了。那年轻人正好在那蹲着呢，一看花木兰跳出来了，年轻人就站起来了，姑娘姑娘，您听我解释，我绝没有坏心，您是误会。呸，你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见过你？哎，我是外乡人，我今儿个就住在这家的前院。前院？你胡说，前院是我们家，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你是满嘴的胡说。这木兰呢，女人男性不容分说呀，他没使这枪尖儿，就用枪杆抄打这小伙子。这小伙子是左躲右闪，花木兰抽了十几枪杆居然没抽着。等打的最后一下的时候，这小伙一闪身，砰，把枪杆给抓住了。姑娘，你不对，你看我再三解释，你就是听不进去。你怎么知道我是歹徒呢？我拿你们家什么了？我说什么过头的话，有什么过火的行为啊？没有吧？姑娘，你说话可不能伤人呐。可打人这玩意儿，打一下两下算了呗，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你怎么还没完了？你手这么重，这枪杆要抄到我身上，不是受伤就得把我打残废，咱俩无冤无仇，这是何苦呢？拉倒吧。 年轻人说着一撒手往外一抖，木兰身子一摘位，好悬没摔倒。呀，哦，他会武术，不然怎么打不上他呢？木兰火往上撞，把枪扔地下了，晃双拳奔这小伙子来了。这小伙子没有办法，是招招架架，躲躲闪闪，二人就站在一处。等神生手的木兰才发现，这小伙的能耐不比自己低，但是他不发招，采取手势，上中下三盘，人家封得挺严，风雨不透。尽管木兰怎样进招，想伤人家势比登天。可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房上来个人：“无量天尊，还不住手吗？”木兰头眼一看，闹了半天正是老师红拂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这时红拂女也跳到平地上，木兰大步流星赶紧过来，给老师见过礼之后，用手一指那小伙：“师傅，他是个歹徒，半夜前跑这看孩子我练武，还怪声叫好，您帮我的忙，把他拿住，送交县里的按律治罪。”
2: 哦，是这么回事儿。那位说红拂女从哪儿来呢？从他们家红云观来。前些时红衣女啊，观里头有点事儿，跟木兰家请了假走了，一共走了两个来月，这是刚回来。他先到后院自己那屋把东西放下，到前院来看徒弟，可巧遇上这动手。红拂女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听木兰这一讲，这才明白。但是红拂女仔细看看，这小伙子不像歹徒，穿的衣着很朴素，面带着忠厚，也没跑。红拂女就问：“年轻人，你究竟是好人还是歹徒啊？因何半夜不睡觉跑到这儿看我徒儿练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年轻人一听明白了：“哦，这是师徒。行了，我跟这姑娘解释不清，我跟这老道姑解释解释吧。”想的这年轻人一躬到地：“县长，别误会，我跟这位姑娘说之再三，我是个好人呐。因为半夜我睡不着觉，我上茅房，到茅房回来，我听着里边练武，我个儿也大，扒墙头一看，正好看见这位姑娘练枪，练得真好啊，就把我吸引住了。我越看越高兴，练到精彩之处，我嗓子眼一刺痒就喊了声好，结果这姑娘急眼了，张口歹徒，闭口不是好人，就打起来没完了，逼得我没办法，这才还手。县长，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我承认错不就是得了吗？但是说我是坏人，我坚决不承认。”哦，是这么回事。红拂女一看这年轻人没说瞎话：“那你是哪个村的？住的什么地方？”“我是外乡人呐，我是帮忙来到这儿的，就住的这家的前院。”花木兰一拨了脑袋：“师傅，别听他说，他说这前院就是我们家，我怎么不知道呢？”正这时候花狐来了。原来花狐也上厕所，在厕所出来要看看这年轻人门关严没，用水不用水，结果推门进屋一看没人。花狐一想，这孩子上哪儿去了？哦，一合计大概上厕所了，我这房子也多，厕所也多，哎，等一会儿吧，
0: 在屋等了半天没人，

0: 花狐不放心，到了院了，就听着后边连吵吵带喊的，老头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才顺声音找到出事地点。一看在墙外头呢，老头一看这事儿真怪，怎么跑外边去了？又先弄了个梯子爬到墙外，女儿红拂女还那年轻人都在，这年轻人就是帮他拉车的那位。哦，一听怎么回事他明白了，哎呀，木兰呐，误会了，县长不要怪罪这年轻人，他是可是个好人呐，我们在半路上相遇，要没有他替我拉车，连我都回不来。这年轻人脸也红了，老伯您给解释解释吧，这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这姑娘非说我是歹人。哎呀，她虽然是个女孩子，男性她太急了，我呢也没给你们介绍，所以才发生这场误会，全怪我老糊涂了。这花狐一介绍，木兰也知道是误会了，挺腼腆的一笑，冲那个年轻人飘飘万福，请您多多原谅，怪我粗鲁。没说的，没说的，也怪我不对，哪有随便叫好的。红拂女在旁边偷眼一看，哎呀，这年轻人这个头，这体格，五官貌相，再看看花木兰，心说这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啊，年貌也相当，这要结为伴侣，这一辈子多幸福啊。我是木兰的老师，理应当替孩子想想这件事儿，木兰到年二十了，早就该出阁了。想到这，红拂女就问这年轻的，你家住到什么地方？啊，我家住到榆林县代管上党村小刘家屯。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刘，叫刘仁。刘仁，你练过武术吧？
1: 练过。
0: 你是不是在龙山练武艺？你老师叫古金亭，成了名的龙山老隐士。
1: 哦，县长您认识我师父。
0: 刘仁呐，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你在龙山练艺之时，我还偷着看过呢。你老师古金亭跟我不分彼此，是几十年的交情了。那您是？我叫张初晨，人送绰号红拂女。
1: 哎呀，闹了半天是老剑客，恕弟子眼拙，我给您磕头了。
0: 起来起来起来。刘仁呐，你来得太好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既然你是古金亭的徒弟，那就没有外人了。木兰呐，没你的事儿了，你先回屋休息，一会儿我找你去。
1: 是。
0: 花木兰收拾收拾东西走了。红拂女一想，干脆利用这个机会我给木兰提亲。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欧阳春过来一推蒋平，穴道就开了，血脉一流通，蒋平才恢复正常。
4: 哎呦！
3: 四爷翻眼睛瞪了一眼乐天成，心里说话：这老

0: 厉害啊，会贬学。
1: 蒋平回归本队。再说欧阳春说话算数，来到乐天城面前，起把蹲裆式往这一蹲。老剑客，你说你打我哪儿的？上至头，下至裆，请便。欧阳春拿出来打的架势，乐天城真不是东西，这小子一点都不客气。欧阳春，我打你的头顶。好，请便。再看乐天城，噔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一丈多远，把正手抡开了，先运气。眼瞅着他这胳膊就粗啊，紧跟着他往前一冲，三步两步到了北侠的面前，把正手往空中一举，对准欧阳春这个脑袋，就是一掌啊。您可别小瞧这肉巴掌，练什么有什么。要是咱们武术之中有单掌开杯，及时如粉，砸石的子儿，单掌开砖，那手上真要运成气功，这一下就能把人打死。像乐天成这种功夫，这使用的铁砂掌，就这一下脑袋都能给你打碎。但是欧阳春那也是高人呢，既然叫他打，就有充分的准备。欧阳春也练的是气功，骑马蹲裆式在这蹲着，气功运好了，身上这股劲儿全都运到头顶，在这等着接他这一巴掌。耳轮中就听见把欧阳春揍的直眨眉眼儿，把乐天的酒楼，他一想我上哪儿去？天儿挺热，干脆找个树林睡一觉，晚上好夜探霸王庄。想到这儿，出了这个霸王庄的镇子，找了个树林。他进了树林，刚想坐下，就听前面有哭声。欧阳春顺声音这么一看，有个老者在歪脖树上拴个绳，正要上吊，哭掉鼻涕眼泪都满脸。欧阳春一想，这人怎么要上吊啊？赶紧过去把他给拦住了，且慢，别上吊。把这位啊吓了一哆嗦，擦擦眼泪回头一看，心说我还没死呢，怎么这判官来了？说来真可笑，欧阳春这外表真像那判官。欧阳爷看看他，哎，我说活得好好的，你没事怎么上吊玩啊？有这么玩的吗？我说朋友别开玩笑，你走你的，我非死不可呀。别，为什么非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我讲讲好吗？我给你帮帮忙，出出主意。蒋爷白讲，别讲讲试试，管不了你再死，管得了不就更好吗？这老头先前不肯说，后来呢就说了实话，说我呀叫翟九成，我有个姑娘叫翟婉娘，她娘早不在了，我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这样不瞒着您，我这姑娘长得挺好，现在也到了出阁的年龄，谁当父母的不想把孩子找个好主呢？哪知道就因为她长得好惹了祸了，霸王庄的小霸王马强派人前来提亲，我能愿意吗？他是个什么东西？妻妾成群呐，我能把孩子往火坑推吗？当场让我拒绝了这门婚事。

强怀恨在心。后来啊，他愣说我该他的钱，制造了个假证据，叫我有口难分辨，逼着把我女儿给抢去了。翟九成说到这儿放声痛哭，我女儿到了霸王庄好得了吗？他秉性刚烈，九死一生。

0: 这位英雄啊，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哪儿告去？就拿我们本地的官府来说，跟马强都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穿一条腿的连裆裤。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们飙成了膀子了，专门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告也是白告。不见得吧？我听说杭州新来个太守，这个人呢还比较公正，不如你告上一状。对了，是新来个太守，我听说叫姓倪呀、啊，叫什么祖我可叫不准，但是我甭看，刀他娘的一路货色一个味儿。欧阳春说也不能这么讲，把话说绝了没用，你试上一试，如果官府不给做主，你再想其他的办法，实在不行死也不晚。哎，也只好如此了。哎，他们两个人在树林正说话呢，顺着道上来了俩人。欧阳春的眼尖呢，一看来了一老一少。这个年轻人头戴文生公子巾，身穿对花公子氅，腰系丝绦，手里拿着把小扇，看那意思好像没什么事儿，观赏沿路的风光。后面那个老者背着个箱子，也是东瞧西看。欧阳春就发现这个年轻人非常眼熟，在哪儿见过呢？哎呦，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倪继祖。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欧阳春的眼尖呢，一看来了一老一少。这个年轻人头戴文生公子巾，身穿对花公子氅，腰系丝绦，手里拿着把小扇，看那意思好像没什么事儿，观赏沿路的风光。后面那个老者背着个箱子，也是东瞧西看。欧阳春就发现这个年轻人非常眼熟，在哪儿见过呢？哎呦，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倪继祖。在前文书咱们说了，欧阳春和二侠丁兆慧在信阳州城里酒香园楼上吃饭，遇上个小伙和一个老家人，那小伙曾经帮过别人的忙，曾经报名叫倪继祖。事隔一年多了，北侠还记得非常清楚，今天这一眼就认出他来了。那位说，倪继祖怎么到这儿了呢？这一年的变化不小啊。倪继祖赶奔京城赶考，今年就是大比之年，天下的举子云聚到京都，经过考试选中了360名进士，在这进士经过殿试又选出18魁，在18魁当中又选出3丁甲，这就是念书的尖子了，状元、榜眼、探花。今年的主考官就是开封府的包拯包青天，亲笔点中。头名状元就是严查散，二名榜眼就是倪继祖，三名探花包世荣。经过殿试完全合格，这三个人是高榜得中啊。四弟仁宗非常高兴，马上传旨重用严查散当了枢密院的长院，包世荣派到荆州当了知府，倪继祖 派往杭州当了太守。

燕麦包子人是主考官，所以这倪继祖名义上是包子人的徒弟。临走的时候，他到开封府辞行，包子人教导他怎样居官，怎样清正，怎样为民做主。倪继祖点头答应，然后呢又跟文武百官辞行。这个倪继祖啊，人缘挺好，本来他是杭州的人，按宋朝的制度，本地人不能做本地官，那意思呢，你的亲戚朋友三亲六故都在眼皮底下，怕你呢不办正事儿。但是呢，倪继祖例外，这杭州是大府之地，竟发生重大案件，一般的人听说到杭州来脑袋都疼，这个缺呀一直是空着。皇上对倪继祖非常重用，尤其他是包大人的徒弟，因此破例传了这道旨意。由于倪继祖人缘好，结识了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这岳恒可了不起，收倪继祖当了干儿子，在皇上面前打了保票，说我这干儿子去您就放心，到那块清如水明如镜，准保能把杭州治理好。尽管有些官员反对，也就不管言语了。就这样，倪继祖走马上任，到了杭州，放告牌放出去，这衙门一开门，和这买卖比哪儿都热闹，告状的是拥挤不动。头一天把倪继祖就忙坏了，从早晨起来开门坐堂，到了掌灯，告状的也没断，光状纸就接了将近五六百份。倪继祖一看，好像出于一个人的手笔，刀告马强，有的告他霸占田产，有的霸占人命，有的霸占妻女，哎，什么样的都有了吧，没有一件好事啊。倪继祖在大堂上看完了就一皱眉，心说这马强是何许人也，他怎么这么猖狂。无怪乎杭州地面不安静，与此人有直接的关系。他心里明白，要不把马强给扳倒，这官想坐稳的谈何容易。但是倪继祖非常聪明，把状子受了之后，吩咐一声，把告状之人给我撵下公堂，都撵走。当差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倪继祖那还说呢，这就叫一家保暖千家怨，气人有笑人无，大概你们看着马强有钱，你们都演气，无中生有，胡说八道，状纸我是一律不准，都给撵下去了。老百姓相当失望，跳着脚骂，呸，狗屁，什么包大人的徒弟，有人还给他送个外号叫玉面小包公，放屁，这胡说八道，骗人。今儿这么一看，也是个贪官，也是跟马强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什么样的都有。倪继祖退归内室，可老家人倪忠呢受不了了，倪忠把包收拾收拾要辞职不干了。倪继祖乐了，老哥哥你为什么呢，我呀跟你挨不起这骂。我说大人您这怎么茬，为什么把老百姓都给撵了，人家告一定有人家的理由，你不问青红皂白，一顿批鞭都给撵走了，您知道大伙怎么骂你，跳着脚把祖宗都给你骂翻个了，我跟着你实在丢不起这个人呐，我只好辞职不干。倪继祖乐了，老哥哥官断十条路啊，表面上我不得不这么干，您想想马强这么大的势力，耳目众多，堂口之下他的细作肯定少不了，

0: 我当堂准状，对今后不利。我故意的来这么个假招，表面上不准状，但是我把状子都留下了，让马强对我不怀有敌意，他防范上一苏无，我好趁虚而入，查出他的劣迹，当场将他拿获。这是我的真心，您呐别误会。倪中一听这才明白，哎呦，还是念书的人道道多呀，我白给呀。就问倪继祖，那下一步咱怎么办呢？倪继祖说，咱这不接了状子了吗？这上头例举的事情非常多，咱们注条核实。老师跟我讲了，公堂上问不出来的可以暗中私访。我打算这两天不升堂，咱们暗中访查访查，如果老百姓告的是事实，马上咱们就采取行动。好吧，倪中同意了，所以主仆二人化妆改扮，倪继祖化妆成个文生公子，老家人背着书箱，腰里头带好了大印，离杭州到霸王庄来访查民情。他们访了几处，看来老百姓告的是不假，刚走的这树林正好遇上欧阳春和翟九成。欧阳春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化妆私访，他用手一拍这翟九成，哎，老伙计，看着那个年轻的公子们，看见这个人跟杭州太守倪继祖准有交情，你求他给你写个状子，我看你女儿就能得救。是啊，你知道？我知道，不妨你试一试。好吧，他要不给我写呢？不能，指定能给你写啊，我在这儿给你仗着胆儿。欧阳春没露面，让翟九成去求倪继祖。那翟九成他不认得倪继祖啊，从树林出来奔倪继祖就来了，少爷留步，少爷留步，我冤呐。把倪继祖吓了一跳，赶紧停身站住看了看，这个人五十多岁，哭的眼睛都肿了，嗓音都有点嘶哑。倪大人为了访查出来的，遇上这个事儿能不问吗？就靠着这道边找了块石头坐下来。老张别哭，你有什么事儿？我女儿被抢了，是这么回事。倪大人一听，又是一桩案件，告马强。那么老张，你为什么不到官府去告状？
1: 哎呀，我告什么呢？我连个状子都没有。看您这意思，您是念书的人，我听说您跟那倪大人还认识，求您给我写个状子，我感恩不尽。
0: 倪继祖心里头吃惊，心说这话是谁说的？怎么知道我跟倪继祖请进呢？嘿嘿，这事可笑得很呐。又一想，既然他告，我就替他写一份吧。就在这道边，让倪中把书箱打开，取出文房四宝，这书箱呢就当桌子，倪大人就给他写这状子。原告翟九成，被告马强，刚写了这么几个字，正这时候顺着大道上飞来十几匹快马，在头前有匹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这人浑身上下火炭红，大红缎子扎巾，大红缎子团花袍，手里扬着马鞭，蹬着靴子，往脸上一看是盛气凌人，把那嘴呀都撇到后脑勺上去了，眼露凶光，在他的左右有不少打手都带着家伙。来的是谁呀？正是小霸王马强。这小子上哪儿去呢？他听说杭州新来个太守叫倪继祖，他有点

吃惊。后来一打听，说倪继祖是包大人的徒弟，他更害怕，因为他做的坏事太多。他到城里的几家朋友家访查访查，问问这个倪继祖究竟何许人也，用什么办法能把他拉过来。如果软的不行，就动硬的。那么动硬的用什么办法呢？怎么把他铲除，可是怎么轰走呢？他研究了一天，傍晚的时候，他正好回霸王庄，在这路过，遇上这件事儿。马强一看道边有俩人，本来他没注意，一走一过，他用眼睛这么一扫，看那纸上写那字儿挺大，原告翟九成，被告马强，人人人，把马特带住了，后边的人也停住了。马强往前一探身一看，是这么几个字儿，不一样，有人跑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来告我来了，这谁呀？甩凳立安，他从马上跳下来，离到近前，他才认出来，翟九成，他姑娘叫翟婉娘啊。马强曾经提过亲，见过他几次。马强火旺上撞啊，紧走几步，来到翟九成的面前，伸手把脑领子给抓住了。老家伙，姓翟的，怎么你还不服气儿吗？要告大爷不成？翟九成做梦也没想到在这儿能碰上马强，一见着他自己腿就软了，我一句话说不出来了。倪继祖在旁边手里还拿这支笔呢，倪大人能看得下去吗？嘿，你是什么人，竟敢如此猖狂？哎呀，马强瞪了眼睛看看倪继祖，当然他不认识了。我说你是谁？你算干什么吃的？跑到这儿给支笔来了？哎，你跟那官有什么关系？他娘的，啪！扬起手来给倪大人一个嘴巴，然后吩咐人把他们搬上，把倪中、倪继祖、翟九成都给捆上，在身上一搜，坏了，把那颗大印搜出来了。马强一看，呵呵，杭州太守，闹了半天，这就是倪继祖，化妆私访来了，嚯，这家够厉害的。但是抓住了不能放，马强吩咐一声，带回霸王庄处理。就这么的，把几人带到霸王庄。那边说欧阳春怎么没管呢？欧阳春都看见了，老侠客有老侠客的想法，如果拉家伙蹦出来，光天化日多有不便。欧阳春一想，你就把倪继祖抓去，白天肯定你不敢下手，我呀晚上夜探霸王庄再解救大人，这是头一个想法。另外一个想法，他发现马强背后有一个人，这人周身穿青，遍体挂噪，俊棒的人物，长得挺好。他一看这个人，心放下了，有此人在，倪大人也不会出事儿。那么北侠见着这人是谁呀？就穿黑衣服这位，就是本套书中著了名的人物贺妖狐智化。如果要说七侠五义，这智化就站着一侠，绰号叫东方侠。因为我们这书叫三侠五义，智化不是个侠客，叫贺妖狐。贺妖狐是什么意思呢？贺就是黑，就是黑狐狸，就形容此人足智多谋。那么智化为什么跟马强在一起，在下文书咱另有交代。欧阳春可认识他，一瞅智化在，你的人没事了，所以呢他没露面。安着呀，北侠暂且不提，单表小霸王马强带领手下的恶奴抓着这几个人回到霸王庄，下了马到了大厅，怒气不息，吩咐一声把你的人带上来。

上来之后，他那意思是软硬兼施，打算呢把倪继祖拉拢过来，说了些好话。倪大人为官清正啊，那跟他老师包拯一样，能受他的拉拢吗？破口大骂，告诉马强，你现在只有一条，认罪伏法。现在你绑架国家的命官，这就是造反呐、啊！按罪把祖坟都得给你刨了，你还敢审问本太守不成？三说两说，把马强说急了。这小子啪把桌子一拍呀，倪继祖，你觉着你了不得呀？你这官在我眼里头狗屁不是，我说宰你我就宰你，跟碾死一个蚂蚁没什么区别。来人，拉大就推开了。他这就敢立刑场，恶奴们往上一闯，把倪大人推出去了，就在这院里头就要砍脑袋。掌刑的是谁呢？马强手下的一个总管，这小子姓杜，叫杜勇，这也是个贼呀。再看这杜勇手提钢刀，凶狠狠来到倪大人面前，一只手抓住发髻，另一只手把刀就举起来。还没等他行凶，背后来个人扬起巴掌，把这杜勇的后腮帮子、啊、这嘴巴子揍，把杜勇揍得平地转了三圈。谁？扭回头来一看，谁？贺妖狐智化。现在智化的公开身份是马强手下的谋士。在智化看来，马强这小子是不是东西？那为什么他要保马强？这里边有一番道理。智化是黄安府黄安县智家屯的人，他父亲叫智端，想当年当过杭州的太守，就被这个马强活活的给逼死了。老头啊，丢官罢职，回到原籍，把智化叫在眼前，临死前留下遗嘱，说我死就死到马强手了，这个小子太可恶了，无中生有，把我栽了赃了，要他叔父马超贤给帮忙，上下一挤，把我落了个丢官罢职，名有理，落了个没理。孩儿啊，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呢、啊，这个气我受不了，我死以后你要给爹爹报仇雪恨。智端死了，智化给父亲安葬以后，就下了决心给爹报仇。但他这个报仇与众不同，别人报仇要会武术，拉家伙蹦的这杀七个宰八个，智化不然，要不怎么叫贺妖狐呢？他打入内部，哎，骗取了马强的信任，就跟在马强的左右，哎，表面上看是一家人，实质上他在调查马强的劣迹，一条条一件件全都给详细记载下来。智化心想，把你宰了是小事儿，将来这个事情我要弄，往大了弄，把你们老马家挖苗断根，上至马超贤，下至你们的小孩牙牙，一个不剩。你说这智化有多狠呢、啊？哎，所以呢，他在马强面前表面都是假的，但是遇上正事儿，能管的他还管。拿这次事儿来说，倪继祖要挨刀，他能不管吗？所以智化出来给杜勇一个嘴巴。杜勇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我智化，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宰他。谁让你宰的？大爷的命令。难道大爷的话你不听吗？大爷叫你宰，大爷也是混蛋。你等着，我到里边问问大爷。那你不信你去问去。智化转身奔大厅。马强听着门口一阵大乱，隔着这门缝看见了，心里头十分不悦，心说智化你怎么拦着，

0: 什么意思？你把杜勇给打了。正这时候，志化进了屋了，先给马强施礼，然后就问这个事儿：“大爷，杀尼祭祖是您让杀的啊？是我呀？你怎么拦着？”“哎呀，大爷呀，你错了。您想想，尼祭祖是国家的命官，四品皇长。您光天化日把他这么一杀，没有不透风的墙。倘若这个消息到了京城，皇上知道这个事儿，能答应你不？”智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智齿的这个事儿哈。很多人呢是不愿意拔智齿的，不愿意拔的原因呢也是五花八门哈。比方呢，我曾经听过这样的理由，就有人会问说，拔了智齿人会不会变笨呢？还有人会说了，说不痛不痒的就不管它了呗，拔了以后多难受啊。另外哈，还有人就说了，说哎呦，你看我这牙都快掉光了，再拔我就没有牙能咬东西了。那么说到不愿意拔智齿的原因呢，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其实呢都是源自于同样的问题，就是智齿它必须要拔吗？那么我们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哈，首先就得先认识到什么

么是智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关于智齿的这个事儿。那么马上来进入今天的健康早班车。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到底什么是智齿呢？智齿的本名啊叫做第三磨牙，这个呢是比较官方哈和学术一点的说法了。它也就是从我们的嘴巴的中线向左或者说向右数起的第八颗牙齿。它获得了智齿的这个昵称呢，是因为它萌出的时间哈接近在人成年或者说已经成年之后了，被认为说出现在人身心逐渐成熟的这个阶段。但是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智齿的这个事儿跟智商他们是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的。由于很多人呢是不会闲着没事儿哈就去数自己的牙齿的，一般呢可能我们都是被医生告知之后才会惊呼说，哎呦原来我有智齿啊，或者说哎呦原来那颗牙就是智齿啊。那么随着人类的进化呢和饮食习惯的改变哈，智齿呢就会变得可有可无了。它开始自我放纵的生长，一个人呢可以拥有了0到4颗智齿，而每颗智齿的身材样貌呢也都是有着天差地别的变化的，不像其他的牙齿可能它们长得会规规矩矩的。那么智齿的秉性各异哈，有的呢是住在骨头里面它不问世事，有的呢是兢兢业业的替你分担着咀嚼的负担，而有的和牙也没有搞好这个邻居关系哈，不时的兴风作浪让你脸肿牙痛。那么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偷偷的躲在其他磨牙旁边歪着身子哈开着细菌养殖场的家伙。那么聊到智齿，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智齿我们建议大家来拔除呢？对于破坏牙齿的这个健康的邪恶分子哈，我们肯定是不能够手软的。那么鉴于智齿的价值呢，我们对于以下情况的智齿呢都是建议大家拔除的。第一类呢，就是这样的智齿没有对应咬合的牙齿。因为这样的智齿呢，它由于没有咬合的阻挡哈，而逐渐的伸长了，跟旁边的牙齿呢就形成了这个身高差之后呢，就容易造成了像塞食物啊，或者说促进细菌在牙缝当中的附着。它不仅仅没有咀嚼的这个贡献，还会把我们旁边的好牙呢变成了龋齿，可能呢到牙神经发炎的时候您才会发现，而这个时候曾经的好牙连牙神经都没有办法去保留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智齿的生长方向不佳。这类的智齿呢，无论是斜的还是躺着的，都是走上了细菌养殖的这个歪路了，同样会让细菌腐蚀到旁边好的牙齿。那第三类是什么呢？就是反复的引起牙龈肿痛的。牙齿的萌出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当部分的牙龈覆盖在牙齿上面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了一个盲袋啊，清洁不佳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会因为细菌的堆积导致牙冠周围的牙龈炎，也就是我们说的冠周炎，那么从而呢就出现了肿痛的这个情况了。一般在牙齿完全萌出之后呢，这个不适的症状就能够消失了，但是如果说反复出现在智齿的位置的话，那么大多数呢就是由智齿萌出的方向不正所导致的。反复的智齿冠周炎呢，轻则我们会牙龈肿痛，重则的话会引起头颈部的组织间隙的细菌感染，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而第四类是什么呢？就是大面积的龋坏和牙髓炎，或者说根尖周炎的智齿。只要呢不是将来能够帮助咱们嚼东西的啊，这样的情况的智齿呢，我们都是更倾向于拔除的。这样的牙齿呢，通常来说它的清洁难度都是很高的。那么如果说治疗之后呢，再次出现了龋齿或者说根尖周炎的这个风险会更高，非典型生长的智齿的治疗难度也是更高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哈，就是矫正等等治疗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拔除。除了呢基因决定智齿的生长方向之外呢，颌骨的先天和后天发育不足哈，容纳所

所有的牙齿也会导致智齿甚至说其他牙齿长歪了。那么为了获得足够的空间呢，有一些无功的甚至说功能相对不重要的牙齿就会被拔除掉了，比如说这个智齿。用几个无名小齿的牺牲呢，换来的是一口排列整齐的功能完好的牙齿，何乐而不为的一件事情呢？那么提醒大家啊，危害口腔健康的智齿呢是有着不同的姿势的，而牙科医生呢通常会从健康发展的眼光去判断一颗智齿去留的价值。如果说大家不想养齿为患的话，那么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吧。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掉你才不会老。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说到的，就是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会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长胖的。

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哈，咱们就是在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尤其是当食物比较干的时候，喝一点水呢是有利于吞咽的。但是事实上，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还会让我们发胖。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表明了，边吃饭边喝水呢，会让饱腹感变差的。所以呢，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就吃多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几类人群一定要避开边吃边喝，并且呢，告诉您到底什么样的用餐习惯呢，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食量的。

研究人员呢认为了，在食物和水之间频繁的去切换，它会削弱这个感官特异性的一个饱腹感。当人们吃同一种食物达到了一定量之后呢，这样的一种食物带来的满足感就会下降了，从而呢就会形成了饱腹感。那么当我们削弱了这种饱腹感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摄入量增加了。不只是削弱了这种饱腹感，我们吃饭的时候过多的喝水呢，也是会对消化道造成一个影响的。而第一个呢，就是胃内含高浓度的胃酸呢，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大量的饮水呢，是会稀释我们的胃酸，影响消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啊，随着大量的食物涌入哈，胃呢会承担暂时的这个储存的功能，但是胃的容积毕竟是有限的呀，大量的喝水之后呢，胃内的空间就会缩小，那么胃壁的张力就会加大了，很容易呢会产生了那种恶心和饱胀不适的感觉。而且呢，胃壁长期处在了一个高张力的状态，最终呢会造成了胃动力下降和消化不良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呢，平时我们吃饭喝水呢是适量即可的，但是对于那些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哈，边吃边喝会加重胃肠不适，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人群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了。第一类呢，就是胃食管反流的患者。胃食管反流的患者呢，本身就存在了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功能不全。那么在进食当中呢，大量的饮水还是容易出现了胃内压力升高的，而胃内的容物呢，会反流到食道，加重反酸和烧心的这样的症状。第二类呢，就是老年人了。因为老年人的胃肠道功能是比较弱的，容易出现了胃动力不足，吃饭的时候喝水过多的话呢，会容易引起胃部的不适，不利于消化。而第三类呢，就是儿童。儿童的胃腔是比较小的，如果说同时呢饮水，可能会导致进食不足，所以说建议孩子吃饭的时候饮水喝汤最好是不要超过300毫升的。而第四类呢，就是糖尿病胃轻瘫患者。这类的人群呢，存在了迷走神经功能物，那么进餐之后呢，胃的舒张功能是减弱的，动力不足啊，进食之后呢会容易出现了恶心和上腹不适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吃饭的时候应该要尽量的少喝水。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有着口腔疾病的患者了。患有了口腔疾病的人呢，因为咀嚼疼痛或者说牙齿缺失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是不能够对于食物呢进行一个彻底的咀嚼的。如果说呢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大量的喝水的话，食物是得不到充分的咀嚼的，那么吞咽之后呢会加重了我们的胃肠的负担，增加了慢性胃炎的风险。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运动。

0: 当然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些人群之外呢，还有一些用餐习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食量的。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分心呢，吃饭的速度过快呀，这样的一些日常习惯呢也容易会导致饮食过量，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消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边吃边聊了。有很多项研究已经调查之后发现了，不专心吃饭，吃饭的时候聊天等等，它不仅会让当时的饭量增加，还会影响接下来的饮食的。那么吃饭分心呢，会干扰食物带给人的这种愉悦感，导致哈人为了满足这种感觉而吃掉了更多的食物。不仅如此，这样的感觉呢还会持续，导致接下来的一餐呢也容易是过量的。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就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吃饭的速度过快了。其实很多人呢都会存在了这样的问题，而在热量水平差别不大的情况之下呢，快食者和吃饭速度正常的人相比，他的发胖风险要高了4.4倍。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边吃饭边玩手机的人群。看着手机吃饭，我们的

也不会老。当然了，生活当中呢，我们除了要改掉上述的一些用餐的习惯之外呢，营养专家还推荐了一套567饱腹法，也就是用胃的感知呢来控制我们的饮食。也就是先吃到五分饱，而这个五分饱呢，需要全部由非淀粉类的蔬菜来完成的。比如说呢，像绿叶菜啊、空心菜啊、芥蓝呐、还有茎类的蔬菜，像是一些芹菜啊、莴笋啊。另外呢，还有花菜类的，像是西兰花。那么豆类呢，是除了大豆以外的豆类。另外呢，就是菌藻类的，像是蘑菇、木耳和海带等等。当我们吃蔬菜达到了五分饱的时候，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哈。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份五分饱的全蔬菜宴。比如说呢，像生菜、黄瓜、小番茄、水萝卜、红烧冬瓜、清炒油麦菜、蘑菇炒笋片等等。跟爷爷做点运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六是什么，也就是在五分饱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继续来补充身体需要的另外的一种营养物质——蛋白质。以蛋白质为主的主要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哈，像是禽畜肉啊、鱼肉啊和海鲜等等。另外呢，还有大豆制品、蛋类以及乳制品。而像我们吃了蔬菜之后呢，能达到六分饱的蛋白质呢，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个鸡腿或者是豆腐丝一碟。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七。七呢，就是七分饱。我们在吃了丰富的蔬菜和蛋白质的佳肴之后啊，用主食来填补剩下的那一分就可以了。而这种吃法呢，用的是饱腹感，这个呢是因人而异的一个标准。所以说，食量大的人呢，要达到七分饱，可能会吃下了更多的食物哈，从而去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判断你有几分饱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先来说一说十分饱是什么样的哈，就是一口都吃不下了，再吃一口啊都是痛苦的。那么九分饱呢，就是好像还能够勉强再吃一点点，但是胃里已经非常非常满了，每吃一口都是负担。而八分饱呢，就是胃里面感觉已经很满了，好像再多吃一点啊也不是很难受的样子。那么至于七分饱呢，就是觉得肚子已经不饿了，但是对于食物的欲望呢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还没有饱足感，可能还想习惯性的再吃几筷子，但是这个时候把饭菜拿走呢也不会觉得有遗憾的这种感觉。而六分饱呢，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把食物撤掉啊，会稍稍有一点不满足，但是呢在第二餐之前会有明显的饥饿感。而这五分饱呢，就是已经没有那种如饥似渴的感觉了，但是依然还是很想吃，而且呢等不到下一次吃饭的时候就会饿了。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早班车的内容了。同样哈，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健康饮食吧，做到七分饱，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一定是会有好处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血管细的人是不是会更容易得血栓呢？话说回来哈，这个血管细它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就是每一次我们去医院扎针的时候，找血管哈，似乎就成为了难题了。有的时候呢，甚至还逃不过要多被扎几针的命运。而血管这样细，针都很难能够扎得准，是不是就更容易被堵住，发生血栓了呢？可能这是很多人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健康的人快乐多。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哈，血管粗细它到底会不会影响血栓的形成呢？血管的粗细呢，主要是取决于遗传、个体差异，还有一些体质的因素等等。先天血管细的人呢，可能是我们体内的供血量少，还有运动量小，身体的素质呢比较差，或者说新陈代谢并不旺盛，抵抗力差，导致的就是机体需氧量减少，那么动脉和静脉萎缩了，从而呢就会出现了血管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一般来说呢，像是小孩子啊、女性啊，血管比较细呢，这个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么血管粗细呢，还会受到的就是后天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呢，老年人啊，血管会相对来说比较细了，这个呢就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心率变慢，血流的速度减缓，血管呢是会逐渐萎缩的，从而呢就会慢慢的变细了。另外呢，长期运动的人血管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粗了，但是如果说哈是由于饮食习惯差，还有作息不规律呢导致的血管变细，我们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这个很有可能是动脉管壁呢出现了斑块导致的血管堵塞，从而呢令管腔变窄了。而总的来说呀，血栓是在一定的病理条件下形成的，它和血管的粗细呢并没有那些很明显的关系，所以说血管细也并不一定代表着我们就容易得血栓。那么血管好不好，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知道和判断它呢？很简单哈，摸一摸就能知道了。首先呢，可以来摸一摸手腕，把我们的手指呢轻搭在手腕靠近大拇指的一侧，去感受我们的脉搏。那么正常脉搏呢跟心率是一致的，每分钟呢大概是60到100次，而且呢间隔是很规律的。而如果说脉搏跳动的不规律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提示房颤了，还有血管狭窄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另外呢，就是观察脉搏是发现房颤的一个最简单易行的办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摸肚子。肥胖呢是会增加我们全身的各个脏器哈，尤其是血管的负担的，增加了高血压、中风等等这样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而腰围呢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更敏感的一个预测的指标。腰围的测量方法呢，就是用皮尺哈，在我们脐上大概0.5到1厘米的地方呢，水平绕一周。那么如果是肥胖的人群呢，我们要选择腰部最粗的地方哈，水平来绕一周。中国男性大于85厘米，女性呢大于80厘米，就被认为是腹围超标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就是摸脚背。那么足背的动脉的搏动的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哈，反映了我们血管的一个健康的状况。有的人的搏动是很强的，有些人呢是那种似有似无的，它主要呢就是和先天性差异还有我们脚的胖瘦是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足背动脉的搏动呢发生了变化，那就有可能是预示着我们的动脉出现了问题。比方说呢，像是一侧的足背的动脉的搏动减弱了，或者说左右不对称了，那么通常的原因呢就是下肢动脉硬化。另外呢，就是我们双脚的足背动脉哈都是越来越弱了，那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髂总动脉等等这样的一些位置相对更高的血管呢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和狭窄等等。而糖尿病人呢出现了血管问题的风险是更高的，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我们足动脉的一个搏动。接着呢，我们还要来摸的就是我们的腿部了。按压我们的腿部，如果说呢发现了一侧比另一侧更粗，那么一按一个坑，或者说双腿发沉发胀，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水肿了。下肢水肿呢是由于血液回流不畅，或者说体液淤积在下肢导致的。明显诱因的一侧或者说双侧的下肢水肿，很有可能是反映了严重的疾病，比如说像是心功能不全，还有静脉曲张、肝肾疾病等等。那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来摸脖子哈。男性脖子正中间的喉结的位置，女性呢也是相应的位置哈，就是软骨突起的两侧，就是我们的颈动脉了。把四指呢轻轻地搭在一侧，感受我们的颈动脉的搏动，然后呢再换到另外一侧，判断两侧的搏动呢它们的强弱哈是不是一致的。如果说一侧的搏动减弱了甚至消失了，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颈动脉狭窄的一个表现。提醒大家就是不要用力按压或者说同时触摸两侧的这个颈动脉，以免脑部缺血。那么自己如果是做不好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来请专业的医生来帮忙。触摸这五个地方呢，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帮助监测血管的状况的。不过哈，最多只能起到的就是一个提示的作用了。而确诊疾病的话呢，我们还需要在医院来进行更多的检查。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改变生活当中的四个习惯是可以防住血管病的。而血栓呢，指的就是血液里面凝固的小血块堵塞了血管，从而呢会导致血流不通。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尤其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老生常谈了，饮食习惯一定要健康，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蔬菜水果，尤其呢是多吃苹果、海带、玉米、茄子、西红柿、大蒜、茶叶和洋葱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有利于保护血管的食物。那第二个呢，就是要限制肉食了，尤其是那些红肉，少吃腌制类的、烧烤类的、油炸类的食品，少盐少油，清淡饮食，远离那些重口味。而第二个提醒大家的就是运动习惯要坚持。动脉硬化呢是偏爱那些肥胖的人群的，特别是偏爱腹部肥胖的人群。那么长期的高脂饮食呢，或者说吃的太多了，消化不了的多余的脂肪呢就会存在我们的肚皮上了。如果说脂肪摄入仍然不断增加，那我们的腹部呢存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转移到血管上、肝脏上，造成了血管脂质沉积，胆固醇呢会越积越多，最终呢就会导致动脉硬化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养成运动习惯，保持健康的体重。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生活的心态要放松。长期精神紧张和焦虑呢，必然会造成我们交感神经兴奋、血管收缩和痉挛。那么同时呢，血管压力呢也会增加的，造成了血管内壁的损伤，还有脂质沉积，导致动脉硬化。乐观的生活，学会放松，劳逸结合，可以用一些书法、绘画、旅游、健身等等这样的爱好呢，来进行一个自我减压。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而最后一个生活当中的建议哈，就是我们的三高务必要控制好。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呢，是血管硬化和堵塞的一个主要的元凶了。而预防动脉硬化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降血脂，那么其次的就是降血糖、降血压以及戒烟戒酒。控制好自己的体重、血压、血糖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关于我们牙齿的问题哈。人的口腔当中呢是有数百种细菌的，当含有了糖或者说淀粉的食物呢进入到我们的口腔当中之后，就会和细菌来混合，在牙齿上呢形成了涂层，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牙菌斑。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是想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哈，关于牙齿上长的这种斑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层细菌组织的生物膜呢，它不能够被水冲去或者说漱掉，而机体免疫系统呢也是没有办法清除掉的。温暖潮湿又营养的这种口腔的环境呢，更是让它们肆意的生长。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来解读牙菌斑的形成，并且教会大家科学的应对口腔当中的细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牙菌斑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牙菌斑的诞生哈，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刷牙后不久啊，我们的牙面上呢就会形成了一层膜样的这个物质，它呢是能够让我们的牙面上充满了粘性的，吸引那些细菌来定居。牙面获得性膜形成之后呢，很快就会有细菌附着上去了，而且它们繁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的。众多的细菌呢集结在一起之后呢，它们就紧紧的抱团了啊，互相提供这个营养的供给，那么牙菌斑呢也就会逐渐的成熟了。它们是不能够被水冲洗掉或者说咱们漱口的时候漱掉的哈，这样的一种细菌性的斑块，而以它为核心呢，唾液当中的矿物盐逐渐沉积钙化，就形成了我们经常听到的牙结石。而牙菌斑呢可能会产酸脱钙，形成了龋齿，或者说逐渐的去伤害到我们牙周的组织。牙齿表面的致病菌呢还有可能会穿透牙周组织的上皮屏障，顺着血液呢扩散到全身，从而呢会诱发多种疾病的。而当我们的牙菌斑过多的时候啊，通常呢会出现了以下的几个迹象，我们一定要尽早的识别哈，可以防止口腔问题的恶化。第一个呢就是牙齿表面不光滑。当牙菌斑在牙齿表面堆积，用舌头去接触的时候呢，会感觉到牙齿表面是不光滑的。而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发生在早上还没有刷牙的时候，如果说已经持续了一整天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是牙菌斑正在堆积的一个迹象。而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口臭了。牙菌斑当中呢是含有了细菌的，它会产生了一种难闻的气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牙龈红肿，或者说我们刷牙的时候经常出血。过多的牙菌斑呢会刺激到我们的牙龈，让它们变得肿胀疼痛，引起的就是牙龈炎、牙周炎，之后啊刷牙的时候会经常的出血。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牙垢堆积。牙菌斑长时间的不被去除，它就会硬化形成了牙垢和牙结石，经常呢会出现了牙龈和牙齿的一个交界的地方，看起来呢是那种黄色的或者是棕色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牙齿的敏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哈，牙菌斑呢会导致我们的牙龈萎缩，这会让牙齿感觉到更敏感的。比方说呢，当我们吸入了冷空气或者说过凉过热的这个食物或者说水的时候，会产生那种酸痛感。而牙菌斑呢可以通过发酵的食物残渣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来产生酸，从而呢对我们的牙齿的一个硬组织哈去产生了一个破坏的作用，进而呢会导致龋齿。那么这里呢需要的就是细菌、食物、人体以及时间四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因此呢我们在清除牙菌斑的这条路上啊，刷牙的这个事情哈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呢，刷牙是把牙菌斑给它打散了，让细菌的威力呢是大大的削弱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刷牙能够清除滞留在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让细菌呢失去了持续发酵产酸的原料。而饭后的十分钟呢，这是细菌发酵碳水化合物产酸的一个高峰时期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刷牙，是可以干扰和阻断这个过程的，缩短牙齿被酸腐的这个危险。那当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口腔内的细菌哈，其实就大得惊人了。两次刷牙时间间隔之内产生的这个细菌呢，会在12小时左右形成新的牙菌斑，进一步的导致龋齿和牙周病的风险。而我们早上起床刷牙的主要目的哈，也正是为了在牙菌斑成熟之前把它们赶出我们的口腔。
另外呢，刷牙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持的来使用巴氏刷牙法，而这样的清洁牙菌斑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同时呢也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牙齿和牙龈。接着呢再告诉大家哈，有四件事情是可以给我们的牙齿来打好辅助的。单纯的刷牙

呢只能够清除大概1/3的牙菌斑，而其他的呢都会藏在牙缝或者说部分的牙龈的缘下，以及牙齿排列不整齐的时候呢会造成的死角里面，所以说很容易呢就会导致龈面龋哈，或者说牙龈发炎等等。如果说想要去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牙齿的话呢，还需要对牙齿来进行全方位的清洁。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定期洗牙了。清洁口腔其实更像是打扫房间，那么刷牙呢就如同只是擦了桌面，那么只有定期洗牙才能够保证每个角落的灰尘都被彻底的清理干净了。第二个呢就是每天睡前我们一定都要用牙线，在家保护牙齿呢就少不了牙线的帮助了。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就算我们餐后能刷牙哈，也一定要用牙线再来清洁一下。那么如果说餐后实在没空的话，晚上睡觉之前用也是可以的。当然如果说咱们家里面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用一些冲牙器呢来结合牙线使用，但是您需要注意的就是冲牙器呀是代替不了刷牙的，更代替不了洗牙。接着呢还可以来配合使用一些漱口水，在正确刷牙的基础之上呢，漱口水是能够帮助抑制菌斑的生长的。那么如果说我们选用了一些医用处方的漱口水呢，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是不是能够长期使用。我就任性想倔强，我也能倔强。而第四个哈，如果说是牙缝比较大的人群呢，是可以使用那种间隙刷的。间隙刷呢就是单数毛刷，它是可以清除较大缝隙之间的菌斑的，以及矫正器牙还有固体修复体、种植牙和缺隙保持器和其他刷牙难以达到的这样的部位。那么间隙刷的大小是不一的，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和清洁的部位来选择。各位呢，接着呢我们再来做的一个科普的内容啊，是关于我们在给山药削皮的时候会出现了手痒的这个情况哈。遇到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呢在医学上属于接触性皮炎，那么导致接触性皮炎发生的元凶呢就是山药皮当中的皂角素或者说粘液当中的植物碱了。我们在削山药皮的时候呢，如果说发生了皮肤发痒的这个问题哈，大家千万不要随手的去给它抓痒，否则的话呢，山药的粘液会感染到我们更多的皮肤的，那么瘙痒的范围呢也会随之扩大了。建议大家还在削皮的时候，咱们要么戴上手套，要么呢就把山药给它烫煮一下，咱们再来削皮，因为高温呢是能够把这个致痒的物质给它破坏掉的。那么削山药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的皮肤发痒，可以用肥皂清洗之后把手放在小火上哈，咱们烤一下，或者说把手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这样的话呢是有利于分解渗入到手部的这个皂角素和植物碱，消除过敏源。除此之外哈，还可以用醋来治痒，把米醋呢均匀的涂抹在瘙痒的皮肤上，而抹醋不久之后呢，你手上的瘙痒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掉了。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很容易遇到的又很尴尬的一个问题，就是头发很毛躁啊，总是出现了炸毛的这个情况，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啊，炸毛呢大多都是因为静电，那么空气在干燥的时候呢，缺水干燥的头发会更容易产生静电的，带电的头发呢是互相排斥的，于是就产生了这个炸毛的情况了。如果说电量满满，那么应急的办法呢就是把头皮贴近墙壁，或者说来接触一些金属物质，喷上一点喷雾呢也能够起到效果的。但是最根本的办法呢还是预防，最好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呢来喝饱水，避免静电的产生。而具体来说呢是有以下的几个办法的。第一个呢就是使用护发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使用那种含有硅油的洗发水，而第三个呢就是洗完头发之后啊，咱们用毛巾擦干或者说自然风干，少用电吹风和热风，会减少头发的水分流失。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可以使用一些加湿器来增加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湿度，而第五个办法呢就是梳头发的时候尽量避免用那种塑料的梳子，我们可以使用一些隔绝静电的木梳或者是牛角梳来代替。最后一个办法哈，就是避免穿一些化纤的衣服，多选择那些棉织的或者说是麻织的衣服。
1: 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0: 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呢祝愿您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教师节，我们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开幕，许昆林出席，王新伟致辞，周波出席。
2: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嘉宾代表。
1: 许昆林来到沈阳市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新民市城南小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第四届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举行，王新伟致辞。
1: 王新伟来到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
2: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让 AI 与工业火花碰撞，瑞平质改数转 AI 新工的最佳试验场。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昨天，以质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的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开幕式，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刘健、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义忠先后致辞。德国联邦议院前副议长、前联邦内政部长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视频致辞，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
2: 开幕式前，许昆林、王新伟、周波等省领导和与会嘉宾来到大会展区巡展，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华为、中国铁塔、朗坤、神谷、新松、一家和等企业展位驻足参观各类新技术、新产品操作演示，仔细了解技术突破、场景应用、生态构建、商业模式、落地成效等，

0: 感受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的强劲脉动。
1: 开幕式上，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辽宁紧跟时代，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产业链纳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下大力气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举全省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加快建设数字辽宁制造强省，数智活水正为辽宁注入蓬勃向上的新动能。面对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我们将坚持创新驱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夯实新型基础设施底座，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推动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为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0: 谢远生说，辽宁持续推进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发展成效显著。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坚持一体布局、数字赋能、场景牵引、开源开放，为人工智能加制造构建坚实的数字底座，助力辽宁打造全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高地。刘健说，辽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生态，建成一批 AI 加制造应用场景，为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新华社将充分报道辽宁质改数转等创新实践，持续推出前瞻性战略性智库研究成果，联动政产学研用各方资源，推动融合赋能落地见效。
1: 李毅中说，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增量和重要抓手，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落脚点，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安全生产、绿色低碳，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同时统筹好人工智能创新与稳就业、增收入、提消费，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弗里德里希说，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期待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能够探寻新路径，催生新倡议，为深化德中乃至欧中产业合作注入新动力。
0: 开幕式现场发布了辽宁质改数转等多项成果，举行了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辽宁区域节点建设启动仪式、辽宁省数据集团揭牌仪式、新华语点工业互联网语料共建计划启动仪式、辽苏质改数转共促合作仪式、辽宁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部分产业链质改数转项目签约仪式。
1: 许昆林、王新伟等共同启动辽宁省首届质改数转系列活动，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张丽林、赵成、霍步刚、陈向群、王立波、楚天运、顾军、吕志成、李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塞尔维亚经济部国务秘书安德雷哈·霍尔瓦特·基拉蒂、柬埔寨工业科学技术与创新部国务秘书胡塞恩汉、老挝投资贸易与工业部副部长马诺通·冯萨等来自八个国家和地区的33位外籍嘉宾，工业和信息化部、新华社、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单位有关领导，来自知名企业、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的代表等出席。大会首次在全省各市设分会场，各地相关部门、产业园区、企业代表同步参会。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的嘉宾代表。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1: 许昆林说，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沈阳，已成功举办7届，成为该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盛会，在促进技术交流、产业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辽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注入了强劲动能。本届大会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以质改数转 AI 新工

0: 主题聚焦工业大模型、具身智能、5G 加工业互联网等前沿赛道，海内外专家学者、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广泛参与。相信大家通过这一平台对话交流、碰撞智慧、深化合作，必将收获满满。
1: 许昆林指出，辽宁新型基础设施底座愈发夯实，已获批国家首批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制造业质改数转广度深度加速拓展，建成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8个，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达到1312个，全流程服务生态正在加快成型。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在技术创新、产业投资、业务拓展等方面加强沟通对接，促进务实合作，引导带动更多产业项目、创新成果、高端人才等资源向辽宁集聚，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在发言中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底蕴深厚，制造业基础坚实，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取得扎实成效。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各主办单位将与辽宁共同努力办好大会，汇聚工业互联网创新合力，共同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新华社副社长刘健表示，辽宁以质改数转为抓手，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生动实践，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鲜活素材。新华社将发挥全球传播矩阵与高端智库双重优势，广泛深入报道此次大会，发布质变迈向人类新的工业文明、人工智能赋能东北振兴的实践与启示等智库成果，为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表示，作为工业大省的辽宁，在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融合应用方面成效显著。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大力支持辽宁布局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强化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创新应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共同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表示，5G 加工业互联网加人工智能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辽宁正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方向准、思路清、举措实，取得的进展和展现的活力令人振奋。期待以本届大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全面赋能辽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塞尔维亚经济部国务秘书安德雷哈·霍尔瓦特·基拉利、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爱斌在发言中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产业底蕴、创新资源雄厚，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营商环境广受赞誉，展现出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与辽宁的企业科研机构深入交流对接，拓展产业合作，加强协同创新，广泛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伙伴深耕辽宁，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王立波、吕志成，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柬埔寨工业科学技术与创新部国务秘书胡塞亨汉等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昆林来到沈阳市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新民市城南小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是沈阳市优质特色高中，许昆林走进教学楼，认真了解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教学情况。在全国县域普通高中投验教师苏丽杰工作室，苏丽杰老师正在和专家一起与工作室成员交流研讨。许昆林同大家一一握手，亲切交谈， 仔细询问心得收获，向扎根三尺讲台辛勤耕耘的一线教师致以崇高敬意。他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希望大家砥砺初心使命，一起钻研提高教学水平，努力成为基础教育领军人才，辐射带动县中教师队伍提升能力水平，让优质教育惠及更多孩子。随后，许昆林观摩学校思政公开课，热情地和同学们互动交流，引导大家畅谈十年后的职业和追求。课堂上洋溢着欢声笑语。他叮嘱老师把握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规律，推出更多可感可知、参与度高、互动性强的思政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0: 坐落在森林公园旁的新民市城南小学环境优美，充满朝气和活力。许昆林走进教学楼，仔细观看师生的书法、绘画、手工作品，对学校注重以文化人、以美育人表示赞许。恰逢大课间，篮球场上学生们运球自如，传接默契，独轮车社团成员来往穿梭，身手矫健。许昆林饶有兴致地观看，与老师深入交流，送上节日祝福，希望大家精心呵护每一个孩子健康茁壮成长，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落实好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开展好更多孩子们喜爱能出汗的运动项目，让他们在奔跑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促进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加大先进典型表彰宣传力度，切实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觉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教书育人的全过程，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言传身教，启智润心，努力培养更多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省领导赵成、霍布刚、白英参加。
0: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9月8号，第四届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沈阳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分别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分别做主旨演讲。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面向“十五五”，辽宁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治改数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各类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以一流营商环境、优质产业生态护航工业高质量发展。真诚欢迎广大企业选择辽宁、投资辽宁、深耕辽宁，共享振兴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1: 庞肖刚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将高质量编制实施中央企业“十五五”发展规划，接续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布局新兴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辽宁近年来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奋进知识政企，发展前景可期。国务院国资委愿一如既往支持央企与辽宁深化合作，为推动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毅中作题为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推动工业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出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要紧盯工业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同时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将国家战略部署切实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行动。
0: 洲际做题为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

0: 同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新一代智能制造，能够极大提高制造的质量、效率和可靠性，实现制造业的全面创新和优化。要着力构建技术优势基础生态和保障体系，支撑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论坛发布2026中国工业数据治理领跑者企业工作成果，通用技术集团、神谷集团、南钢股份等企业代表做主题演讲，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党委书记、副会长熊梦主持论坛，省级沈阳市领导王立波、吕志成出席。
1: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到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向辛勤耕耘在全省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集学前康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三年职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王新伟走进师生中间，与大家互动交流。他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更为不易，需要付出更多艰辛和努力，倾注更多爱心和耐心，向你们致敬。希望大家心怀大爱，因材施教，帮助孩子们树立信心，点燃希望。他叮嘱学校要扛牢特殊教育责任，把德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统筹做好升学辅导和技能培训，让孩子们在努力中迎风而立，向阳而生，成就更好的自己。
0: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紧扣当地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布局特色专业，积极服务社会。在学校现代制造实训中心、现代物流实训中心，王新伟观摩现场教学，对教学、实践、就业一体化办学给予肯定。他说，职业教育是学生掌握一技之长的坚实阶梯，是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精准对接全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动态化优化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双师型师资培养，打造雷锋式职业人特色育人品牌，扩大订单式、定向式现代学徒制培养规模，培养更多符合行业需求、推动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
1: 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智慧启迪学生成长，用爱心滋润孩子心灵，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关心关爱教师，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加大教育投入，落实教师待遇，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开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至工业一线，当 AI 深度嵌入生产线，传统工业的转型将迎来全新的解题路径。
1: 开幕式上，我省正式发布化学药品等11个产业链实施指南，同时一批质改数转项目现场签约。签约和启动环节让大家看到辽宁怎样推动 AI 真正深度赋能工业。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辽宁区域节点启动，解决的是 AI 运行的算力支撑。辽宁省数据集团揭牌，解决的是工业数据怎样汇聚、治理和流通。项目签约则说明这些布局最终要落到具体产业链企业场景中。辽宁正在系统地把算力、数据和产业场景连接起来，让人工智能不只停留在概念里，而是真正用到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浪潮集团辽宁公司总经理孟玲：
3: 充分运用人工智能。

0: 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数据中心主任郝玉明。
1: 制造端也是用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的智能体吧，比如说对这个设备进行这个自适应的加工，后期它可以自己跟着前期自己学习的东西自己去调整和优化了。
0: 本届大会呈现出 AI 赋能工业的多条路径，对辽宁而言，还需要在一次次生产实践中把 AI 的技术能力转化为制造业发展的新动能。
2: 瑞平，质改数转 AI 新工的最佳试验场。八年深耕沉淀，永久落户沈阳的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为辽宁汇聚了平台资源和产业机遇，厚植了独一无二的主场优势。但评判盛会的价值不止于开幕时的光鲜，更在于闭幕后的回响。不仅要办出彩，要用更好，要用到更到位。
0: 辽宁工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产业链条完备，是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的最佳试验场。可资源从不会自动变现，落地转化才是硬道理。大会带来的新思路、新技术与新机会，唯有通过精准的政策、包容的环境和创新的土壤，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把主场优势淬炼为发展盛世，助力企业闯过质改数转中的重重难关，让更多的工厂会思考，更多的机器更聪明。
2: 从工业长子到制造先锋，这是辽宁必须走好的转型之路。持续打通成果转化通道，不断释放长尾红利，必将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强劲的数字动能。
0: 本台记者李湘荣、苏星宇报道。昨天，2026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接交流活动举行，副省长王立波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邀请辽宁、江苏数字化转型优质成果企业围绕共促 AI 加互联网进行主题演讲。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全省服务型制造综合服务平台 AI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产业链图谱等一批重要成果。同时，省内各市结合产业转型实际，介绍质改数转方面的现状、需求和规划。部分服务商和企业代表围绕制造业质改数转发展趋势、自身实践做深入研讨。
2: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昨天，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多场平行专题论坛活动在沈阳举行，涵盖工业软件、医疗科技、工业 AI、南北产业协作等多个话题。在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围绕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核心议题展开交流。在石化纺织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论坛上，专家企业聚焦石化纺织产业集群智能化改造、绿色低碳转型、智能制造场景落地进行讨论。在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上，省工商联服务制造业民营企业质改数转协同推进行动方案发布，积极推动资源精准对接，服务民营企业。论坛活动多点发力精准赋能，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辽宁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朝阳6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度以上。最高气温本溪、营口、铁岭25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8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

0: 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在此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0: 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

0: 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2: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3: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2: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
6: 朱杨树。
7: 朋友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8: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5: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9: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5: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4: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4: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伊朗方面十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九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九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深入寒山县实验学校、甜水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以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实践促振兴为主题的文化惠民专场演出火热上演，专业院团与群众文艺团队同台献艺，把新风送进百姓心坎里；石新镇紧紧围绕重点产业，紧盯重大项目建设，不断深化保姆式全周期服务，着力破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保障特色产业项目稳步落地，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郑梅报道，在第42个就职节来临之际，9月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深入盘山县实验学校、甜水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地践行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九月的校园书声朗朗，生机盎然。刘鹏飞先后参观县实验学校文化展厅、音乐大厅，实地检查甜水学校学生食堂，细致询问了解两所学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校园文化建设和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开展等情况，并为优秀教师和困难教师代表送上鲜花和祝福，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鼓励他们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刘鹏飞在走访慰问中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关乎民生福祉和长远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巩固提升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创建成果，持续提升盘山教育知名度与影响力，努力扩大招生规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探索多元育人模式，丰富特色办学内涵，深化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要重视校园思政课教育，完善大思政育人体系，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筑牢思想根基，要守牢安全底线，压紧压实消防、食品、交通等领域安全责任。

0: 常态化推进平安校园建设，营造良好育人环境。县领导张倩、李宇峰参加走访。
1: 记者吴小曼、张鹤鸣、王恩浩报道。晚风习习润民心，灯火盈盈起新风。9月8号晚，县城龙翔社区广达公馆北广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一场以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实践促振兴为主题的文化惠民专场演出火热上演。专业院团与群众文艺团队同台献艺，把舞台搭在家门口，把新风送进心坎里，让市民在欢声笑语中感悟文明力量。随着欢快的旋律响起，歌舞《春风十万里》率先点燃全场。坐在前排的老年人跟着音乐节拍挥动手中的应援棒，不时拍手叫好。孩子们跟在家长身边，眼神专注地凝望舞台。晚归的年轻人停下脚步，举起手机记录下这热闹时刻。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盘锦市艺术团的田纳史亮以饱满的歌声唱出了山河锦绣的盛世图景，更唱出了蹒跚干群向善向美的精气神，现场掌声雷动。当晚人气最旺的当属铁岭市民间艺术团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铁岭二人转传承人齐玉东、李欢欢带来的小戏《要脸儿》。两位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用诙谐幽默的表演，把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的陋习演绎得入木三分。舞台下观众时而捧腹大笑，时而若有所思，移风易俗的深意悄然入心。演出间隙有奖问答环节让现场再度沸腾。坐公交车的时候遇到老人、孕妇带小孩的乘客，我们应该怎么做？主持人话音刚落，居民们纷纷举手抢答。从七八岁的孩童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个个把手举得老高。答对的居民美滋滋地接过小礼品，也在寓教于乐中让文明知识入脑入心。市民刘环：
2: 今天看完节目才明白，勤俭节约、邻里和睦是藏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里。这样的演出，我们爱看、爱听、记得住。
1: 台上名家献艺，台下群众登台。太平街道红歌艺术团的队员们带来的红歌联唱《三句半太平街道谱新篇》，用乡音乡韵细数家乡的新变化，赢得满堂喝彩。魔术穿越奇幻登场，变幻的光影让小朋友们瞪圆了眼睛，把现场气氛推向又一个高潮。随着十个艺术名家演绎、群众自编自演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晚会在歌舞领航中圆满落幕。激昂的旋律里，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跟着哼唱，歌声中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有对蹒跚全面振兴发展的信心。一场演出落幕，文明新篇开卷。移风易俗非一日之功，文明建设需久久为功。这场由县委宣传部、太平街道主办的文化惠民活动，不只是文艺的盛宴，更是文明的播种机。它让党的声音、文明理念以最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让崇德向善、勤俭节约、邻里和睦的新风尚在潜移默化中扎根蹒跚大地。以文化人，乘风化俗，在十五五新征程上，蹒跚正以文化为笔，以文明为墨，绘就乡风文明、百姓幸福的崭新画卷。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营商环境是生产力，更是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石进镇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紧紧围绕重点产业，紧盯重大项目建设，不断深化保姆式全周期服务，着力破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保障特色产业项目稳步落地，提质增效。走进辽宁国路现代牧业有限公司，梅花鹿幼崽在饲养员照料下正在进食。今年围绕特色养殖产业发展实际，石新镇紧扣企业种源培育、种质改良、基地建设、合规运营等核心诉求，主动上门纾困解难。 针对项目在基地建设、技术攻关、手续报备、养殖配套等环节遇到的现实难题，镇政府积极统筹协调土地供给、基础设施配套等关键生产要素，联动行业主管部门开展专业技术帮扶，逐项打通项目建设与生产运营的各类梗阻，规范产业发展流程，推动国陆养殖项目科学规范有序运转，助力特色养殖产业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辽宁国陆现代牧业种源基地项目负责人孙超：
3: 我们碰到问题的话，政府都第一时间上门来给解决。因为前期的话，咱们也是招商引资过来的，就是给了好多的优惠政策。未来咱们说的这二产和三产，咱们是争取发展起来。就是说啥呢？陆的那个深加工，还有就是说的旅游业，这都是咱们发展的目标。
1: 年出栏960万只白羽鸡生态养殖基地一期项目，同样是石新镇重点推进的项目，分为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共计31栋棚鸡舍。目前企业白羽鸡存栏量达160万只，项目满产后年可出栏白羽鸡6800万只。项目建设初期，石新镇直面企业发展痛点，破解场地拓展、配套设施建设、政策落地衔接、本地用工保障等现实难题，全程协助企业办理各项审批手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积极协调落实养殖基地水电供给、道路通行、疫病防控等基础保障，夯实白羽鸡养殖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基础，帮助企业扩大养殖规模，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年出栏960万只白羽鸡生态养殖基地项目总监刘振全：
4: 咱们当地政府在这个土地协调吧、手续完善上，还有这包括咱们用工当时的协调，咱们饲料原料的这种协调采购，都给咱们很大支持，给咱们企业提供了很多这个赋能吧。
1: 优质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切实打通企业发展壁垒、助力产业项目落地生根、做大做强，石新镇建立健全重点项目包联服务机制，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项目建设现场、企业生产一线，对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分类梳理、逐项研判、限时解决，真正实现企业吹哨、政府报到、全程跟进、闭环落实。一系列精准务实的助企举措，有效解决了重点项目的发展难题，极大提振了企业扎根石新、深耕发展的信心和底气。目前，石新镇两大特色产业项目运营平稳、推进有序，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为镇域特色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石新镇副镇长林超：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全程跟进项目建设，聚焦项目手续办理、用地要素保障、属地矛盾调解等关键环节，做实做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精准破解企业建设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我们始终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服务理念，以精细化、常态化服务保障项目建设，持续带动全镇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1: 记者郑博文报道。眼下盘山县的稻蟹综合种养进入关键管护期，与往年不同，今年当地首次将基于蛋白质合成底层技术的生物质高蛋白营养液应用于稻蟹共生产业，为传统农业注入新质生产力。在盘山县河状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650亩稻田里，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将生物质高蛋白营养液均匀喷洒在稻叶上。合作社负责人刘壮专门划出对比试验田，用数据检验科技实效。他告诉记者，试用营养液后，水稻分叶数明显增加，茎秆粗壮，叶色浓绿，灌浆饱满度提升显著。
6: 10月份收割的时候，在我旁边的地对比一下，看看具体产量能高出多少吧。那好的产品肯定是对农户有益的。今年我是做了这个实验田，如果说产量真要是达到理想的状态，过年准备650亩地全铺上。
1: 科技赋能正在让传统农业从靠天吃饭转向知天而作。在吴家镇稻蟹共生基地，稻禾青翠，水下河蟹穿梭。养殖户许占强在技术员指导下，将生物科技产品引入稻蟹闭环管理。他惊喜地发现，水体透明度明显提高，河蟹成活率与规格双双提升，水稻籽粒也更加饱满。
7: 准备就是扩大一些养殖面积，准备这个水稻啊，还有这个从育苗开始就准备用这个产品，增加一些科技方面的投入，助力事业更好的发展。
1: 技术提供方辽宁一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岩长期扎根田间，全程跟进试验数据。他表示，蛋白质剂通过优化稻田水体微生态，增强水生生物免疫力，实现水稻提质河蟹增效的双赢效果。
8: 继续优化适配河蟹和水稻的生物产品，让更多的盘锦养殖户用上绿色高效的合成有机制剂。我们希望不光帮助大家养好蟹、种好地、多增产增收，也守护好我们盘锦的水土生态，助力咱们盘锦河蟹、盘锦大米这些本土的特色产业往生态化高品质方向持续发展。
1: 从实验室到田埂间，一项项科研成果正打破传统种养边界。北斗导航插秧、无人机精准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逼近100%，科技已然成为盘山农业最鲜明的底色。如今农业新质生产力正从源头重塑产业链条，让粮食安全的根基在翻涌的稻浪与灵动的蟹影中越扎越深，让乡村振兴的动能更加澎湃有力。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上一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饮，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머릿속에그려보던데이트콜식사를하고영화를본다음다정하게거리를걷다가시원하게아이스커피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啊，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조금만내사랑欢迎大家伙哈来我们直播间看真人秀，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腕，一会儿我们今天的开心红毯马上就要开走了。今天走红毯还不一样啊，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9月10号，哎，第42个教师节，大家可以走走红毯啊。哎，咱也给自己的老师，给孩子的老师送送祝福，你看看。今天的红毯也是送祝福绿色通道啊。来吧朋友们，1221打在公屏上，音乐响起来的时候红毯咱就开始了啊。Let's go。欢迎青春之帆盘锦德哥，还有谁？九胜搏击俱乐部、西伯利亚狼、克东天然苏打水、盘锦店啊，总店。九胜搏击俱乐部王立青啊，酸甜苦辣王立青，喝酒上树到位了啊。李小黎早上好，欢迎你的到来。感谢直播间里边每一位点赞的好朋友，欢迎90小青年极品客大侠，感谢大侠的大啤酒，大侠就是豪爽。欢迎别来无恙小小向日葵，杨哥漂流记来自于成都，这咱盘锦的孩子在成都啊。欢迎双子座来自于沈阳，欢迎加倍 double 我。新世界眼镜来到了红毯上，感谢德哥，谢德哥啊，德哥正在刷屏当中，这属于是给咱们直播间，本来他的工作没有这么写，这加班了，这增添了节日的氛围，感谢德哥。

节目刚开始咱就说了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教师节。这一晃教师节过多少个了？42个啊。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啊，我估计听节目的包括咱们直播间里头就有老师，对不对？我们家老太太要进直播间，那她就是老师嘛。退休老师也是老师。教会如灯，照亮前路；师恩如沐，岁岁难忘。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9月10号教师节，我们致敬三尺讲台的每一位耕耘者，致敬每一位孩子们真正的引路人，不全是孩子们，我现在还跟着学习呢。哎，咱们得学习一辈子，所以说你总能遇着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哎，关键今天这个节呀，就老师以什么形式来过，用什么形式给老师过节，这两天讨论的都挺热烈。其实我们中国呀，尊师之风已经绵延千年了。咱们国家自古呢就有这种尊师重道的传统啊。你看古人呢，祭拜先师孔子，这就是最早的感念师恩的方式。孔子那时候他也收学费，十条干肉嘛，是不是？十条肉干。可不是牛肉干呢，就那大点条啊，那都得有分量的，大长条子。哎，另外呢还收一些干果。是不是？这古代拜师的时候，这都属于见面礼。你从人那儿学知识，那么呢

你从人学知识，你得知道，你得对他尊重。但是孔子收的这玩意儿叫学费，这可不是红包。这份礼呢，其实重在心意。你要按说，孔子教给那些七十二贤人的本事，那可比这些学费那可高多了，对不对？他这些学费呀，那可能一个月就挣回来了。另外呢，古人也讲究哈，讲究礼仪，平日里遇到师长的时候，那得躬首作揖，听讲的时候要敬立恭听，不敢怠慢。哎，古人们都知道这个道理。最好的感恩呢，那就是潜心苦读，修身立德。这老师教你知识，他希望你能懂，而且希望你凭借这个知识，将来你扬名立万也好，啊，或者说呢，用知识改变命运也好，这老师对你都有期许。在近代的时候呢，就有几次啊，就提议要设立教师节。你看，1931年，台爽秋、程其宝这些教育界的人士就倡议6月6号定为双六教师节。哎，但是呢，这个事儿官方就当时的官方没正式承认。1939年的时候呢，这国民政府曾经把孔子的诞辰定为教师节，但是也没有在全国推行。早在1951年呢，我们建国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曾经尝试啊把教师节和五一劳动节给合并了，但是呢缺乏专属特征，最终也没能落地。在1981年，徐伯欣和叶圣陶等等的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设立教师节的提案。哎，1984年呢，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子坤，他是通过媒体公开倡议设立教师节。这些请示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哎，1985年1月21号，第6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正式通过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号为中国教师节。那1985年的9月10号，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教师节，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妈去开会去了。开完会之后呢，回来非常高兴，得奖了吗？然后在应该是1989年的教师节，哎，那应该是第4个教师节的时候，我妈那天又去开会去了啊，然后呢拿回了一本就像集邮册那么厚的啊，一本册子，这里边呢，有很多名人名言，哎，这是关于教师节的一个纪念册啊。有很多名人名言都是关于歌颂教师、歌颂师德的等等这些名人名言。我从小就愿意看那个册子，那课的我经常翻、什么春蚕到死丝方尽，那句成灰泪始干呢、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等等等等啊，这些教师应该得到尊重。哎，我们想到的教师的形象，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我也见过，一支粉笔，两袖清风，3尺讲台，4季坚守，以学识启蒙昧，以德行育人心。所以说呢，你看咱们国家专门设立一个节日来表彰教师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这也能够提升教师的职业尊严，哎，让教师有荣誉感，这也是社会地位，也让教育事业成为全社会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啊。

0: 所谓一朝慕姓雨，一生念师恩啊，在今天9月10号教师节来临之际，祝所有的老师，也祝我的人生成长历程当中啊，所有的老师，我这属于夹带个私货啊，身体健康，平安顺遂，辛苦了，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咱们直播间里边啊，这都是各位都是总监呢、啊，这都是。听广播的应该听不出来哈，看直播的呢，有的时候大家会反应，今天反应极其强烈，不行的话一会儿咱直播就得停了啊。为啥呢？因为杂音比较大，杂音比较大啊。哎，小仙女都说这里边滋啦滋啦的、不知道呢，以为我在直播间里边耗油呢。耗啊油。这会儿怎么样，调整了一下啊，就是动了动线儿，我也没那么大本事，稍微动了动线儿。感谢小春女士，我这不敢妄称老师，真是在我身上学到本事的，那你得管我叫声老师。我这啥也没教你呢，你管我叫老师，我这有点这受之有愧。九九那是没问题了，那九九没问题。好了，各位啊，今天这教师节，哎，稍后呢，咱们也打开教师节祝福的绿色通道。那我们这绝对是绿色通道，没问题。是不是？咱们就口头上送个祝福嘛，这非常绿色啊。

好了，大家伙呢，另外要是已经出门了，你在公路上啊，盘锦的大街小巷，你看到了有路况，也需要来我们直播间一趟啊。那你呢，你就是光荣的道长，你能当道长，那证明咱老师没好没白教你，没白教你啊。咱们把那路况信息呢，麻烦你打在公屏上。好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现在怎么样？现在声音没问题了吗？好，开整。说有一天呢，遇到一个小学同学啊，小学同学，这小学同学呢上来就问啊，怎么样啊，过得咋样，工资多少，哎，座驾是啥，开什么车。我说啊，我那个月入3000左右，以前呢开个速腾，后来呢整个迈腾，完了又整个皇冠，现在是宝马760、小学同学羡慕不已，哎呦我的妈呀，就这些年你变化这么大呢啊，小时候你那你还躺着能耐，那家脑袖跟打铁似的。还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啊，这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主任不用说那个，主要是我老板挣钱呢，那老板干的好活好，我挣钱呢是吧，他老换车。我月入还是3000。咱就是个司机，小仙女嘚瑟帕萨特呀。哎呀，当年呢，在我眼中帕萨特那是豪车呀，是不是？我那时候我就真的我就做梦，我就寻思啊，我要能整上桑塔纳就中了。其实开车，车是什么？车就是代步工具。代步工具。小车女士说：“人当司机多好啊，不用自己花钱去开好车，那可不咋的。有的那车真的，这老板买了之后，他压根他就是坐也就没坐两回有呢，真的，全是司机开。”车不就是给司机买的吗？啊，茶壶说，想当年呢，我就寻思整个拉达啊，伏尔加就行。伏尔加和尚的车夫啊，我那时候还有一个车叫波罗乃兹，知道吧？哎，其实它相当于现在管它叫休旅车，哎，两厢的，啊，波罗乃兹。啊，感谢大伙啊，滚道里来了。哎，你看现在这声音效果好了之后，这屋里边红包都出现了，你看。啊，欢迎李女士，感谢满天星女士，你们都是李女士。啊，徐三姐春晚菜馆临海景天店，感谢三姐。这没讲俩笑话呢，开始感谢上了，接着整。说有个男的呀，坐公交车，投币箱上就写着说上车每位2元，啊，结果这男的呢就非得就给1块，人一两要2元，你给1块，你有病啊，是不是啊？这司机说，别人都是2块钱，你咋的啊？你多啥呀？你多啥还是少啥？啊，怎么你就给1块呢？然后乘客说，那咋的？那他给2块，他愿意给2块。我这半道下车，我给1块咋的？对不，我坐一半。这就整错了，哎，人家是起步价，2块起步，对不对？最低消费2块。哎，你咋？你坐一半，你半拉人上来，那给1块行。对吧，你说你是上半身呢还是下半身？那挺吓人的。
说过五月节，家里边啊，一家人吃粽子啊，这小姑娘就小孩小女孩不吃，不吃呢，这家里哈这个孩子奶奶就让这小女孩表演节目。啊，小孩还挺配合，说那也行，那我当小猴子，奶奶当人。啊，然后呢，这小孩就开始蹦啊跳啊，那奶奶开始鼓掌啊鼓掌啊。哎，完事儿呢，这时候大伙儿就给这孩子扔粽子。哎，孩子老开心了，蹦跳着，完拿着粽子蹲一边就开始吃上了。哦，喜欢被投喂。哎，这是进入角色了。你看这多好，这主动吃。就我们家那位哈，就我们家那小孩，就跟大家说，就不好糊弄。我们用很多糊弄小孩的办法，都能被他看穿。天生的啊，不知道咋的，好像他身体里边住了个大人。或者说是我们当时给他用的招数，相对于他的成长来讲，是不是有点滞后？

啊，说那两口子结婚的没多长时间，哎，别说那个时候吧，这当老公的对媳妇还是呵护体贴，百依百顺。哎，让他往东，那绝不敢往西。啊，结果有一天晚上，两个人拌嘴，这可能新鲜劲儿过了啊。这老爷们居然敢怼媳妇了。啊！哎，当时呢，这媳妇就是很呆呆的，眯着眼睛就问：“可以呀、啊？你很勇敢呐、啊，你都敢这么顶嘴了，谁给你的勇气呀、啊？”这时候老爷们说：“结婚证啊！”这是真到手了，到手了。

说办公室里面小姚啊，那是一个非常英俊潇洒的大帅哥，姚帅哥。由于长得比较帅呢，所以说给这小姚介绍对象的人那是摩肩接踵，这得多了些人呢。单是相亲这小姚啊，那就忙得团团转的，结果呢这忙吧可是没什么成果呢。有这么一天呢，就发现小姚这一只无精打采的样子啊。这时候呢就有个同事好事就问他，怎么的这不去相亲去呢？啊，你说你这一个个，哎呀，这给你介绍那么多对象啥的，你搁这耗呢，多浪费资源呢，赶紧相亲去。这小杨无精打采的吗？小杨啊，听完之后叹口气，哎，别说了，这家给我介绍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挨个我都看完了， yeah. 都没看上我。这个结局挺意外呀，这不帅哥吗？都没看上你，还是你都没看上？但有的时候吧，就人家跟这个帅哥或者跟美女在一块接触的时候，心里边多多少少的吧，他都掂量掂量，对不对？有的不是帅哥不好啊，有的也不是说这个美女不佳，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掂量完自己之后觉得好像还是不太匹配，叫相形见绌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可能顾虑啊，就是担心呐、啊，害怕呀，这将来你看这捂着不住啊。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

这一回你说这时间一分钟左右，一分钟左右，你说这怎么整？尴尬了。讲个短的吧，挑一个，说葡萄先生爱上了核桃姑娘，于是葡萄先生向核桃姑娘表白，但是被拒绝了。葡萄先生非常悲愤地说：“为什么我们相处了这么久？”结果核桃姑娘羞涩地说：“